0: 宝宝，这是什么地方呀？
1: 姐姐去澳门。
0: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这个地方？
2: 在中华大地的每一片土地上，都有我们的足迹。每一次的旅行，都是与陌生人的不期而遇。
3: 姑娘，你怎么摔倒了？我来扶你。
2: 在陌生的地方，一个微小的动作就能传递出家的温暖。旅行不仅是探索未知，
4: 客栈是从左边走还是从右边，
2: 更是与人为善传递爱的过程。在这片广阔的天地之间，每一个微笑，每一个帮助，都是最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9:00。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津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6: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7: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接下来带大家一起共同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30到12:30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中级农艺师黄卫安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不同生育期水稻病虫的防治，还有拔节孕穗期肥水管理的注意事项。那么在12:30到13:30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畜牧所肉羊团队负责人汤继顺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肉羊饲养管理的注意事项，以及未来发展肉羊产养殖产业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呢，要咨询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的话呢，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同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呢，首先还是要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淮北地区今天多云，19号多云有时阴天，20号、21号、22号和23号四天呢都是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江淮之间今天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19号、20号是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1号、22号和23号三天呢都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江南今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9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号、21号、22号和23号四天都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么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节目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中级农艺师黄卫安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不同生育期水稻病虫的防治和拔节孕穗期肥水管理的注意事项。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啊，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5163458008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如果此刻大家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都可以在平台当中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的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黄老师。您好，中午好。
3: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们中午好。
0: 那黄老师啊，我们说现在这个正值咱们安徽中晚稻生长的一个关键的阶段啊，今天的节目里面呢，也是想邀请您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系统的介绍一下啊，这个水稻不同的一个生育期的病虫防治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开始啊，黄老师将会从哪个方面来给大家做详细的一个介绍呢？
3: 我们就是谈一谈，就是这几场台风，给我们农作物带来的一个潜在的危害，以及病虫发展的一个趋势和我们需要注意的哪些情况。 对。
0: 好的，那我们有请黄老师来给我们大家做分享。
3: 嗯，好的。最近一次台风呢叫白海豚，它的危害力量呢超过之前的八威。那么对于我们水稻来讲，从第一场台风开始，那么从南方的一个两千害虫呢就陆续的被台风带来潜入到我们本地。进入本地以后呢，每一次带过来的一个稻种卷叶蜜和稻飞虱呢，它作为短暂的休息休整以后，两三天的休整，那么就开始取食，然后呢就定居下来进行繁殖后代。这时候呢就是危害我们水稻的一个正常的生长。它的主要危害方式呢就是躲藏在我们水稻的阴暗处，然后呢取食我们水稻的一个枝叶，就刺吸我们水稻的枝叶。那么有的稻飞虱呢它还能传播病毒，这就是小虫子能未来酿出大灾害的这么一个情况。同时呢带过来的还有稻种卷叶蜜。那么从我们在田间里边经常下田去看呢，出现了几次的蛾蜂，小的蛾蜂，但是都不是太大。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是呢，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了，就是这么多次的台风潜入带的两千害虫潜入到了我们这里以后呢，它的发育进带，就是它的发育进程不一样。之前带来的呢，它可能就长得就比较老一点、大一点，经过修整以后呢，它就开始了繁殖。那么近期，台风带过来的呢，它经过长途跋涉以后呢，它有一个疲劳期，也就是潜伏下来以后呢，要进行等于这个恢复修整，然后呢，进行危害的同时来繁殖下一代。那么这么几次的一个两千害虫的迁入呢，就给我们防治工作带来了困难。我们就不知道打哪一代为主。你如果正打到我们主害带那么生长发育期的一个害虫呢，那么它后来迁飞过来的呢，它可能是虫卵或者是若虫。当然我们知道若虫是非常好打的，一般来讲你只要用专业的防治稻飞虱的药剂呢，基本上呢从小的呢都可以。但是呢就是虫卵这一块，我们很多朋友呢就是在防治的时候呢有可能就忽略了它的一个用药方案。有的农户可能就认为我的防治稻飞虱的药剂打过下去了，应该就能把稻飞虱防治住了。鉴于我们刚才讲了今年的一个特殊情况呢，主害带难以这个精准的把握，你打到某一两代甚至来其他的代数呢，它仍然在你的药的效果发挥了以后呢，它仍然可以进行正常的发育危害。所以说我们在防治这两种虫的同时呢，要把专业的药剂用好，同时要把这个杀虫杀卵并存以及防效更长。再一个呢，就是除了做到以上的两种以外呢，最好呢做到就是在第一次用药以后的5到7天再复防一次。这样呢你就是前两代打到了，我们后两代没有打到，那么我5到7天以后再次的精准用药，能把你的这个不同代次的这个两千害虫或者是说我们讲的稻飞虱能够压到最低。我们讲压到最低啊，不能说就是所有的虫子就是一个不剩了，或者是效果能达到90几的效果呢，那这个难度呢也是比较大的。这个建议大家这两种害虫呢，就是根据当地植保站的一个病虫情报情况来进行合理的一个防治。那么这次喷雾呢，我们自己田块的今年的这个用药的情况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上一次用的药，我们的水稻呢就是因为是鸡插秧，现在呢就是刚刚这个圆杆还没有这个破口这么一个阶段，有可能在10天到15天这样的呢有可能就破口。之前呢打过了一次药呢，是第一次我们病虫情报打的。那么我们本地植保站就是8月13号又发了一个病虫情报，就是关于稻飞虱的。 预测呢，今年倒霉是中等或者少数地区偏重发生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就跟我们这个防治目标呢也就能对上。那么这个第一次防蚊药以后，我们说如果你现在的适应期跟我一样，那么这一次的用药我们建议在破口前，就夜诊频前，这么一个时期。有的大农户可能后期参加了这个承包这个农田的活动，对夜诊频这个概念呢可能有一点模糊。那么就是夜诊频呢，就是在水稻最后一片叶子和稻黍第二片叶子它们的叶诊，那么就是叶片下面那个节，这两个节呢，我们前若干年大部分都能用的，什么时候用呢？就是它们两个的距离在1公分左右，1公分这个时间段用药呢，它是最关键的，不但能在这个破口前能把我们这个药剂打下去啊，药剂呢我们在卷叶棉，包括二化棉，这个尤其是这段时间倒霉虱，还有最重要的呢就是倒曲病，因为这段时间是防倒曲病的最佳时期。我们将打破口药，并不是我们的水稻破口了以后再去打药，那么这个时候就迟了。所谓的破口药呢，实际上是没有破口，我们打这个破口药呢是为了破口以后它的这个病虫害这个防效呢是达到最佳，这个时候叫破口药，就是没有破口打的药是为了防止破口以后的这个病虫害的一个发展，就提前防治。那么破口药是提前防治，比如说我们最难防的一个倒曲病，雨水多了以后呢，如果你打迟了，打早了也不行，打早了你这个药效就没有发挥到最佳的一个点，打迟了以后呢，它已经开始破口了，这时候呢，它这个水稻菌子出来以后呢，它这个病菌感染的几率也就非常高，这个时候我们再打药的话就迟了，防效呢就有所下降。这个时候我们讲破口前打的药呢，就是夜诊，两个叶诊相差1公分，或者是叶诊频以后，一般来讲以全田10%左右，有这样一个生长状态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用药了。这个是我们讲，如果我们有的农民朋友呢怕这个药力没有打到稻刃上，那么就在这个时间就可以打了。那么对于晚稻来讲，有的晚稻可能在拔节阶段，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按照当地的一个病质保站的病虫情报来这个指导用药。我们这一次的防虫防病时间是我们肥龙地区本地是13号到16号，那么这个前两天都是阴雨天，这两天呢就是晴好天气，希望大家呢抓好这个抓住这个晴好的天气，把这次药的用下去。这次药呢用的比较复杂，我们讲复杂的意思呢就要用的药比较多，我们用药多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做到通过一次，喷雾把所有我们需要达到的目标，能把它这个加进去。就是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稻曲病、蚊枯病，包括后期的稻瘟病也可以提前预防。就是我们打破口药的时候呢，把稻瘟病这个散患度也一定要加上，因为我们这个蚊枯病和稻曲病这个药剂呢，有的还能兼治其他一些病害，这是我们加上。散患唑，如果它能坚持稻瘟病的话呢，我们就不要再去用这个防治稻瘟病的药剂再重复使用了。比如说我们之前用的很好的这个防治稻瘟病的药剂啊，你比如说这个车厘霉素啊，包括这个沃菌乌唑醇，包括这个灭菌酯，还有这个之前我们在稻瘟病和稻曲病都能坚持的情况下。防治的非常好的这些药的同时，我讲的就是防病的药加上散患唑，因为散患唑呢它这个防效比较长，就是我们其他专用的人防治稻瘟病的药剂呢，它的一个速效性比较好，但是呢它的时效性就稍稍的就差了一点，所以说呢这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稻瘟病的药剂呢，就是第一个防治中，第二一个呢就是控的时间也比较长。那么同样的时候呢，我们对于稻霉虱包括卷叶棉二化棉的药剂呢也是这样的，我们在选择我们这个防治这个二化棉和稻动卷叶棉的药剂的同时，比如说我们 啊，维生素加上四氯重酰，包括这个四氯重酰、四唑重酰，包括这个氯重苯甲酰，我们加上复辟的药剂以后呢，再加上释满料啊，因为释满料这一块呢，我们的目的呢，也是为了使它这个药防虫的药剂施下去以后呢，用释满料给它接着延长它的一个发酵时间，比如说它的这个虫和虫卵。它一般的药剂对虫卵没有效果，但是释满料这个药剂呢，对这个虫卵的效果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在选择我们正常的防着盗冬节敏二化敏的药剂的同时，把这个释满料加进去。这是我们讲刚才讲的盗飞虱的药剂，这个是敏虫的药剂，这个我们两大这个主要两大类的主要害虫呢，已经我们给它搞定了。同时我们刚才讲那个病害的问题呢，也是这样的这个方案。在这个喷雾的同时呢，因为我们的一次喷雾呢，我们就做到完美。那这个完美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好的磷酸阿金钾加进去。那么对于有的朋友讲，我们在之前在反复的除草当中呢，我们的水稻秧苗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伤害。因为这个有的除草剂在有的朋友啊，在喷施除草剂的时候呢，尤其是在二次这个补打的时候呢，有的呢可能就是受伤了。我们这个杂草，这个杂草防治住了以后呢，或者是杂草打死了以后呢，我们的水稻呢也受了伤害。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在上述药剂配伍的同时，我们加上，如果你想恢复的话呢，我们可以加上这个庇护。如果你想发根的话呢，我们可以加上安泰生。如果像这个抗老啊，我们可以加上这个我们的好的磷酸阿金钾。当然我们非防的磷酸阿金钾呢，我们尽量选择这个速溶性好，而且是超微粉，易溶于水，不容易堵喷头的这个类型的一个磷酸阿金钾。这个时候我们讲啊，对于这个恢复这个长势的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好的水溶肥。我们之前我们跟大家讲，如果你药害比较重的话呢，我们建议你用这个庇护加上新米轴心，这个也是一个组合。如果你的药害比较重的呢，我们可以建议呢用这个阿星扑分解，加上这个新米轴心也好，加上其他的水溶肥，选择了以后呢就是放在一起。这一次如果你这个我们刚才讲你这个水稻防病治虫这个目标这个施药，如果刚才讲了你这个受伤了以后有让它恢复，对后期的生长呢有一个就是调理和恢复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们建议你加上阿金扑分解。因为我们在前间也做过两三年的跟踪，它的解药害和生长以及在灌浆这个移植这么一个情况下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这个呢还是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田间的不同情况，比如说我没有受害，那么你就可以呢不加。那么如果是有的朋友说这个东西我可能还是没有经历过没有用过，那么你可以搞少量的，或者十亩田二十亩田，那么大的农户们500亩的呢，你搞个50亩田，你先试一下看一看，到时候呢做个对比，在来年的生产时候的生活当中呢，喷药这个时候呢聚集或者是一个积累一个经验，看看好多东西呢是不是能发挥好的作用。这是我们讲这次喷雾的一个多元化，以及这个没有这个达到一个壮疗的情况下的一个就是一个补救手段。这是跟大家分享这次喷雾的一个总体的情况。
0: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啊，这个黄老师的详细和专业的这样一个解答。那么黄老师呢，也是就近期的这个台风天啊，对咱们这个水稻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应对措施啊，这个病虫害的一个防治，给了很多非常专业的这样一个意见啊，包括这个专业药剂的一个选择啊，如何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来进行这样一个防治。那黄老师啊，您看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盗飞虱啊，很多农户朋友都会反映说啊，这个 说打药比较难打透，那我们选对了药剂，然后找准了这样一个施药的时间，如何去打应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您能不能够给大家来说一说，如果出现了这样一个就是打药比较难打透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有没有一些比较合适的技巧能够分享给大家呢？
3: 嗯，好的好的。
0: 嗯，
3: 因为主持人提这个问题呢，也是代表着大部分农户的一个困扰，或者是他的有的农户呢，对于这个施药的一个方式和施药的一个水量的把握呢，有可能不是那么这个注意或者是在意。比如说我的药到时期我们打了啊，无人机来了我们打药，至于药量水量多少，这个喷雾方式的一个选择是还有喷雾时间的一个选择。这也就是讲我们同样一种药经过我们不同水量或者是我们不同这个喷雾的方式，它的效果或者它这个防虫的一个效果防病的效果呢，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一个结果。这就是需要我们呢就是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因为刚才主持人讲了这个道飞虱不像卷盗洞卷叶螟，它是危害我们叶片表面的这个害虫，它是隐蔽在我们水稻的下一层，尤其是在田埂的四周呢，它还因为有光，它畏光，它怕光，它不喜欢在明光的情况下生活或者是危害，它喜欢在密闭的情况下，密闭的场所，阴暗的一个地方呢，栖息生活危害。所以说这也就给我们喷雾防治呢就提出了一个标准的要求，高标准的要求。如果你是用无人机的话，我们建议呢，早晨和傍晚喷雾，那么水量呢，我们一般来讲用到4到5升水最少，这个是最少的。一般我们喷雾的是3升的水。那么如果你的无人机是自家的啊，是自己的无人机，那么我们建议呢，你做一亩田你做两次飞行，就是纵横飞行，就是南北方向走一下，就是东西方向再走一下。你反正是自己的无人机，也不是别人的，你是为了你自己的效果。那么在这个药剂的选择呢，我们建议今年在特殊的情况下要选择好一点的药剂，持效期长一点的药剂。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道飞虱，我们要选择呢最好今年我个人也是这样用的3副苯米地。那么虽然价格高一点，但是打下去以后，只要你按照正常的一个水量和加上助剂能淋到根底部以后呢，它的防效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就是即使后期的道飞虱大爆发，打过3副苯米地的这个防治道飞虱药剂呢，后期的道飞虱非常好打，就是轻易的就把它打掉了。如果用其他一些药剂，不能说所有的药剂都这样。如果用到其他质量不好的那个防治道飞虱的药剂以后呢，那如果这次高峰你压下来以后，那么其他的道飞虱或者残留下来的别人田没有统一防治的再飞过来的，那么再发起来的时候呢，你的道飞虱就比我们打过3副苯米地的道飞虱的前块呢就难打。所以说这个呢，我们要今年建议大家呢还是在这方面呢要舍得一个投入。也第一个呢是为了我们防治的效果，第二一个呢就是为未来打下基础。这次的钱虽然是多掏了一点，但是后期你就省钱了。这是我们讲的这个西药剂的选择和飞行方式。尤其是我们大农户，有的大农户呢可能300亩地，那么他搞单价式的喷雾剂，那么一两天也能喷完，它是大水量。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选择这个大水量的时候呢，它的能淋到我们水稻的根部，它比无人机的用水要多。一般的情况来讲，我们正常一亩地都在这个90斤到120斤的水。那么在防治这些病虫的同时呢，还要建议大家，虽然你的药剂选择的也非常好，你的这个飞行这个条件也喷雾条件也非常好，但是你要加上一个专用的助剂。这个助剂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能把我们的这个药剂呢能包裹着。这个药剂呢，就是迅速的，就是在我们水稻的叶片呢，叶片的这个上层和下一层，就要淋到那个地方呢，通过一个助剂的情况呢，它能粘着上去。 就不至于呢立马就是滴下去了。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我们就是大水量的打下去，一组呢是不用这个助剂，一组呢是用助剂。那么不用助剂的那一组呢，这个水滴呢下去以后呢，它顺着我们水道的叶片就滴落到我们田间，就滴下去了。那么用过我们加上助剂以后呢，它喷到我们叶片上以后呢，它就迅速呢就是来粘着了，就是铺开，它不是滚落下来，不是像我们大水量以后呢，就这个水呢就滚到我们这个通过叶片滚下去了。它这个加上助剂以后呢，它就粘着开来了，就慢慢的就没有喷到药的地方，尤其是下一步它通过慢慢的渗透和粘着，那么不能直接这个粘用到药剂的这个叶片呢，通过助剂的作用下呢，它就能粘到这个药剂这个助剂的药剂呢就粘了下去。这个时候呢，这个药水剂呢就带着我们的药剂一道呢，就是在那边呢就慢慢的渗透铺展开了，这时候我们的药呢也上去了。这就像我们钉钉子一样，这个呢就是我们水道的各部位呢都粘到了我们所选择的药剂，这时候呢我们的喷雾效果和防治效果呢就能大大的提高。有的好，比如说我们是一块钱的药，通过这个助剂打下去以后呢，那么就能花到就能起到九毛钱以上的作用。那么如果你不加上这个助剂的话呢，可能只能起到六毛钱作用。
0: 就是达到了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黄老师啊，我们马上要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了，那您稍事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请您继续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聊。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中级农艺师黄维安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台风天对于这个水稻的一个影响，以及包括我们如何应对水稻病虫害的这样一个问题包括它的一些管理当中的注意事项。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通过拨打节目的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来跟我们的嘉宾老师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懂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继续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2: 淮北地区今天多云，19号多云有时阴天，20号到23号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今天多云，大别山区有阵雨或雷雨，19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号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1号到23号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南今天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9号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号到23号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么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呢，继续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接下来的专家热线。那么在这样一个环节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到我们今天节目前半部分的黄维安老师。黄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2: 那黄老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将会就哪一部分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呢？
4: 我们还是补充上一半段的一些这个没有讲到的一些这个包括药剂包括我们讲这个数据的一个选择的问题。还有就是下半段呢，我们就讲这个拔节运穗肥。那么有的朋友说，我们现在我早摘的已经过了，但是我们还有中晚熟品种呢，仍然还在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说呢，我们待会呢，我们再讲一下这个拔节运穗肥的一个撒施，以及今年水分的管理，今年水稻的水分管理，以及抗倒情况的一个原因，就倒伏的原因和我们讲怎样来通过这个喷药手段来减少倒伏现象的发生，还有通过物理的手段或者控肥的情况能提高我们水稻的抗倒能力。对，
2: 好的。
4: 我们就是接着上半段讲的一个我们施药的助剂的问题呢，跟大家分享啊。那么这几年，那么助剂的这个从的历史呢，就运用的呢，从有机硅到其他一些这个助剂，你比如说有机硅发展到陈皮精油，后来呢就是现在的一个植物油助剂，还有卵磷脂助剂啊。这其实发展的目标呢，就是越来呢越好，越来越环保，越来它的一个效果越好。因为植物油助剂嘛，它是来自于植物的，对我们水稻这个植物呢，它的这个拮抗少，就没有基本上没有拮抗，亲和力好，就是易于吸收，所以展出性呢也非常好。那么通过这几年的应用呢，发现呢卵磷脂这一款助剂呢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用这两款租金类还是比较好的，当然不排除其他一些好的一个租金。我所讲的这两款租金类，我在自己的一个伸展劳作当中呢，就是接触的比较多，而且呢，这个对它的这个信赖和这个，它的效果呢，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信任度。比如说我们那个好多租金打下去以后呢，我们到晚上你到田里面去，你打着手电筒去照，那么这个用过好多租金以后呢，那么这个水稻呢，就是能照出来，在光线的一个作用下呢，它呢呈现一个透明状的、半透明状的一种情况呢呈现出来，就非常就是一个润度比较好，而且呢就通透性比较好，这样呢同时反映呢这个租金的质量或者效果呢也是用也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讲的一个租金的一个补充。还有一个呢，在这个敏虫的防治上呢，也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个经验。说到一个杀虫剂的历史呢，其实很早有一款好药，在多少年之前的一款好药，那么这就是我们非常非常老的杀虫霜。那最早的杀虫霜最早登记在什么呢？二化米、三化米、大米、稻冻卷叶米、稻肥虱，那它能管这么多虫。那么为什么后期大家都不用了呢？这是因为呢，就是水稻害虫呢，它的抗性比较大。我们就是连续几年单一的大剂量的用某一种药以后呢，害虫呢对它产生了一个抗性，所以呢，它不能这个在有以往那么一个好的一个杀虫效果。这就是抗性增加了以后，我们呢就是连年的施用，大剂量的施用，就造成了这款药呢，它的一个防虫效果就变差了。那么很多年不用了，大概有十几年都没有用。这几年呢，发现呢，隔多若干年不用了以后呢，那么害虫的抗性下降了，那么这两年呢，反而呢它的杀虫效果又变好了。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两年的用药当中呢，我们就采用了这个杀虫单，以及你比如说杀虫单付费这个绿虫分下酰胺，杀虫单这个付费这个其他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杀敏虫或四座虫仙啊、四绿啊等等都可以，当然这个乙烯多杀菌素也是可以的。我们并不是说其他的单一药不好，我们打下去的药呢是要给防治住虫，而且呢让害虫呢死亡达到一个我们印象当中呢，就理想当中呢，就是最大化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这段时间如果你有杀虫单，或者是用杀虫单复辟的药剂呢，你试试看它的效果呢，这几年又恢复了它的一个杀虫的功能。希望大家呢就是一款药剂不要反复的连续用，我们给它这个轮换的用，这样呢能起到我们这个防治效果的一个增加的这样一个好的结果。比如说我们破口药，我们打了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上述的一个杀虫剂，那么我们这个七天以后，我们再把杀虫单的复配剂再带上，这样呢就是能控制住我们田里边的大部分我们所控的一个目标的虫。这是我们刚才跟就是补充我们上半段节目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杀虫剂的这么一个以及数据的一个补充。
2: 那黄老师啊，我们平台当中啊也有朋友问的啊，就是说想请问一下什么助剂比较好呢？
4: 你就是我自己用的呢是这个派米瑞植物油助剂，派米瑞。还有呢就是第二一款呢就是卵磷脂助剂。对。
2: 好的。
4: 如果你选择到这两款呢，这个我自己用过，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包括我们除草的时候也能用，它能提高除草效果。

0: 就是我们曾经做过实验，我们在这个两桶里边加的药剂是完全一样，就是注剂的加过以后，注剂加过以后，而且注剂加上一定量的量以后呢，它的除草效果呢，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注剂能起到一个事半功倍作用，而且呢，能提高我们的这个杀虫除草的一个效果。这是我们跟大家这个分享的。同时我们现在啊，发现这款老药，它既能杀虫，也能当注剂用，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敌杀死。说到敌杀死呢，我们跟大家尤其是我们上了若干岁数的一些50岁啊、60岁啊这样一些老农民，因为敌杀死呢，真正的敌杀死是德国贝尔出的，它的商品名叫敌杀死。那么很多厂家呢，市面上呢就模仿呢就是跟它的包装、剂量、包括这个药业的选择都是一样，但是它从来没有突破地下室的一个杀虫和一个助剂的功能。我们为什么说地下室有助剂功能呢？如果你买到地下室以后，你把它这个溶液你放到一个滴到气球上，或者是滴到我们的一次性那个塑料打火机上，不出5秒钟，这个打火机就会破裂，这个气球呢2秒钟就会炸裂。这就说明了我们这个地下室的这个传导和渗透作用呢就非常强。那么我们在防虫的时候可以加地杀死，有的农夫呢在除草的时候，他不加助剂，他也加地杀死。那么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它能当助剂用；第二一个呢，它把田间的一些小飞蝗呀，包括田井旁边的蘑菇啊、寄生虫啊、地下害虫，它也能同时杀死。就除草的时候呢，它还能除虫。这就是一般我们在农夫呢可能就想不到这个怎么。你除草的时候加这个杀虫剂，这个它加有它的道理。第一个，我们当助剂用，即使我们的这个草呢杀死了以后呢，同时能控制住我们地下害虫，或者是我们田野方面的这个一些这个螟虫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蚂蚱，我们叫土飞蝗，也是我们防虫和防草能达到一个额外的一个效果。这是也是我们做过实验的。如果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试验。不过呢，就是你要买的时候呢，要认准敌杀死，德国贝尔的商标。只有这款血清基酯呢，上面标注了敌杀死，其他没有，这是唯一的标注敌杀死的正货。对对对，是的。
1: 那黄老师刚刚说到这个除草啊，很多的农民朋友啊，在这个防治水稻病虫害的这样一个同时啊，可能会忽略田间的这样一个杂草。其实杂草对于运穗期的水稻影响还是蛮大的啊，黄老师。
0: 对，是的。那么对绿色农业来讲呢，就是它呢，这个未来的绿色农业呢，就鼓励我们大农户在我们这个田埂或者是我们田埂的空地方呢，这个栽种香根草，一种草，不是说杂草啊，一种草名字叫香根草。那么在它有什么好处呢？它呢就是能吸引我们的这个水稻上面的螟虫。它的作用呢，就类似于我们的信息干扰素，或者是我们的太阳能这个幼虫灯，它的功能是完全和它一样。那么香根草这种草种植以后呢，它有一种香味，这种香味呢就是螟虫是最喜欢的。那么如果大量在田边种植以后呢，这些这个螟虫呢就不到我们水稻田里面去产卵了，它都到香根草上面去产卵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很好来消灭它，同时呢。香根草呢，它对这个螟虫呢，也有这个有毒害，这也是未来这个绿色农业或者是有机农业的一个方向标，我们这几年都是将一个环保绿色无公害，那么我们用的药呢要用的好，有的这个高标准的这个那个高标准的这个稻米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一般的杀虫剂呢，它都用生物杀虫剂，比如说我们这个 BT，就武汉科勒的这个 BT，BT 它是用细菌杀虫，这个 BT 喷下去以后呢，当然这个 BT 一定要在我们这个螟虫没有孵化出来，或者是刚刚出来，而且没有钻住，在叶片上，这个时候它最好，它下去是一种细菌，这个细菌呢，通过我们早

0: 就像一个小的衣服，活活的把这个虫呢就勒死了，它就不能蜕皮以后呢就死了，这个很环保，它不是毒药，哎，第二种环保药呢，那么就是这个绿将军啊，包括这个白将军这个生物这个农药也是可以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生物就是苦参碱也是，它也是生物农药，对我们那个稻米生产呢也是比较安全的，而且无公害，没有毒的。尤其是我们农村有的时候，或者我们城里边大部分人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你家的水稻打药了没有？有的人讲我没有打药，他认为没有打药很好。你如果说打药呢，他谈药色变。我们讲呢，我们在这里讲呢，就是打药的不一定坏，不打药的它不一定好。我们先从不打药的来讲啊，如果你不打药，雨水频繁，我们破口期。雨水多，那么稻疽病、稻王病就大量的发生。那么后期的稻谷呢，那么就是煤球、灰孢比较多。这时候我们收获的稻谷，它是灰色的、黑色的。这种呢，病菌呢就是这个富含高致癌物质。那么我们人吃下去以后呢，那么有致癌的风险，就是患癌的风险。那么有的朋友讲了，哎，我不吃。那么说到了坏的呢，喂家畜、家畜，那么家禽、家畜吃了以后，它下产的蛋、它的肉，我们人类适应了以后，那么这潜在的转移，人也能拐着一个弯来中毒。所以说呢，我们讲，我们现在提倡那个绿色的防控，提倡的这个我们刚讲的生物农药的一个防控，我们把这个病虫都防备好了以后，健康的水稻、健康的稻米就生产出来了。它是无毒无副作用的，那么我们讲就是打药的要优于不打药的。同时呢，我们打过药的那个以后呢，我们很多这个微量元素啊、矿物质啊都比较多，富含的一个重微量元素也比较多。我们水稻稻米里边富含重微量元素以后呢，我们的水稻呢，我们吃过以后呢，它这个人体的营养也能提高，也能强身健体。比如说我们一个硒。那么国家地理标志那个我们这个湖北恩施的那个地方，它就产这个水稻呢，它就富含硒元素。那么硒元素人吃了以后呢，它免疫力增加，身体就强壮。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是吃不但能填饱肚子，而且呢强壮身体。那么我们自己也完全能把这个富硒的这款这个功能性的一个稻米呢生产出来。那么就是我们在破口前。打一次药，用这个含硒元素的一个元素的药加在一起用，我们每年我们自己都搞个几十亩自己吃，那么在一般来说，在这个阳花一般不在盛花期，刚刚阳花的时候打一次那是最好，一般来说是两次巩固，它的硒元素的含量呢就是会更高。讲到就讲远了，讲到这个打药和不打药的这上面去了。当然，这个农业是一个大市场。如果您附加功能，这个稻米，那个价格呢，就是能卖得高，而且能吃得健康，哎。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绿色防控啊，不是不打药，而是要科学的用药啊，黄老师。
0: 对，是的，我们就讲城里边在讲，哎，你家的这个药搁打药了？他说没打药，他就放心的买。如果说你打药了，他不知道我们有里边的大棚户，有很多种田是有情怀的，虽然种地有的时候赚不到钱。但是他一生就会在这个跟这个水稻和我们油菜打交道，他是有情怀，而且是喜爱这项工作。你说用高毒、高残留的呢，有很多有情怀的农户人，他就自觉的就不用这个东西，他在选择药物的同时，宁愿多贵个10块钱一亩地，他都不愿意把这个高毒、高残留的这个水稻呢，这个药业这个防治水稻这个。病虫草害的药剂呢，其实，选择他就是宁愿自己背点亏，而且呢，都要把自己的理念来这个，等于是呢，不做昧心的一个事，认识。
1: 那黄老师，我们还有所剩不多的这样一个时间啊，最后我们想请您来给大家说一说水稻运穗拔节期它这个肥水管理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好的。那么我们一般水稻一升的肥料呢，就分为底肥，一个反倾肥，还有呢就是。

这个破口细讲的这个我们这个八节运碎肥，一般来讲，咱们绿肥呢用的地区少，用的地方少，因为这个因为大量的用工的情况呢，这个绿肥呢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在这个碎肥之下呢就把它带了。那么这个鸡肥呢，我们地区一般来讲以三元复合肥或者是我们这个复合肥来讲，一般呢下到70斤到80斤，这个是底肥。然后呢，反浸肥大部分呢以尿素为准，尿素呢一般根据我们水稻的品种的特性，大部分在25斤到30斤这样一个范围内，就是我们水稻栽插下去，或者是我们第一次直播稻出槽以后，我们撒的这个反浸肥呢，一般是都是这样25斤到30斤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八节运碎肥呢，我们在施肥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我们是选择低氮高钾的肥料。这个时候呢，我们低氮呢，就是为了这个，它的一个叶色呢比较好看，那么平衡正常的一个生长。那么高钾呢，这个时候呢，一个是壮感，第二一个呢就是提高我们水稻的一个抗导能力和我们增加我们水稻基部的一个它那个基部秸秆这个管壁的一个厚度啊，同时呢，它也能增加我们的光合作用，提高我们水稻的吸收功能。这是我们讲的一个低氮高钾量的一个施用。当然，我们在每次的防病治虫当中呢，把好的磷酸锌钾加上去呢，也是在给我们水稻来这个提高这个自身的一个健壮能力。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情况。当然，这个正常的情况呢，这个氮肥我们一般每亩在八节运碎肥呢就5到8斤，那如果发黄一点点就10到8斤尿素啊，这不要超过10斤最好。对，因为后期氮肥多了以后呢，招病治虫，而且呢叶片宽大，同时后期的雨水露水多了，叶片上面沾露水以后呢，就增加我们上部的力量这个重量，也同时呢也就增加了下部的一个负担，就我们这个接肩部的一个负担，那么就是倒伏的风险呢就随之呢可能就增加了。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情况。那么是这两款肥料，这个同时呢，有的朋友呢就把功能肥加进去了，你比如说这个锌肥啊，有的呢还有把这个木肥、硼肥加进去，当然就是非常好。有的农户可能在硼肥的定位它是在油菜上面，当然肥稻也是洗硼的一个作物，尤其是呢我们在水稻这个花期，如果你在喷施这个农药的同时呢，加上一些硼元素以后呢，它的这个授粉时间会变长，它的花粉活力会增加，这就是呢提高我们的这个水稻的一个受精能力，那么受精就是空瓶率就减少，后期的这个千粒重量增加，这是我们讲的很多功能肥的一个情况。就是绿肥呢，当然就是我们在这个灌浆的时候呢，那如果你自家有无人机，那你在这个我们灌浆的时候呢，你可以撒一个以钾肥为主啊。那时候如果缺氮的时候，每亩田施个2-3斤，那个钾肥量在10斤左右，这个是最好，后期的籽粒会更加饱满。这是我们讲你自家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再增施这个绿肥。如果条件这个不允许，或者是你雇用无人机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把前面的这个八节运碎肥呢，这个钾肥呢就稍稍加个几斤，这也能对后期的情况呢也有好处。那么剩下时间我们讲到这个水稻的一个抗导问题。其实水稻抗导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我们讲大一点工程啊。因为水稻从一叶一心，它的这个抗导工作呢就要开展。以前我们在这个育秧的时候，水秧然后移栽的时候呢，就水稻在一叶一心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可以用，那时候只有化学控光，没有生物控光，就多消醋。一叶一心呢，打一个15毫升的每亩田15克的多消醋，这时候呢增加了分裂。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机插秧和直播稻比较多，我们就在机插秧的这个秧盘上面，等到一个3叶或者2叶一心的时候呢，我们开始用。当然那个时候呢，我们尽量不用多少做，都用这个生物控光剂。那个生物控光剂呢，因为它是植物内部提取的呢，它不含化学成分，没有副作用。那个在湿气控这个喷施下没有副作用，而且呢它能自动调节。如果弱苗呢，它能自

0: 动能能，就像那个螯合肽的药一样，它能自动的能平衡营养，它呢能平衡那个碳氮比，因为植物通过光合作用以后呢，它能合成氮，比如说我们花生和大豆有典型的一个案例，它呢吸氮的功能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生物控网以后呢，它能合理的调控碳氮比，就自动的它自动调节。
1: 那么黄老师啊，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可能在节目里面就不能够跟您多聊了啊。那么如果后期有机会，有时间的话，我们还希望能够继续有请到您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专业知识的一个分享。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前半部分的这个节目到这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12:30到13:30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畜牧所肉羊团队负责人汤继顺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肉羊饲养管理的一个注意事项，以及未来发展的这样一个肉羊养殖产业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在稍后的时间当中能够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的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0516345800863458008，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的嘉宾老师进行沟通和交流。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非常感谢黄老师的介绍。在稍后的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畜牧所肉羊团队负责人汤继顺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肉羊饲养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未来发展肉羊养殖产业的一些意见和建议。那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汤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 0551-634-58008 634-58008

0: 8008。那同时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啊，也没有关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非常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汤老师。汤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嗯，欢迎汤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咱们省的这样一个气温啊，处在一个高温高湿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当中，因为雨水也是偏多的嘛，前一段时间也是下了好几天的这样一个雨。那么这样一个天气的状况，对于咱们这个肉养养殖来讲的话，可能会出现相应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在正确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邀请到汤老师来跟大家做这方面知识的一个分享。那么我们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汤老师。嗯，
1: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啊，来到广播电台做这样的一期节目。刚才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目前肉养养殖方面急需要关注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正是这个叫雨季啊，气温也比较高，那么对于肉养这个叫养殖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挑战。现在这个要肉养在养殖过程当中啊，我们现在一个因为肉养这个习性，它是需要就是说干燥，对吧？这个环境还有凉爽的环境，所以这时候属于高温多湿，所以在养殖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这个圈舍的这个叫加固，包括这个雨水啊，这个对肉养的这个养殖这个影响。这时候我们在引，这时候就是说，在肉养养殖过程当中，我们要避开这个叫中午，那么饲喂一般我们要在凉爽，就是把这个饲喂的时间，第一个就是说，要么早上提前一点，或者是下午往后推迟一点，给这个叫肉养进行饲喂。第二个就是圈舍，这个叫饲养管理的过程当中，那么要进行了通风，是吧？这个是一定要加强这个叫降温。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肉养这个叫引进过程当中，或者在养殖过程当中，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适当的加一点抗应激的药物，对吧？你比如说这个黄芪多糖啊，电解多酶啊，那么这是要注意的，那么防止这个叫羊的这个热应激这一块的，这是在饲养管理方面。第二个就是在这个叫疾病防疫这块。对吧？夏天了，这时候羊，它这个叫自身这个叫抵抗力也下降的比较厉害。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在饲料里面要加一点这个叫提高蛋白的能量的这样的饲料，对吧？这时候要防止饲料这个霉变。那么这是提高它这个叫机体的营养需要，那么提高它这个抵抗力。这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叫圈舍，我们要加强这个通风。现在这个圈舍很多厂里面，这个标准化养殖场，那么他们这个叫做的这个叫通风，那么除臭，那么粪便排污这块的，那做的还是比较到位。那对一些规模的小散养户，那么这时候这个叫我们建议就是说，那么你这个厂里面要叫什么，每天要加强这个通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粪污要定期的这个清理。这要定期清理粪便，这清理粪便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减少这个蚊虫的这个叫滋生，减少这个叫寄生虫这个叫传播，啊，这个对这个羊的这个生长也是非常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加强这个叫驱虫，啊，这个驱虫这一块的。那么这时候，那么主要是这个叫体外这个寄生虫，那么主要是蚊虫这一块的。圈舍里面，我们要加强这个叫消毒，啊，这是需要注意的。那么每天我们建议消毒药这块的，就是说，每一周你至少要消毒一到两次，建议用3种以上的消毒药，那么交替使用，对吧？一般路面啊，包括消毒通道啊，包括圈舍啊，我们可以撒一点生石灰，或者是2%到4%的这个氢氧化钠消毒液，或者还有其他的这个基氨盐类的。那个叫点制剂啊，这消毒药可以交替使用，那么减少把这个叫疾病预防摆在首位，是吧？我们通常养殖上都说多养不如少死。 这是需要我们大家养殖户要注意的啊，主持人。
0: 那刚刚汤老师其实也是说到了，我们在就是目前的这样一个阶段进行这个肉羊养殖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保证它的这样一个圈舍的干燥和凉爽，因为在这样一个高温多湿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其实对肉羊的养殖来讲的话，会出现很多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就是说，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啊，这个肉羊养殖它比较容易出现的一些就是情况有哪些呢？就是如果我们管理不好的话，这些羊可能会出现哪些症状表现？
1: 首先就是说，我们最直观的摆在我们就是说，给我们养殖户，感觉就是说，羊就是消瘦，不吃，是吧？它这个采食量下降，这时候这个叫有的羊会出现拉稀，还有的羊就是有点体温升高，还有羊就是采食下降、消瘦啊，这是最明显的一个症状。
0: 因为在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其实作为我们人类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在这个吃饭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没有胃口。那么作为这个肉羊的话，那么在高温天气，它有可能是可能不太爱吃这样一个食物。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怎样去保证能够它有这个足够的营养来进行这个生长呢？
1: 主持人，刚才我也提了，就是说，我们这时候就是说，把原来的一个是饲喂的这个叫时间，要需要进行一个调整。
0: 就是避开中午的这样一个气温最高的这样一个时候。
1: 第二个就是对饲料配方进行一个调整，就是说我们原来就是说以蛋白、能量这一块的，适当的给它提高一点，啊，这时候就提高它采食量虽然下降了，但是它的营养上去了。那么抵抗力就会提高。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在这个饲料里面添加一些抗应激的药物，对吧？你有刚才讲的这个黄芪多糖啊、电解多维啊，那么这样的话，它机体免疫力上来了，那么它这个抗病力也强了，那么度过这段应激期的话，那么问题就少多了。
0: 那其实很多的养殖户在这个饲养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这个羊这段时间可能吃的会相对比较少一些，它会大量的去加一些精料，那这样的一种做法是否合适呢？
1: 现在这个季节，我们不提倡就是说大量的喂精料，因为羊是反刍动物，它这个牛喂维持它正常牛喂的这个蠕动啊，这个生理机能，它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叫草料进行反刍。如果说你要是喂大量的精料的话，它可能短时间内采食量增加，但会造成这个叫牛喂积食，对吧？牛喂胀气，那么会出现就是说羊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
0: 所以就是还是不适合，就是多加这样一个精料的。那我们也是可以根据刚刚汤老师介绍到的这样一些方法，来给羊就是改善一下他们的，改变一下他们近期的这样一个这个伙食吧。那么我们说这个就是夏季的时候，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气温比较高，也比较湿。那其实农户朋友其实在养殖的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误区，就是说用这个水大量的水来给这个圈舍进行降温，因为这个天气温度比较高嘛，它会使用一些这个大量的水来降温。那其实这种做法是不是也不合适呢？
1: 现在也有这个叫，因为我刚才我没提到这个叫喷雾降温的这个措施，因为最近是属于这个叫多雨，对吧？雨水比较多，空气当中湿度比较大，那么这时候你要是喷雾的话，造成这个空气当中这个湿气更大，体表潮湿的话，羊是适应不了这个多湿的干这个叫湿度比较大的这个环境，但是如果说对这个叫气候比较干燥，就是长期不下雨。那么，采用喷雾，降温的这种措施也是可取的，也是可取的。对，就是根据你要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来作为调整。
0: 就是不同羊的这样一个品种，比如说羔羊牧羊他们在饲养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的这样一种饲养方式呢？
1: 那是主持人，这是肯定的。这个叫羔羊，这个叫分断奶和这个要断奶后的这个育肥，母羊的话分这个叫妊娠前的饲养和妊娠后的这个叫饲养，也就是哺乳期的这个饲养管理，它是不同的。
0: 但是在这个就是比如说像这样一个高温高湿的这样一个季节来讲，他们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是差不多的。 就是比如说他们的这样一个圈舍的维护，包括他们这个就是营养的一个选择，应该是没有太大的这样一个差别的，是吗？
1: 对，我们现在在这个叫羔羊，因为夏季啊，这时候这个叫羔羊，它基本上都是属于断奶后的羔羊，因为夏季母羊的繁殖不是母羊的繁殖季节。那么这时候羔羊的话，那么就属于断奶后的这羔羊育肥。那么这个时候羔羊育肥，因为羔羊处于拉架的阶段，那么这时候我们还是要把营养给它跟上去。那么母羊这时候如果说趁还有的母羊，如果说现在正是怀孕后的。2个月，怀孕就是产高前的2个月，那么这时候羔羊在体内的生长需要，它完全是需要母体的这个营养，所以这时候母羊的话也要适当的提高它这个叫营养水平。那么对，
0: 这样一个阶段的话，就是他们在这个就是疫病的预防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1: 我们现在这个叫疫病预防，我们是有一整套的这个叫免疫防控程序的。就是说羔羊在出生以后，那么我们就开始接种现在常规的这个5种疫苗，对吧？第一个是这个叫3联4防，这个小反刍受疫，那么羊痘，还有扣蹄疫，还有这个叫串胸。那么这是在这个叫厂里面每个厂根据每个厂的这个叫疫病防疫情况。那么做好这个自己的这个叫免疫程序。那么母羊这块的，我们就是说，一般到怀孕后，我们基本上就不做免疫了。
0: 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来讲的话，就是哪些疾病是比较容易高发的呢？
1: 现在夏季的话，我们认为就是说，主要是这个叫寄生虫病，
0: 寄生虫病。
1: 对，寄生虫病。第二个就是你这个叫消化道疾病，啊，就是腹泻啊、拉稀啊。这一块的，还有一个就是传染病这块的。那么夏季的话，这时候高温季节的话，那么这个叫传染性，这个叫幽门肺炎啊，3联4防这个宿菌性疾病啊，那么这都是可以属于高发的。
0: 那么在他就是这些疾病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能不能够做到很有效的一个预防和治疗呢？
1: 像这个传染病，我们现在主要是靠。疫苗免疫，像这个消化道疾病，包括寄生虫病，我们是完全可以做到这个叫通过饲养管理来降低它的发病率的。
0: 好的，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63458008呢，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需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汤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08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在平台里面咨询您关心的问题，同时呢，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的这个后半段的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畜牧所肉养团队负责人汤继顺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肉养饲养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以及未来发展肉养养殖产业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那么有几种方式，大家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些方式来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汤老师交流和互动。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汤老师还有哪些具体的一些知识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介绍的呢？
1: 好的，主持人，现在今年各位养殖户朋友，大家今年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现在肉羊的这个行情啊，经过前几年的这个叫挫折吧，可能市场低迷，那么现在这个羊的行情，那么现在还是有稳中向好的方向发展，尤其在这最近感觉到，那么湖业这个要种羊，对吧？母羊的这个叫需求量在加大。市场价格也在稳中向上的这个过程当中发展，但是这时候就是说，越是在这个市场就是高涨的情况下面，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清醒的要注意到，第一个就是引种啊，扩这个不能盲目，对吧？我们现在讲，以前说规模养殖，对吧？规模越大越好，但是现在我们讲究的是什么？要做优做强。

0: 那就是说你只有适度发展，那么把这个养羊的这个精品，就是说你把羊给养好，那么才有效益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叫羊的这个品种问题，很多养殖户就是养羊的时候，就是说他不清楚这个叫是养殖我养什么品种，那么这一块的话，你是养山羊还是养绵羊？那么这是大家在养殖过程当中你要需要要注意，就是说不同的羊的品种，那么就山羊和绵羊它是不同的这个养殖方式，是吧？现在如果说你想从规模化养殖，那么想做就是说存栏量，就是说能得到这个叫5000只或者是上万只的话，那么还是肯定还是以养绵羊，就主要是虎养，那么这一块的还是为主。那么山羊因为它的饲养生活习性，包括养殖这个叫方式。那么还是有许多差别的，那么需要大家要重视这一块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要重视这个疾病防御这块的。那么这个疾病，那么如果说你不重视这个疾病，那么你可能养殖到头来的话会一场空啊。现在随着我们现在养殖规模的加大，那么我们从外面引进羊回来的时候，那么等于说也把外面的羊这个疾病也随之啊带过来了。所以这块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在疾病这个叫预防方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什么呢？对这些重要传染病，那么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叫传染病的免疫防疫计划。那么就我刚才上述讲的这几个重要的传染病，那么一定要做好疫苗防御。第二个就是寄生虫病，也要重视。那么这个长期饲喂，如果羊的膘型上不去，你一定要重视这个寄生虫病的这个叫驱虫，啊，每年要驱虫，那么2到3次，啊，这是确保这个羊群这个叫健康快速生长的重要措施。马上到8月下旬到9月份了，那么这时候就很多养殖场对这个肉羊育肥这块的已经进入就已经纳入这个议程，那么这时候就要做到这个叫驱虫和健胃，这样的一个措施。那么，这能保证这个羊这个叫育肥这么快速生长啊，缩短它这个育肥周期。那第四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做到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圈舍的这个环境卫生这一块。那么圈舍的这个叫粪污，这个叫管理，那么要定期清粪。现在有很多厂，那么有条件的就上要上了一个自动清粪系统，那么每天都清粪，那么这样对圈舍的这个叫气味啊。那么这个蚊虫啊，那么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那么就是防止它滋蚊虫滋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建立这个叫驱这个消毒制度啊，这是我反复强调的，就是说把这个叫有害病菌那么给杀灭，那么减少这个叫病原的传播，那么促进这个养殖的健康。那第五个我也是很现在也是很要重视的，就是跟大家说的是要注重这个叫技术人员和厂长的这个叫人才的培养，那么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说我们养殖也要追求这个叫科学化，那么标准化，那么对这个新知识不能排斥，那么也要引进一些智能化、自动化的这些设备，那么减少这个劳动力人员的这个用工问题，那么提高我们的饲养管理水平。对吧？你包括这个引进一些机械呀、TMR 全混合日粮啊，那么智能这个叫饲料分析系统啊，那么自动清粪系统啊，那么鼓包啊、鼓包机、打包机啊，这个叫饲料这个叫搅拌系统啊，那么这个都是需要重视这方面的这个硬件设施的投入，
1: 好的。那汤老师，我们平台当中有一位朋友也问到说啊，就是这个喂羊的这个草料啊，怎么用才最省钱、最经济呢？
0: 现在我们羊上面对吧？现在还是讲究的是用全混合，叫 TMR 混合日粮。这个草料怎么用是最合适？我认为什么呢？这个饲料里面的成本，大头子是精料的使用量，就是精料的使用量。这个精料，那么这个成本，那么要占到饲料里面的这个60%以上。对吧？如果说你厂里面，在这个叫有自己做清除，对吧？自己这样的情况下面，如果说能够有搅拌机，能够做全混合搅拌，

0: 那么把这个秸秆能够做成肉丝，那么这是效果是非常好的，对吧？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你有条件，那么就是说你能把这个秸秆跟这个精料能制成颗粒饲料，那么饲喂的话，那么能够就是说减少这个叫粗饲料的使用量，减少浪费，那么是而且羊的这个叫采食量也会明显的就是增加，这个生长速度也是非常快的。那么这是两个措施。
1: 那我们说羊的很多的疾病，它其实可以进行一个提前的预防啊。但是到了这个季节之后，很多的这个羊群啊，容易出现，比如说像拉稀啊、还有胀气啊这样一些现象的话，如果出现这样的症状的话，作为养殖户来讲的话，有没有很好的一个处理办法呢？
0: 我们说提前预防，对吧？如果说真的是你预防不了的话，那就对症治疗，是吧？这个像拉稀的话，肯定跟你的圈舍饲养环境比较差，然后你的这个叫是为了这个霉变饲料，嘛有关系。
1: 因为这个天气比较潮湿的话，饲料其实也是很容易受
0: 霉变，
1: 潮变霉的
0: 对。
1: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也有很多我知道的有的养殖户也会就是说我会少量的用一些霉变的，然后把这个都添加进去，觉得好像用的量少一些，会不会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些伤害？其实这个也是不可取的
0: 不
1: 啊。
0: 可取，
1: 就是一旦发现了霉变之后，我们就是不能够用的这个饲料。
0: 对，生活饲料里面包括这个叫玉米、豆粕，还有这个叫秸秆，如果一发现霉变的，坚决不能使用。
1: 就是千万不能够
0: 对。
1: 省这样的钱，因为一旦就是用了这样霉变的食物，可能后期会导致这个羊群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得不偿失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一旦发现有这个食物有霉变的情况，就坚决不能够再用了。这也是保护我们这个羊群在这个生长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健康的这个饮食吧。
0: 对
1: 好，
0: 对，
1: 那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容易出现这个拉稀和胀气的这样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应该就是怎么样去应对它？就是其实有些问题我们还是要做好一个提前的预防。其实预防大于治疗。
0: 对对对。
1: 好的，那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夏季，其实也非常就是让很多的养殖户朋友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驱虫。那么我们在这个圈养的过程当中，这个驱虫的话，唐老师能不能够也给我们大家来说一下呢？
0: 好的，这个刚才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我们在养殖当中不可回避的一个环节。那么这个驱虫这一块的，所有的养殖户、养殖场都必须高度重视。驱虫我刚才在前面也提了，那么每年春秋两季必须要驱虫一次啊，每次驱虫一个星期，周期是一个星期。现在我们驱虫主要是通过拌料。对吧？现在驱虫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驱虫药也很多。那么我们建议就是说，根据它的有效成分的，要有三种驱虫药交替使用，不能长期使用一种驱虫药，那么避免的产生这个叫耐药性，啊，这是要高度重视的。对，
1: 这是有关于这个驱虫就是说这个夏季也是寄生虫的一个高发期，所以这个环节对于养殖户朋友来讲的话也是非常关键和重要的。那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会说，现在这个羊肉的价格好像也是不是特别的乐观大家可能还在想说我到底还能不能够干？那么汤老师也能不能够给大家一些建议和意见呢？
0: 前面2年的话，那么羊的行情还是不怎么样。但从今年开始，大家也感觉是明显感觉到养羊的这个热情上来了，而且羊肉的现在的价格也在稳中上升。为什么说最近这个羊肉？因为牛羊肉啊，它消费是有一个季节性的，夏季本身就不是牛羊肉的消费的旺季。那么随着这个叫气候变冷。对吧？马上中秋节到了，那么到冬季，然后到我们的这个叫每年的这个叫过年期间，那么这个羊肉的价格肯定会有一波这个叫上涨的高峰。那么这一块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市场 不光光是养肉，大家养殖户感觉到这个养殖产业发展不怎么样，就是从整个畜牧业现在发展都是还是只是慢慢的复苏吧，稳中求升上升的过程。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对这个牛羊这块行情，就是以羊这个为首，我们还是看好的。看好的，随着这个叫季节到来，消费季节到来，随着这个我们这个产业的这个复苏，那么整个活羊包括羊肉的价格，那么都会上升的，对。
1: 所以就是大家，有的时候也是需要去换一个思路啊，就是我们不一定要养得多，我们一定要养得好，因为好的东西它的还是很有市场的，大家的接受度和认可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对对。
1: 那么最后我们还想请问一下啊，汤老师，就是说现在如果是小散户的话，怎么样去抱团来发展这样一个这个羊的养殖呢？
0: 这个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散户还是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比例，在现在也规模养殖场里面，那么他们还是占的比例啊不超过三分之一，散养户的话，那么还是占到三分之二以上。那么散户在这个叫养殖过程当中，那么因为它规模养殖比较小，数量比较少。而且养的品种比较杂，那么在抗病力啊、饲养管理啊、抗驾驭市场的风险方面还是比较小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在包括我们团队在下面做技术培训的时候和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呢？加入这个叫在当地如果有协会或者是
1: 合
0: 有
1: 作
0: 政府
1: 社，
0: 组织或者是合作社，那么大家需要抱团起来，那么这是他养。这个作为一个肉羊产业，或者是在当地，它不是一个就是说一个人在战斗，它需要什么？就我们整个一个，一个相当于一个集群吧，一个产业的这个叫发展的规模，那么促进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所以这必须要有一个合作社或者是一个龙头企业带动我们这些散户，那么在这品种上面，在这个饲养管理上面，在疫苗这个叫疫病防控方面，包括在这个叫销售方面，那我们都有统一的一个叫有相当于领头人一样，那么这个产业啊，你抗风险能力啊就会大大的就是提高。
1: 好的，那非常感谢汤老师的介绍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汤老师的分享，我们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川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

些忧恨，或多或少，有幸福就有烦恼，除非你都不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看。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大脑老不老，就看48岁到60岁。

68岁。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阜南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赵祖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应对前列腺增生，远离中老年泌尿困扰。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进行咨询，以及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咱们官方啊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不知道我们周围的老年朋友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想说的话到了嘴边突然就忘了，刚放下的手机转身又找不到，刚刚出门突然想起来门好像没锁。这俗话说啊，眼睛花不花就看48，其实呢咱们的大脑老不老也看48。最近呢有一项研究发现啊，48岁是个关键的节点，之后如果说能够避开3件事儿，那么晚年呢平均可以多出约13个年头的头脑清醒不糊涂的时光。避开哪3件事儿呢？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吸烟，平均啊是可以延长12.6年的无痴呆寿命。那为什么是48岁呢？这是因为啊，中年时期的高血压、糖尿病和吸烟会对大脑微血管造成累积的结构性损伤，从而呢增加晚年痴呆的风险。而有研究强调，48岁到68岁是一个关键的发展窗口，积极的血管风险的改变可直接保护晚年的认知储备。那么这个痴呆呢，包括血管性痴呆、路易体痴呆以及阿尔兹海默病，其中呢阿尔兹海默病有最为常见。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留意，那其实也是身体有可能给我们发出的一些预警信号。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记忆力，近期的记忆减退为主，那学习新知识呢比较困难，忘记事件的细节甚至是忘记整个事件，经提醒仍然不能够回忆起来，重复问同样的问题，忘记自己其实已经问了很多遍了，事情先后的顺序也经常搞混，会说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第二点呢是执行能力，做事的能力是不如从前了，曾经熟练完成的事情现在做的不如以前，有的时候手忙脚乱，做事的效率不高，条理性差，计划性不好，也经常的做出错误的判断，容易上当受骗，买东西不会算账，乱花钱，买不该买的东西，到处乱放东西，或者是把东西放错地方。第三呢是语言能力，表达能力下降，说话的内容越来越简单，用词也不如以往丰富，忘记单个的词语或者是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替代，令人费解，严重的还叫不出常用物品的名称，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和家人说话呢也常常不在一个频道上，和别人聊天的时候总跟不上话题，反应也会变慢。第四个信号呢叫视空间功能，就是出门的时候找不着方向，不敢独自的出门，在熟悉的地方找不到家，容易走失，在家里又分不清位置，找不到厨房、卧室、卫生间，距离不分远近，立体方位感也越来越差，而且还容易出现摔跤的情况。第五呢是情绪行为的改变，抑郁、焦虑、淡漠，主动性不好，疑心重，怀疑被偷，怀疑老伴儿或者是其他的异性关系不正常，凭空的看见实际上没有的人，经常的说看见已经去世的长辈，认为住的地方不是自己家，变得自私、小气、急躁，容易发脾气。那么第六呢就是生活能力，日常的自理能力出现下降的情况，做事的效率下降，条理性不好，计划性差，需要提醒，不爱参加集体的活动，也不愿意与别人往来，忘记吃药，家务能力也有所下降，熟悉的事情做不好，只能做简单的家务，出门需要人陪同，生活不能自理等等，这些呢大家都要提高警惕。那除了我们前面说的远离3件事儿，就是控制好血压、血糖还有戒烟之外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做好这些事情，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大脑 最好的保养。首先呢，就是动起来，上午的运动效果是更好的，建议呢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或者是至少75分钟的高强度运动。跑步、蛙泳、健走这些耐力运动呢，对于大脑也是比较有益的。广场舞能够同时的调动大脑中多个区域神经功能，锻炼手眼协调能力，预防痴呆。身体状态不太好的老年朋友呢，也可以从小的运动项目开始做起，比如说手指操啊，或者是用脚抓地啊，打打太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项目先让自己动起来。二是吃好饭，饮食当中呢，建议您增加七类的防痴呆黄金食物，像绿色蔬菜、浆果、柑橘类的水果、禽肉、蛋类、马铃薯、橄榄油，同时呢要限制甜饮料的摄入。那么也可以在原有的饮食习惯上呢进行改良，比如说少吃油炸的食品，少吃腌制的肉类、加工的肉类。那主食呢粗细搭配，做菜少油少盐少糖，多吃新鲜的蔬果。三是睡好觉，别熬夜也别贪睡。深度睡眠时，大脑呢会清除代谢的垃圾，长期的睡眠不足、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都会增加罹患痴呆症的风险。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每天睡眠时间小于等于6小时，以及每日睡眠时间大于等于8小时，都会增加相应的风险。第四呢，就是多健脑，咱们保持阅读的习惯，玩玩跳棋、填字游戏、拼图等等，或者是读书、看报，做一些复杂的手工啊，或者啊有条件的呢，咱们老年朋友也可以去老年大学学学国画啊，学学乐器啊，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啊等等，甚至适度的打打麻将，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都是大脑最好的健身房。那第五呢，就是烟酒要戒掉啊。那每要记住一个数字啊，就是女性每天酒精摄入量不超过15克，男性不超过30克。大脑的衰老呢，不是一夜发生的，中年就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防护，也是达到了这个关键期。管理好血压、血糖，戒烟，坚持运动，合理膳食，勤动脑，睡好觉，从日常的点滴做起，守住咱们晚年的清醒和生活质量。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家门口的医生。
0: 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0: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走进我们名医座堂之家门口的医生。那这个板块啊，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阜南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赵祖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应对前列腺增生，远离中老年泌尿困扰。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从现在开始3点1刻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同样可以来咨询今天有关于泌尿系统方面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赵主任。赵主任你好。
3: 你好，袁老师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1: 赵准啊，我们说在中老年男性群体当中，应该说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对于咱们很多男性朋友来说也是羞于启齿或者是不愿意主动的去就医啊，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的关于咱们男性的前列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甚至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是不是会觉得其实年龄大了出现这种尿频啊、夜尿多啊等等这些症状似是正常老化的一个情况，不会想到是需要去就医去就诊，觉得不用治或者是不用查也不用管，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今天请赵准系统的来给我们科普一下相关的这个内容啊。首先还是想先请您从最基础的啊，大家可能也是相对最疑惑的这个问题开始说吧，就是前列腺增生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吗？
3: 嗯，好。各位听众下午好。袁洋老师今天提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因为我们中国社会啊马上步入老龄化社会，特别是我们老年男性同志，因为我在启程在我们弗兰健人民医院工作了快23年，这个前列腺这方面很多老年同志啊他都羞于启齿，不愿意去主动就医啊。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什么叫前列腺增生。我们前列腺增生呢实际上是我们老年男性这个前列腺的腺体啊跟我们的间质细胞增多，从而导致它的前列腺的体积变大，它积压包扰我们的尿道，从而造成我们的排尿一系列的异常。它是属于一种良性的病变啊，并不是我们的肿瘤。它的这个发病的原因主要是年龄的增长，还有一个是有功能的睾丸，是两大必要的条件。所以说只要是我们正常的男性，等我们年纪大了之后都会出现前列腺增生啊。所以说它这个发病年龄一般的是在四五岁以后啊都可以开始增生。50岁左右大约50%的男性会出现增生。60岁会大约60%啊，80岁我们会高达80%以上。啊，所以说我们正常的男性一般的在50岁以后会普遍的出现这个前列腺增生。啊，所以是属于一个常见病。啊，原来呢
1: 50岁以后相对来说普遍的都会出现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也就意味着它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健康方面的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状况非常的常见，所以大家首先呢也不需要难以启齿或者是不需要遮遮掩掩但是我们也发现老百姓也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可能很多的老年朋友会觉得年纪大了都会增生，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不用管也不用去治了呢？
3: 对，好，所以说他这个想法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前列腺增生呢它确实是我们老年高发，我们没有症状的时候是可以观察的，但是一旦出现了症状我们就不能放而不管因为我在临床上经常碰到有的老人小便老是反复的排尿费事，他来了医院肚子我们都憋得肚子鼓鼓的，所以说他有几个危害呢，第一个呢他反复的尿频就肯定影响我们的睡眠导致我们的失眠焦虑，第二个呢他排尿费力会导致我们反复的尿路感染，会导致我们的膀胱形成膀胱结石，第三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出现了急性尿素瘤，它完全解不掉小便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急诊到我们医院来做插导管。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膀胱长期的高压，它会导致反流，可以导致我们的肾脏积水，甚至会导致我们的肾功能出现问题。第五个呢，它就长期的、使劲的去解小便，容易形成痔疮啊、疝气啊这些危害。
1: 所以并不是说不管它不用治我们就可以了，其实如果说长期的放任不管的话是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危害的，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危害还不小，所以小小的增生拖延下去隐患还是挺大的哈，包括对于我们肾脏的这样一个重要脏器的一个损伤都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小

0: 啊，就是我们排尿不尽，解不干净，总感觉还有一点没解完。第五个呢，就是尿频，啊，主要是白天小便次数多，这是它的早起的症状。
1: 这个就主要的一些症状。那您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像这个排尿的一些问题，以及尿频、尿急的这些症状，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是不是炎症啊？那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吗？
0: 有，所以说这个前列腺炎呢，常见发病的都在40岁到50岁左右的中年人。前列腺症症呢，一般呢就是我们出现的这些症状，它主要都是在50岁以上。啊，前列腺症症呢，主要表现呢，它是排尿梗阻为主，它主要是尿细，啊，夜尿多，解不干净，它没有明显的疼痛感。而前列腺炎呢，它是以感染为主，它主要是会有尿路刺激症状，比如说尿频、尿急啊。还有一个解小便有疼痛、有灼热感，甚至会伴有会阴部的疼痛不适，啊，这是他们两个的区别，而且临床中他们两个可以同时存在，啊，通常是前列腺增生的病人伴有前列腺炎，
1: 还有可能同时存
0: 对，
1: 在
0: 同时存
1: 啊，
0: 在，
1: 不是单一
0: 对，不
1: 的
0: 是
1: 这
0: 单
1: 样
0: 一
1: 的一
0: 的，
1: 个问
0: 对，
1: 题
0: 对。
1: 啊，一个是年龄之间的一个区分，另外一个呢就是症状还是有一些略微的一个差别
0: 差别，
1: 啊，甚至也有一些是同时存在的这个情况，所以其实不管遇到哪一种，咱们还是需要及时的去寻求咱们专业医生的帮助哈，及时的去就诊，是不是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来区分到底是哪一种情况，这样才能够对症的来
0: 是
1: 进
0: 的，是
1: 行
0: 的，
1: 处
0: 袁老
1: 理
0: 师说的
1: 和应
0: 对，
1: 对啊。那咱们其实也经常说很多的疾病啊是三分治七分养，那针对于咱们前列腺的问题啊，我还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跟生活习惯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比方说咱们老年朋友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比方说久坐呀，或者憋尿啊，甚至咱们很多男性朋友，哎，和几个朋友一起喝喝酒啊，啊，吸烟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方式，会对咱们前列腺会产生一些健康的隐患吗？
0: 是的，原来是这个，所以说这个生活习惯对我们在前列腺的影响，有些不良的习惯是影响比较大的，像哪些呢？第一个呢，首选的就是久坐，啊，长期久坐，因为你的坐在那地方，我们的前列腺持续受到这个压力，它会充血，会水肿，从而导致我们这个排尿出现了困难。第二个呢，就是憋尿啊，比如我们膀胱的过度充盈啊，膀胱的压力增高，会加重对我们前列腺的压迫，啊，特别是那些。有的年纪大的男同志啊，他有的下午喜欢打牌，有的对，有的一打一下午嘞，他就容易
1: 一
0: 出现
1: 直
0: 这种，
1: 坐着。
0: 哎，对，坐着久坐，然后又憋尿，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袁老师说的饮酒，啊，几个朋友啊，哦，小酌一杯，但是有一部分老年同志呢，他紧张，铁粘喝，所以说这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就导致我们的前列腺充血、水肿。第四个呢，就我们辛辣刺激的食物，像我们的辣椒之类的，也会加重的前列腺充血。再一个呢，就是熬夜，熬夜出现了抵抗力下降，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第六个就是受凉，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前列腺症症最常见的发病的年龄、发病的时间段就在冬天，天气一变冷了，病人就容易出现这种前列腺排尿困难的情况。啊，袁老师。
1: 这个是我们所说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您想要咨询呢，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啊，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都是可以的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父亲65岁，说最近晚上起夜都要3到4次，睡眠特别受影响，想问一下，是不是代表这个前列腺增生已经很严重了，需要手术吗？
0: 这位朋友，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你父亲这种情况呢，我得建议你到医院，我们可以给这个病人查一个前列腺的彩超，以及一个 PSA 检查，就是前列腺肿瘤标志物的检查。因为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像这种夜尿增多，往往都是早起症状，他目前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排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根据他的这个前列腺的体积以及他的症状，可以先选择保守治疗，可以先给他先吃点药。啊，下面我会跟大家详细的跟大家讲讲的。好。

0: 啊，对，就是后续一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到时候赵主任也会
1: 对，
0: 系统的来跟我们
1: 完了我
0: 说
1: 会
0: 一说啊。
1: 跟大家说的。
0: 嗯，好，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其中的这个一些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可能是会对我们的这个前列腺增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其实现在啊，我们随着咱们现在老年朋友也都有一定的这个健康意识，或者是养生意识啊，也有一些养生理念，就提倡说，哎，多喝水，多排毒。但是呢，也有一些前列腺不好的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不太敢喝水，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嘛，这个夜尿会增
1: 对
0: 多、
1: 对，
0: 尿频、尿急等等这样一些症状，就会觉得怕这个越喝水啊，这个症状越严重，所以也比较纠结。那想问问赵主任，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来说的话，到底能不能多喝水？
1: 对，
0: 多喝水是不是就会加重症状？我们这个日常饮水有没有什么讲究和学问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1: 好，袁老师这个问题啊，提得特别好，特别切合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因为这个喝水。是我们每个人正常的生活需求，这个喝水就跟我们做任何事情一样，第一点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所以说它要求有2点。第一点呢，我们不能大量的一次性的灌水，我们的膀胱短时间的这快速充盈会加重我们这个尿路刺激症状。第二个就是喝水太少，这个小便容易浓缩，它也容易形成结石，所以说我们这喝水应该有一个度。所以说，我们的建议每日的这个饮水量应该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啊，等于2000毫升就是我们的矿泉水瓶啊，4瓶水啊。我们的白天正常喝一喝，但是晚上睡前1到2个小时尽量不要喝水，否则你容易起夜，影响你的睡眠。第三个呢，就是要少量多次喝，不要一次猛大量的喝。第四个，我们就是少喝酒，还有我们的浓茶和以及我们的咖啡，这刺激性的食物。
0: 嗯，好，听完说到这个饮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大家可能心里都有数了啊。好，我们先说到这啊，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是来自肥西的朱先生，您好。
2: 哎，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有前列腺呢，我做B 超，只天天讲的，讲的是结核病，结核病呢，结有点难解，有时候呢，结不有自己的，有不好那个。
1: 好，好，好，做
0: 嗯。
1: 做做。
2: 有结自己的，有时候结多，我要提嘞。我要提一个扶正，这咳嗽下面啊，一直到脚面的都扶正都疼。
1: 好好好好，
2: 第七天给你一下嘞。
1: 对，这样，好好，我们的朱先生，我想请问一下，您多大年纪啊？您今年
2: 我75岁啊。
1: 75岁的是吧？
0: 嗯。
1: 对，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你平时可以啥基础疾病啊？比如说像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之类的。
2: 你叫我，你叫我。
1: 我就问您，平时有没有慢性病？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这之类的有没有？
0: 周先生，您这样啊，刚才我们通过电话，您这个电话听筒听到您好像收音机还开着在，这样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直接通过电话听筒来听赵主任问您的问题。刚才赵主任是问您本身有没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像这样的一些基础的疾病。
2: 你
0: 嗯。
2: 看这。高血压没，我是高血压，
0: 血压相对比较低是吧？
2: 我之前不是，最高血压只有90，之前是
0: 哦，高压只有90几，低压40几，就血压相对是比较低的状态了，嗯。
1: 好，那我是这样，
2: 我血糖不高，
0: 血糖也不高，啊。
1: 好，是这样的，这个朱先生，像你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你啊。你的肺吸的是吧？你可以
0: 对，
1: 到你
0: 肥
1: 们
0: 西的。
1: 对肺吸县人民医院挂一个泌尿科的号，我们做一个泌尿系彩超，就是前列腺的彩超，然后查一个 PSA，我们系统的检查一下，看看你测一个残余尿量，看看你每次解小便之后能解完多少，还剩多少小便，还有一个换一个尿常规，我们根据具体的情况，如果您想保守治疗，像这样的你可以吃非那雄胺。啊，就是我们叫五阿法霉还原抑制剂，可以吃这个药。但是你血压很低的情况下，就不建议你吃坦佐罗星这样的药，这样会加重你的血压低，会让你血压变得更低。
2: 你现在我听不懂啊，我听你讲的快，我听不懂啊。
0: 这样吧，那个朱先生，您这样。 您这样先把电话挂了，直接听这个收音机的声音。我待会儿把赵主任说的这个内容再跟您复述一下啊，就是说到了首先还是要先去医院做相
1: 对，
0: 关的检
1: 相关的
0: 查，
1: 检
0: 县
1: 查，
0: 一级的医院就可以挂一个泌尿外科的号，请医生开具一系列的相关的检查，包括像这个尿常规的检查，
1: 对，
0: 包括像这
1: 彩
0: 个
1: 超，
0: PSA 的这样的一个血液的一
1: 化
0: 个
1: 验，对，
0: 化验的一个检查，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个彩超的
1: 前列腺的彩超，
0: 检查，前列腺的彩超的检查，包括残余
1: 尿
0: 尿
1: 量，
0: 量的
1: 对。
0: 这样的几项检查，把这几项检查完善了以后，检查结果做出来了以后，其实也可以直接给这个相应的一个主诊的医生再看一下具体的情况。那如果说达到药治疗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医生会开具相应的药物来帮助治疗，但是可能还得告知医生他这个血压偏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吗？因为他确实比较特殊，这个血压确实是有点
1: 对，需要
0: 低
1: 治
0: 啊。
1: 疗有，
0: 因为有一些药物可能会对血压有影响，
1: 有影响，
0: 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跟医生说清楚，医生才能够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来开具合适的这个药物来进行正规的、规范的一个治疗。好，这是咱们朱先生的这个电话，也是刚才赵主任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意见啊。那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应的一些健康问题，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应的一个健康问题。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4: 吃
3: 朋友，
4: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
5: 有温
4: 些
5: 度
4: 高
5: 的
4: 油
5: 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5: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5: 给生命
8: 多一份
5: 守护。

0: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本期家门口的医生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接下来呢，继续走进我们今天名医座堂家门口的医生的项板块当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阜南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赵祖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应对前列腺增生，远离中老年泌尿困扰。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同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赵主任啊。赵主任，刚才我们也是在上半部分接听了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您也给出了他一个相应的一个指导啊，其实也就提到了针对于咱们如果说有泌尿系统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是前列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来帮助大家来确认是哪方面的这个问题那具体这个检查呢，刚才您说到了几点，是否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我们稍后在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之后，请您再接着给大家做相应的科普哈。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您好。
2: 喂，
1: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觉得这个前列腺增生就是小便堵，也解小便要站呢，站多长时间？我专家给什么办法跟他治疗。
3: 好好，您今年多大年纪？
2: 七十七岁。
1: 77岁。
3: 对，平时还好，可没有，就有没有像慢性病啊，比如我们糖尿病之类的药，病有没有？
2: 我请问专家，就是我这个前列腺呢，有上黄疸呢，就是上列啊，我怎么那个每回新人也是看，像是肥大，就是这个一个排尿困难，就是排尿也有时候和一直都排不了直，有他解不通。下来解小便和站一块才解到，解到一下，解到到床上睡不得过半小时，他的小便就得一来下来去，他就歇不下来，心里为止。
3: 您有没有出现过小便完全解不出来这种情况？你有没有出现过这个小便一叠的解不出来这种情况？
1: 完全
3: 对，
1: 没有排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3: 有没有？
2: 排尿，我这个每屋里个有痛，那个小便就缓有的缓一下，小便没问题是吧？没问题，就是晚上吃的，一看就吃的，一看吃的，把你喝好。
3: 好，那这样呢，我给你提个建议，是这样的，您现在这种治疗有两种办法，第一个办法。您就是保守治疗，你可以买点药吃吃，马上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再讲一讲的，跟各位听众们讲讲。第二个呢，那就建议你可以做一个手术，因为你既然打了这个电话，你说你晚上一个小时左右再起来一次，那说明这个症状还是比较重的，也可以考虑做个微创手术。
2: 那到哪里治？那新人一个钟，每个手术室新人一个钟。
1: 阜城县县医院
3: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1: 可以的，也可以去找医生看药。
3: 因为这都是前列腺的，现在是我们常见病，是我们泌尿外科非常常见的病。一般的，
2: 因为喝杯啊，可以这个人，可以这个人也可以高级好。
3: 对，河北当然你来台那肯定更高级，但是一般的县里，
2: 我到那之外是检查一下，检查我家那动手术就动手术，他不过查查过关，他前列腺不是肥大。不是给他做事情，你检查我一点就放着，一没搞一等着，等着在家，我这就是一个小病毒，小病毒解小病和站一个，不站一个解不下来。
3: 那你站了，我建议你可以吃点药，好不好？你可以吃点肥辣胸胺，吃点这个药，我马上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的，好不好？
2: 吃点药了。
3: 对，可以吃点药，你要不想手术，可以先吃点药。
1: 如果暂时不想手术，可以先吃点药。
2: 搞到这个里面来。
3: 有
1: 正规医院都是可以开具的啊，根据您的这个病情的需要，医生会开具相应的这个药物。 好吗？
2: 好了，好好了，就这样了，就这样的岁月里吧。
3: 好，
1: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到的这个问题啊，同样也是前列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首先咱们是要先要明确检查，明确这个病情是吗，赵主任？那除了刚才您回复听众的过程当中提到的这几样检查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一些需要补充的检查吗？
3: 对，我跟大家讲讲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最常规的检查，就是我们的泌尿期彩超，就是我们的泌尿期彩超加残余尿量。为什么要加个残余尿量呢？因为残余尿量的什么叫残余尿量，就是你去解了一次小便之后回来再做彩超，他看看你膀胱里还剩多少小便，如果说这个残余尿量大于6毫升以上，那就考虑就有手术指诊。对，我们这是我们医院我们有一个临界值。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尿常规，尿常规就看看你小便里有没有白细胞，有没有感染，因为很多前列腺增生病人都合并有一个慢性的尿路感染。第三个就是我们的PSA， 我们英文叫 PSA， 实际上就叫前列腺肿瘤标志物。好，这个前列腺癌目前已经就是我们这个男性同志恶性肿瘤马上就排名第一了啊，因为这样的病人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还有我们 PSA 的检查，这个样的病人会越来越多。第四个，这个刚才袁老师说的，我们还可以做磁共振，前列腺最适合做的就是磁共振平扫加弥散啊，它可以看出来我们到底是真正的有多大，然后是不是存在癌变。
1: 好，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听朋友的热线啊，导播示意我有热线在等待当中啊，是肥西的夏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有什么问题请说。
4: 我请问一下各位和主持人，我请问一下他这个漏尿是怎么一回事？
3: 您说的漏尿是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你经常是想去解小便就在尿的裤裆子里吗？是把衣服打湿了吗？
4: 我知道你的话筒太近了嘛，说话听不清楚。
3: 好。您说的这个漏尿是指小便一点控制不住，还是漏到裤裆里面？还我就农村的，我们就是直白一点，是不是尿到裤子里面了？可是这个意思。
4: 漏尿，那就是说接不住尿，下不一些东西。
1: 就是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吗？是这样吗？
4: 对，就控制不住了，对。
3: 啊，您说的这种漏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前列腺增生病人，他合并有一个叫压力性的，我说白了叫压力性的，就是我们叫充盈性的尿失禁，啊，就是说您膀胱里一旦有了尿，你就自不由自主的就想去解。
4: 你这话说我听不清楚。
1: 赵主任，您稍微离这个话筒远一点，对，因为可能是有一点这个声音有点杂，嘈杂的声音，对，
4: 听不清楚。
1: 好，
3: 夏先生，
1: 现在可以了吗？
3: 那个，这可能听见，夏先生，
4: 你说，
3: 对，像您这种情况，就是我建议您啊，还是有必要还是到医院做一个彩超，啊，做一个泌尿期的彩超，测一个残余尿量。通过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是说明您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
4: 因为这它就是女性，不是我本人。
1: 啊，女性是吗？
4: 哎，对对对。
1: 哦，女性出现的这个漏尿。
3: 你说的，如果说是女性的话，那我
1: 这还是有差别的。
3: 对，您说的女性的话，你可能是你夫人是吧？
4: 对对对。
3: 你夫人这个应该就叫压力性尿失禁。
1: 压力性尿失禁。
3: 对对对，因为可能他小孩，他有几个小孩？你有几个小孩？
4: 两个小孩。
3: 对，两个小孩说。我跟你说一句话，他以前有没有做过手术啊？妇科的手术啊？
1: 有做过妇科的手术吗？
3: 下腹部的手术做过没有？
4: 没做手术。
3: 没做过手术，就是像您夫人这种情况，我们医学术语就叫压力性尿失禁，它是因为您夫人那个盆底的肌肉松弛了，我们的膀胱它的角度下移了，所以说一旦你稍微有点动动，比如说一咳嗽啊。一高兴来笑笑，或者稍微使劲儿，小便就出来了，就叫这就叫漏尿。
4: 对，因为不合作，小便就出来。
3: 对对对，这就叫压力性尿失禁。
1: 就是盆底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3: 对，这个有几个治疗方法。第一个呢，如果你想那个的话，就可能因为年纪都比较大，就会叫老人家经常要做气肛运动，就是我们的肛门呐，你经常要收缩。
4: 做什么？
1: 提肛运动。
3: 提肛运动就是我们的肛门呐、经常要 做气管运动，就做收缩肛门的这个运动。
4: 哦，气管运动。
3: 哎，对，我再说一说一句土话哈，我们的白话，就是你要有那种憋死的感觉，哎，就是说你感觉哎呦这一种憋死的这种感觉，就我们大便憋大便的那种，
1: 憋着大便的这种
3: 那种
1: 感
3: 觉，对，这个是对肛门的肌肉是很有很大的帮助的。啊，
4: 哦，
3: 对，第二个
1: 锻炼中的肌肉。
4: 哎，请问一下，有没有那个药？那个治好啊？
3: 哎，没有，这没有太大的药物。首先第一点，你要到医院去化验一个小便肠胃，看看他有没有尿路感染，知道吧？有时候他感染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通过你的描述，可能还是亚热性尿失禁。如果说他症状很重的情况下，那有可能需要做手术，需要做我们叫用一个吊带把我们的尿道给悬吊起来。啊，这个手术也不大啊，
1: 嗯，
3: 我们叫尿道中断悬吊术，好不好？
1: 嗯，
4: 问题不大。
3: 这个手术不大，手术不大，不是属于是特别大的手术，
1: 属于常规手术是吗？
3: 哎，对对对对，
1: 啊，
3: 就这个意思。
1: 就是
4: 这个手术是吃这个常规手术是吧？
3: 对对对，我们这个如果说你到医院去检查了，看看他这个评估了之后，如果说你的
1: 是否达到手术指针，
3: 对，如果说你的症状很重，
1: 啊，
3: 比如说你老是一咳嗽啊。一笑啊，小便就出来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是很影响你的生活了，
1: 嗯，
3: 是有必要去做这个手术的。
1: 嗯，就是先要进行相应的一个评估，
3: 嗯，
1: 因为他刚才也是说到一半哈，说到是这个女性的这个尿失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跟我们今天所说的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的引起的这样的还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情况。
3: 对
1: 啊，所以针对于女性的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相应的一些药物是可以帮助来干预的，要么就是我们通过这种肌肉的锻炼提高运动啊，如果说能改善那更好，如果说还是改善不了，或者是已经对日常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要去医院做相应的检查，排除这种尿路感染的这种可能性之外啊，根据具体的一个情况，有可能是需要采取手术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干预啊，这个是男女有别。
3: 对，男女有别，
1: 啊。那如果说是男性因为前列腺的问题引起的这种尿失禁的情况的话，那他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啊。
3: 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1: 啊，
3: 对，
1: 嗯，好，导播示意我还有热线在等待当中，好，赵主任，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来迎接啊。好，你好。
5: 哦，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5: 我要咨询专家，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吃这个药。吃几个两三个月药都正常了，一停药了又不行了。
3: 对，是的，是的。您今年多大年纪？
5: 80。
3: 80，你吃的是啥？吃的是非他酸啊，还有坦唑罗辛。
1: 吃的什么药？
3: 你吃的，请问你吃的什么药？
1: 药物的品种种类是什么？名称？
5: 就是我搁这个药房，人家给我开这个尿酸酮。前列腺
3: 紧张。哦，你是这样的，我跟你讲话，您吃的这个药啊，都不是我们正儿八经推荐的药啊，我们不是推荐一线的药，好不好？
1: 嗯，有看
5: 过吗？
1: 有看过吗？啊，
5: 我看过了，看过也做过。做过那个彩超，是前列腺增生，
1: 但
5: 你
1: 每
5: 雄胺片。
3: 对对对，你说对了，你就记得你吃非他雄胺就完了。你刚才说的那几种药，
1: 另外两种它是从药房，
3: 对对对，你从外面药店买的那药可以不需要吃啊，不用吃，你要吃非他雄胺。
5: 光吃雄胺片吗？
3: 对，还有非他雄胺，还有一个叫坦索罗辛。
5: 这个我听不你说过，我听不见。
3: 对，我是这样的，
1: 怎么写的，赵主任？
3: 坦克的坦。
1: 坦克的坦。
3: 对，索
1: 就是
3: 索取的索。
1: 索取的索。
3: 对，罗是我们的那个
1: 姓罗
3: 的
1: 罗。
3: 对，辛是辛苦的辛。
1: 辛是辛苦的辛。
3: 对，坦索罗辛。
1: 坦索罗辛这个药。
3: 对
1: 啊。
5: 这搁我们这县里的一个。
3: 有，可以买着，两个药一块吃哈。你一定要记住，这个药非他雄胺最低得吃到半年以上才会有一定效果，要长期吃，
1: 等于一个长期的这个用药的过程。
3: 对，因为这个我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个前列腺增生主要是我们的这个雄性激素的这个控制，这个 肺大胸癌它就是阻断，不让这个雄激激素变成双氢睾酮，这个就可以抑制这个前列腺的增生。然后另外一个药叫坦佐罗辛，它是阿尔法受体阻滞剂，这个药它是可以缓解我们膀胱紧。那个
5: 停药都不行了。
3: 对，你得长期吃。
1: 嗯。
3: 得长期吃，它这个药是缓解我们膀胱紧那个地方的张力，这样的话你就有力量能够把小便给接出来。可明白了？
5: 啊，这个药得长期吃吗？
1: 这两个药都要长期吃。
3: 都要长期吃，对，它长期吃。
1: 需要长期吃的。
3: 对。
1: 嗯。
5: 哦，好好，谢谢你啊，专家。
3: 好好好好，不用谢，不用谢，嗯。
1: 赵主任，其实像这位朋友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是比如说您在这个临床上或者是门诊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不少的患者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哎，我症状好转了，我自己就把药给停了，
3: 对对，
1: 结果发现又复发了，又来找到您了。
3: 对，是这样的，我刚才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就是我们治疗前列腺症呢，实际上有三类药。第一个药呢，也就是阿尔法受体阻滞剂，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也就是我们的坦索罗辛，还有一个叫多沙唑嗪，这一类药都是缓解我们膀胱紧那个地方的张力，能够让你有力量可以把小便给接出来。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它可以导致低血压。
1: 啊、
3: 嗯哦。所以说刚才我就问了，那刚才第一位那个
1: 有一位朋友血压比较低的，
3: 但是比较低，那就不能吃这个药、
1: 嗯、
3: 啊。第二个药我们就叫五哈梅还原抑制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肺大胸癌，
1: 嗯，
3: 我们的进口伤口进口的，就是我们以前的杭州产的，它叫商品名叫哈乐，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药。这个药物的作用呢，就是阻断我们的睾丸，我们的前列腺症主要是因为我们体内的这个雄性激素睾酮变成了双性睾酮，它就阻断它，不让它变成双性睾酮，从而导致我们抑制我们这个前列腺的增生。所以说这两个药要配合在一起吃。这个肺大胸癌大家记得，听众们记得啊，肺大胸癌最好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吃啊，一天就吃一片，一天吃一次。坦索罗辛也是的，也是一天一片，一天一次。好，第三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植物用药，比如说我们的前列康，还有包括我们刚才最后一个听众朋友打来那个电话，他在药店里买的药，他都是属于植物用药，这些药物的这个作用机制就相对来说差一点，
1: 辅助的，
3: 对，辅助的
1: 用药、
3: 哎、对对，最主要还就是我们这个肺大胸癌跟我们坦佐罗辛，所以刚才袁老师说的、
1: 嗯、
3: 不要擅自的停药，像这个肺大胸癌它至少得吃到三个月到半年才会有一定的效果。
1: 嗯，
3: 对，因为这个前列腺组织一旦增生出来了，它这一个腺体搁那地方，它并不会说吃药让它萎缩啊，所以说大家、
1: 嗯
3: 要吃的话就得长期吃，如果说实在症状比较重了、
1: 嗯、
3: 严重影响大家生活，大家记住我们做手术是有目的的，如果说你已经感觉到这个前列腺症状已经严重困扰我的生活了，我们可以选择做个微创手术。
1: 嗯，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用药也就意味着其实就像我们平时比如说管理我们的血压血糖一样，
3: 对，
1: 是就像是一个慢病的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是需要长期来使用的，而不是说我症状好转了我就可以把药给停掉了。
3: 对对
1: 啊，好，那导播示意我还有热线在等待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迎接啊。你好，
6: 晚上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6: 判出来还要占用的，占大概有部门能，才能接下来。
1: 嗯
3: 嗯嗯，
6: 就是我这个情况是应办法，那治是怎么治法？
3: 是这样的，听到没有？是这样，您刚才说的我已经听得很清楚了，所以说你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回答的问题啊，你刚才说的那个已经把你这个病史介绍得很清楚了。首先第一点，为什么我要问病人有没有糖尿病？因为糖尿病的病人本身就可以导致尿频，糖尿病 是很容易导致我们的膀胱出现我们叫神经源性膀胱。
1: 嗯
3: 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二个，您出现这种情况，就说明您的这个症状还是比较重的，对你的生活是有影响的。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到你当地的医院，要系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做一个我们的采草，前列腺的采草加采用尿量，查一个 PSA， 换一个尿常规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三个检查。只有你做了这个检查之后，根据具体情况我们再评估。还有一个，你得把血糖控制好，你得查一个血糖加糖化血红蛋白，根据你血糖的这个高低，我们再评估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如果说你整个症状很重，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个微创手术，因为像你这样的，如果时间长了，会把你的膀胱让你的膀胱失去正常的弹性，到时候我们再做手术就晚了。
1: 嗯，好吗？
6: 要通过检查才能检。
3: 对，因为我现在
1: 先要检查。
3: 对，因为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就说明你这个症状已经有好长时间了，你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1: 嗯，而且他本身又有糖尿病，糖尿病也会出现类似的这个症状，
3: 是吗？也会出现尿频这些情况。
1: 啊，
3: 对，
1: 所
3: 以
1: 要先检查，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明确是哪个方面的因素引起的这样的一个明显的这个症状啊，然后我们才能够对症的来进行处理。
3: 是的。
1: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今天呢也是确实有不少的朋友在咨询关于咱们前列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朋友可能存在的一些认识上的这个误区，比如说这个用药的问题，哎，症状好了。自己把药给停了，发现又复发了，然后再找医生去看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啊，一方面是这个用药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可能手术也是其中的一个疑问，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呢？
3: 所以说我先给大家讲讲，我们这个前列腺治疗，刚才跟大家讲了，分两种治疗，第一种呢，就是保守。保守我们可以等待治疗，也可以吃药物治疗。
1: 嗯，
3: 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详细的跟大家讲解了。再一个非常重中之重的，就是我们这个手术治疗啊。所以说我们手术治疗肯定是要有手术支撑的。所以说刚才你看每位听众朋友打过来，我都建议他，我们得做一些检查，我们得评估啊。我们不能说随便就去给一个病人去做手术，对，我们做手术是为了解决我们在排尿的这个困难这个问题啊，不是为了开刀去开刀啊。
1: 嗯，
3: 所以说有哪些手术治疗呢？第一个就是反复的。出现了这种急性的尿潴留，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残余尿，残余尿量大量的增加。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如果大于6毫升，就可以考虑有手术支撑的。然后反复的尿路感染，啊，还有形成的膀胱结石，啊，膀胱里面有石头了。
1: 哦，已经形成结石了。
3: 对。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增生引起了我们的肾积水，啊，我们的肾功能受损。嗯，这个跟大家说一个很直白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尿路。我们的尿路就跟下水道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的前列腺，我经常有的跟我们的病人打比方，我们的前列腺增生，我们的前列腺就是我们水龙头的那个阀门，哎，一旦你的阀门堵住了，你水出不来，你后面的那条通道它都会被水导致积水，啊，第四个呢，就是长期的保守治疗，比如说我们长期的吃这个药，没有多大用了，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的夜尿4-5次以上。就刚才最后听众朋友的2个小时左右就得去解释小便，
1: 嗯，
3: 那你这等于说你这个睡眠是很差。他现在说的这种情况是现在是8月份是夏天，那到了冬天可能更厉害。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一旦天气变冷了，一受凉，他这个前列腺症状会加重，有可能一到了冬天，他可能半个小时、1个小时再起来一次，啊，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考虑，啊，比如说去做我们的这种微创手术。
1: 嗯，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几种情况，其实就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手术指征，在医生的这个准确的评估之下，有一些朋友是可以通过手术的治疗和干预来缓解目前所存在的这个困扰以及对生活的一个重大的影响。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啊。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赵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也感谢赵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 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9: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9: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0: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1: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

0: 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0: 从青少年做起，
11: 从身边人做起。
1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16: 真的零风险吗？
1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8: 怎么回事啊，大姐？
1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0: 北京时间16:00。
2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9: 新时代，
20: 新机遇，
19: 聚焦三农，
2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2: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今天是星期二，农历呢7月初6。眼下已经到了8月18号，正是在地作物防病治虫的关键期。我们说八月由夏转到秋，防好病虫保丰收。现在水稻的三病三虫正是防治的关键期，尤其是对于打包运穗破口前一周左右，一定要防好稻区病。大肚包的时候要防好穗颈瘟。如果你的水稻播的迟栽的迟，正是拔节前后，咱们要重点防好蚊枯病。请您记住，水稻的病害防治以及预防是根据水稻的生育期而定，虫防治虫呢则是根据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而当前八月十八号左右，也正是旱地作物大豆重点防治大豆实心虫、小红虫的关键时刻。那么大豆的花后三变药大家一定要记牢，花后三变药主要是以治虫为主，防病为辅。现在大豆田的虫害呢比较多，你比如说大豆的实心虫、豆荚民、造桥虫、甜菜叶蛾、斜纹叶蛾，还有那个点蜂圆春，还有烟粉虱。哎呀，这个大豆田的烟粉虱这几年越来越难防，就那个小白蛾子满天飞的啊。还有呢，玉米呢，我们建议大家在这个抽雄吐丝之后啊，抽雄吐丝了，我们授粉结束了，我们也要做好一些病虫害的防治。因为这个台风第13号台风这个白海豚过境之后呢，它会带来一些水稻的2000害虫、稻纵卷叶民、稻飞虱，也会刮过来玉米的南方锈病的病菌孢子。所以玉米呢，我们要保护棒三叶，也就是要防好一些叶部的一些病害啊，比如说大斑病、小斑病，还有南方锈病啊、本地锈病，还有这个什么弯苞霉叶斑病。所以我们提醒各位，当前正是进入防病治虫的关键期，我们希望大家要根据你田里的具体情况来及时的做好防范。现在有两个观点，有一种观点啊，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两种观点啊，有一种观点，是以圆梦为代表的，他说粮价低迷，投入太大不划算。平平安安说，要用好药啊，要用足水量，打一次药不容易。前期还有轩轩爷爷说，前期肥料、种子、除草剂都投入了，这后期防病治虫大家务必还要做好。你不管粮价低不低，我们像拿产量，你不防好病虫，那对产量就是一种损失。所以这个甲方的意见是，粮价低迷，投入大不划算，能不打则不打。那么乙方的意见，平平安安说，要打还要打好药，前期的投入都下去了，你这后期防不好，那功亏一篑，那是很遗憾的，是不是？所以您同意甲方还是乙方？您同意打还是同意不打呢？好，还有一条好消息要告诉大家，8月15号也就是8月15号三天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法典正式实施。那这个法典呢，就是让我们看到了秸秆焚烧的曙光啊，就是秸秆禁烧不再一刀切了啊，秸秆禁烧不再一刀切了，相关部门啊不得随意设置禁烧区，要科学合理的做好指导和管理，就是不是让你随便烧，而是给您划分区域，在规定的时间内、规定的空间内来进行合理有序的焚烧。那么对于种植户来说，这算是有这个松动的迹象了啊，这个秸秆禁烧有松动的迹象了，我们万众期待。你现在再不给烧， 现在秸秆禁收都已经10年了呀，你再不给收，现在是弊端突显。

0: 减。最初秸秆禁烧实施的时候呢，那都是
1: 安徽广播
0: 那个时候啊，还是利大于弊。但是十年过后，由于秸秆这个焚烧不规范，它不能粉碎呀、打匀啊、深埋呀，所以你这个秸秆这个焚烧不规范操作，还会导致虫源秸秆浅埋会导致虫源暴增。你像今年二化铭严重不？二化铭很严重啊。
1: 调频95.5兆。
0: 所以还有一些水稻田的野稻呀、大豆田的烟粉虱啊，这个有一些虫子呀，这个会发现，随着这个秸秆禁烧执行十年了，防病治虫除草的难度越来越大，投入的成本越来越高。原来打一遍就照，现在打三遍都不行，是不是？所以，我们万众期待这个政策早一点出台，让农民朋友提高种田的积极性，是不是？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天气预报，首先带您了解一下。天气预报，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一周，我省仍是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22号前后，我省将有一次弱降水过程。未来一周，我省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1度到34度。这个今天是8月18号，今天应该是末伏的第六天，末伏的第六天，还有几天？8月23号，处暑节气，也正是出伏的那一天。8月23号就出伏了，说是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从7月15号入伏到8月23号出伏有40天。但是回头看，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伏天呢，没有出现持续的高温，也没有发生极端的高温，没有出现这个伏旱。我们最怕的是热伏旱，它又热又旱，对不对？今年没有出现啊。谚语说伏天连阴，遍地黄金，所以这个伏天呢，这个没有过高的高温，没有极端的高温，没有出现这个干旱，哎，对作物的生长是利大于弊的。但同时呢，有利于作物的生长，也有利于某些作物的旺长。你比如说大豆呀、花生啊、山芋呀，甚至水稻呀，啊，你这个密度大的、肥料多的，那今年的它雨水多，它就长势比较旺。所以你化控没有得当，或者化控不合理的，或者没有化控的，那可能多多少少这个旺长也不利于高秆作物的这个防倒的工作，对不对？你个子高了，密度大了，氮肥多了，它就容易旺长，容易发生倒伏的风险。你说你的水稻现在打包了，发现哎呀密度大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没有太好的办法了。如果我们水稻科学合理的化控是在拔节前一周，分界末期的时候，也就是封行的时候，还没有拔节之前，那才是化控的最佳时间。你大豆化控应该是在戳花期进行啊，戳花期进行才能缩短夹与夹之间的这个距离啊，才能控制它的高度，防止它的倒伏。那你玉米呢？你如果个子茎秆过高的，密度过大的，你应该在7到8片叶、7到9片叶完全展开叶，7到8片叶、7到9片叶，那才是玉米合理化控的最佳时间。你打早了，小老苗；你打晚了，影响这个穗子的分化，对不对？所以科学种田从来不是1+1=2那么简单，我们是要根据当年的天气，根据你的苗情、长势、肥水的提供的条件，来要做好合理的化控、科学的管理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伏天快过完了，回头看今年您种的庄稼，您觉得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呢？有人说我二化铭打三遍了没防住，有人说我这个水稻田的除草到现在还能不能除啊？稗子除了三遍没除掉啊，还有人说呢，哎呀，我的这个玉米啊，现在赶得比较高，过了化控的时间该怎么搞？另外还有花生，现在都果真下扎了啊，那还能化控吗？这是大家集中咨询的问题。另外呢，这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今年台风多，降雨多，今年2000害虫来得早，迁入的虫源量比较大，所以目前而言，稻飞虱正在急剧上量啊。稻飞虱正在急剧上量，我们提醒大家要拿个白脸盆、白瓷盆到田间去拍一拍、打一打，看一看稻飞虱有多少量，要做到达标防治。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星辰大海说超过十年了，我是说就是正式的开始严格的执行，大概有十年左右。那一这个就是正式的啊，这个严格的执行大概有十年左右了啊。这个该调整了，任何一个政策都要在啊这个执行过一段时间，三年五年，咱们要合理的评估啊，评估这个政策和执行的怎么样，还有必要执行吗？需不需要调整啊？对不对啊？平平淡淡说你还在，丁老师都去开直播了啊，丁老师没去开直播。你要是能看到丁老师今天开直播，那咱打个赌，他肯定不会开直播。你们找一找丁老师，今天晚上他肯定开不了直播，哈哈，因为丁老师目前正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好嘞，好，这个山高水流，你好，你好，欢迎来到直播间，各位。这个还有听众就开始问问题了，开始问问题了。哎，今年的伏天啊，三伏天虽然比较长，但是今年的伏天不热，没有持续的高温，没有极端的高温，也没有出现热伏害啊，这对作物的生长总体是有利的。但是今年的病虫害的发生，大家要注意关注啊，尤其是当前2000害虫盗纵犬夜鸣盗飞虱啊，开始进行危害，农民朋友要注意进行防范。同时呢，阴雨天比较多，田间的湿度大，适宜的温度啊，这个高湿的环境很有利于在地作物病害的发生啊啊，病害的发生。好，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专家热线，为各位邀请到安徽农村广播特约嘉宾丁玉印老师，就当前在地作物的长势及管理要点给各位做重点的介绍。同时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已经开通，0551-6345-8008 6345-8008。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

0: 那这个。真的是沉下身子来去种田来去干的话，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干说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因为你今年你防病治虫想打药的时候，连着下雨，你打不下去，你当时正是鸡插秧要移栽的时候，水抽不上来啊，你这个承包了田，你没有承包的时候，你没有上水，你不知道它的那个它的这个地力到底有多不平。你不种植，你不知道它的地力是肥还是瘦啊，所以亲自沉下身子来干的时候，往往和我们这当初的设想还是有一定的偏差的，是不是，丁老师？
1: 这个呢，具体来说和张老师你的这个具体想法偏差有点大。其实我很早就有思想准备，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种田来说，我一直在种田，我的合作社呢也有个100多亩的田，但是呢没有想象的当中这么困难。这边呢一个水路啊不太好，地不太平，而且呢现在把这个地平整了之后，它又关不住水，所以说每年都会存在一些。当然了。我们叫什么呀？这个叫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吧。遇问题就解决问题呗。可能是100多亩田，我们管理也比较困难，也比较艰难嘛。一步一步走过来不容易。本身种田这个事情，其实我有一种想法，就是说种田可以作为你的情怀，可以作为你的这个退路，可以作为你，
0: 你的一个兴趣爱好，
1: 哎，
0: 但是种田不能
1: 对，
0: 当做。
1: 不要当做事业。不要指望把这个通过这个呢，作为一个发家致富，而且
0: 我
1: 实现阶
0: 们
1: 级
0: 会
1: 跨越。
0: 发现土里刨食还可以，土里挖金那是难上加
1: 对，
0: 难。
1: 你要是实现阶层的跨越，我觉得通过种田，
0: 哎，大家不说了吗？
1: 啊，
0: 你要是真的是种地能发财，那农民朋友将无地
1: 将
0: 可
1: 地可
0: 种，
1: 种，
0: 无地可种啊。
1: 肯定是地被别人拿去了。
0: 对。
1: 所以说呢，种田这个东西可以作为情怀，可以作为养家糊口，可以做活得有尊严，但是呢，不要作为事业。啊，有点田种种就可以了，所以说呢，我感觉，第一个给大家提示就是说，这个田如果你不了解，最好少种；第二个的话，你的技术如果不过关，最好你少种。我们基本上来说，我们的技术还算凑合，但是呢，我们的田种的也不是完完全全达到我的理想。种田本身就是一件，靠天，对吧？与天斗，与地斗，与不良商贩斗，对吧？与这个灾害性气候斗。说本身种田就土里刨食，啊，向大自然去要产量，本身值得尊敬，但是呢，不建议大家作为事业去发展。
0: 所以你没有两把刷子，没有三把刷子，别轻易去种田，别轻易去种田。
1: 对。
0: 今年我跟您说吧，在水稻的这个栽培管理过程当中，最难的一点就是打药打不下去。丁老师，我
1: 对。对。
0: 跟你说一件事例，在寿县三绝，我认识的一个嘉宾老师，他在那田块，他是8月8号再生稻，发现了有稻飞虱，发现的不多。他为了开观摩会呢，他8月9号就没打。也怕那个这个无人机的下压气场会把那个稻子给吹倒了，
1: 对，吹
0: 所
1: 坏。
0: 以呢，他8月8号发现了，他因为8月10号要开观摩会，他就没打。他说等开完观摩会吧，又怕那个无人机，怕那个打药的时候怕吹倒，因为再生稻都快收获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他就没打。8月8号发现的，8月9号没打，8月10号开了观摩会以后，8月11号再打。8月11号打了。打过以后，你猜打的时候是小雨，那天老是不给力啊，不晴啊，他就趁着小雨打。打过以后，刮了大风，又下了中到大雨。好，这一遍药用的成本也不低，但是效果不好。
1: 全天倒伏，
0: 不是倒伏，就飞虱没压住。
1: 压不住。
0: 第一呢，就是打药的时候下着小雨；第二呢，第二天又刮了大风，又下了大雨，这样呢，它这个药就没有发挥更好的效果。然后两天以后又打。他马上这个再生稻收完以后，稻庄里都有稻飞虱，还要打第三遍。今年光稻飞虱他就增加了3次成本，而且他说在寿县这个地方，再生稻往年，也就是在破口的时候一查，破口的时候打一遍药，把稻飞虱的药放进去就行了，都快到收获了，根本不会出现稻飞虱，因为他们每年都是8月15号之前就收了。8月中旬，其实53代稻纵飞虱也才来，哪想到今年飞虱来得早，虫口，这个迁入的虫子比较多。所以他光今年，第一遍是忽视了，没有及时打，第二次打药的时候下着小雨，下过雨之后，第二天又下了大雨，又刮的风，好嘛，这个光稻飞虱就是，那第一查收了，稻庄上有飞虱啊，他不防不行啊。

0: 那这样算来，他光倒飞湿这个药，他就加了三遍，这个是他意想不到的。他说："你看这个成本，你都不知不觉就加上去了。"丁老师，
1: 是的，今年这个倒飞湿，其实我们说按照它这么重口基数，或者是按照它这个重期来打，其实我们现在倒飞湿是乱的，包括我们的氧化镁，前期氧化镁也是，我们预测在某个时间段它会出现暖伏和低冷又重期，对吧？暖伏高峰，低冷又重，但是现在看来全天都是乱的。我们一直在关注的氧化镁，一直在关注的卷叶镁，你看我们是正常，我们合肥周边是八月八号前后到8月10号前后是五三代氧化镁的这个最佳防治时期。结果我4号打的药，7号又发觉虫子又活了。
0: 虫子又活了，没打死。
1: 不是他完全按照是8号才是防治窗口期，我4号就打了绿虫沙滩。结果呢，按道理说的话，应该提前防治这个效果非常好的，因为播虫子看虫子非常小非常小嘛。
0: 那么小的虫子，绿虫沙滩没打掉。
1: 结果出现什么现象呢？打过之后第二天下雨，不就是4号打的药，然后这个5号晚上下了雨嘛？下雨之后了，那么这个不少的卷叶蚓，一个是刚来的，第二个就是这个药剂没有充分，还可能是这个绿虫门甲酰胺的这个抗药性问题。所以说今年的虫子不好防，我们的卷叶蚓就那一天示范田打了两遍，打了两遍，现在叶子白了。但是叶子白的不是非常严重了，当然我当时第一遍要打掉70%的虫子，剩余的一些小部分嘛，把我们的稻叶子卷了一点，但是总体来说给我们一个感觉，今天虫难打
0: 难打，
1: 啊。稻飞湿呢，接下来也是一样，有的地方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已经冒川倒伏了，
0: 哎呀！
1: 所以说稻飞湿今年会有发生到什么状态很难说，因为我们这两场台风过来了，两场台风都是很强烈的，说台风一旦来了，那么稻飞湿它就会来，因为我们猜。它这个台风的这个漩涡啊，这个叫气旋比较大，它从这个南方，对吧？这个叫我们的这么越南、泰国这样的地方，它那个地方海南这样的地方，它的虫口基数如果多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正好随着气旋它就来了，到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虫口是乱的，你会发觉你这个调查虫的时候有大有小，有弱虫、有成虫，还有一些这个那个叫什么卵之类的，所以说这就很难。给我们防虫，而且今年我们看到叫什么，盛夏不热，夏秋不凉，啊，一直多雨。那么今年稻飞湿，
0: 飞湿猖狂。
1: 哎，对对对，而且今年呢，白背飞湿和褐飞湿前两天都能看到。往年这个时候高温入伏之后，白背飞湿就很少了，因为白背飞湿它怕高温嘛。今年它没有持续的高温，导致我们现在全天有褐飞湿，有白背飞湿，有大虫，有小虫，所以说不好打，现在不好打。
0: 好的。各位，欢迎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来到这里的朋友们都是讲究科学种田的，为各位点个赞，为各位点个赞。今年您的庄稼长势怎么样？今年的伏天，这个多雨，没有极端高温，没有持续高温，没有遇到热伏旱，这都是对农业生产有利的一面，但是不利的一面也是显而易见，丁老师。不利的一面主要存在哪些呢？
1: 不利的一面，第一个就是6月份的这个，查了一下，6月份大概14天的阴雨，导致呢就是我们6月份的这个积温不够，光照不足，所以说我们的水稻早期生长很慢，7月10号之后才开始进入生长期，导
0: 你
1: 致
0: 要是积温不够，光照不足。
1: 哎，对了，说前面的生长量这个量不够，那么我们很多的分叶都在后期长出来的，那么主茎和分叶就差异很大。会出现高低穗、大小穗，然后呢抽穗不整齐，这是一个就是我们的这是六月
0: 分
1: 份
0: 叶是后期长起来
1: 的，后产生分叶，它就不是低穗分叶了，所以呢它就会出现这个大小穗、高低穗，然后呢就早晚穗嘛，然后呢今年的穗层会很乱。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今年抽穗的时间会拉得很长，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这个持续的降雨的话，它不能种好田，你很多的无效分叶。该我们晒田给它晒坏了的，结果现在我们施了大量的肥料，结果有水，那个无效分解它老是不死亡，最后它成这样的小穗子，是吧？今年田里呢会有这种乱套，就比较乱的这个穗型，而且抽穗时间拉得比较长，就是你会到时候上面大穗都开始收割了，下面的小穗还是青的。
0: 那就是管理不好管理。
1: 啊，对，今年就是烤田的问题嘛，这是一个就是大小穗早晚穗或者是就是抽穗不整齐。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今年我们知道可能存在着比较大。

0: 大的倒伏风险。什么倒伏风险呢？第一个，你这个无效分界多，田间长的玉米，这是一方面；第二个，蚊虫病重；第三个呢，就是你老是下雨，你没法种好田。我们很多地方去到这个现在说，我还没说晒田嘞，结果它3天一场雨，它2天一场雨，搞得我们这个田比较乱，所以说没法晒田，那地不烂，那个地不干，是烂的，所以说这种情况水稻容易倒伏，啊，那么第四个原因倒伏的原因呢，就是它就是飞虱了，飞虱和钻心虫，大量的飞虱去叮咬我们的稻子这个秸秆，那么它一定会倒伏，所以说今年。按照早期来说，我们说今年是风调雨顺呐，或者说什么牛马年好种田，这样看来，今年的气象来说，对我们种田来说还是我感觉还不算风调雨顺的年份。如果倒伏的话，那就存在的风险就更大，而且呢，还其实我们粮食价格现在也低，再闹这现在收就9毛钱一斤嘛，所以说呢，很多朋友就不愿意投资了，说卖不了几个钱，我就投资它干嘛？但是回想一下。如果你前面的田租、化肥、种子、农药你都投下去过了，你如果不再投的话，那你后面损失不更大吗？
1: 你最后这两哆嗦必须得哆嗦过去。
0: 对呀，而且现在的投资非常大，现在你一打这个稻飞虱就要3氟苯嘧，就要上猛药，你一打卷叶螟就要上一些猛药，所以说现在，如果后期多雨的话，而且这个抽穗不整齐的话，你穗不病害也难防啊。我们说过去说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防，现在两次用药肯定是不管了，因为后天又开始下雨了，我们的水稻都在抽穗，说你雨前打了药，雨后你要不要打？你肯定得打药，你不打药，它这么雨一淋，我看未来从后天开始连续4、5天的雨，雨后再下雨期间抽穗，一旦抽穗怎么办？雨后你肯定还是要打药的，打过药之后它还没到大肚包，或者是有些抽穗比较乱，过一个星期它又下雨了。那你这个药就很难打，所以说今年两边要按照现在的状态来说，不行，这样的话投资会越来越大，
1: 你看，
0: 对，
1: 哎呀，今年的天气有利有弊，看来这弊端也是比较显而易见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你那个雨多了有好处，但是也有不好，你看上次下了个大雨，那么风这么大，先下雨后刮风，北方的玉米大面倒伏，现在到处都是。蒙岛一号、蒙岛二号，大家都在拍这个视频。我不是蒙岛一号嘛？但是，这种我们看着是一种搞笑，其实是一种

0: 花齐放啊。这个柏先生问丁老师，我的水到小包可以打药吗？预报两天有雨。他说的小包是到是尖嘴包，那必须打药。
1: 对，尖嘴包两天有雨，雨前要打药，雨后你还要补打，所以说这个就很麻烦嘛。
0: 嗯，所以这个尖嘴包、大肚包两次用药不可抛。今年咱们的水稻啊，这个应该说是什么来，就是阴雨天多，湿度大，所以防病的工作，应该就立刻重视起来，是不是？嗯。
1: 而且今年抽穗严重不整齐，你过去一个星期就够了。就是从抽穗开始，从十岁开始到七岁，5%抽穗到85%七穗嘛，这个时候一个星期一块钱就够了。今年肯定需要两个星期，他那个稻穗的乱七八糟所以说今年抽穗时间拉的那么长，中间肯定会遇到雨，一旦遇到雨，雨前打药，雨后不打，你这个是跑不掉的。所以说呢，今年至少要多打一遍药，穗不病害啊。
0: 好，刚才丁老师分析的是今年六月份有十几天的阴雨天，导致这个鸡温不够，光照不足，水稻前期生长不足，分叶都是后期长起来的是吧？
1: 对，
0: 那后期长起来的它就不是低位分叶。
1: 对
0: 啊，这个早晚穗、大小穗会比较多，抽穗不整齐，抽穗时间长，这个抽穗不整齐呢又会导致穗病难防。
1: 对，
0: 还有就是无效分叶，它不死亡，可能是小穗子多，以后水稻大穗子都开始该收了，小穗子还是轻的。另外呢，就是今年的无效分叶比较多啊，这个倒伏的风险比较大，田间又比较郁闭，蚊枯病也比较重。另外今年呢，很多水稻呢在分叶末期的时候，在封行的时候，老天不给力，老是多阴雨，这样就导致无法晒田，田烤的不到位啊，地烂晒不干啊，这样的话呢也会导致根系不能下扎，无效分叶不能控制，这样为后期的倒伏病害的发生就埋下了风险。另外呢，就是两千害虫，尤其是稻飞虱，还有这个钻心虫啊，来得早哦，来得早，虫子的虫量的迁入风比较大，因为台风多嘛，阴雨多，是不是？
1: 对。
0: 好，如果您同意丁老师的这个分析，请您扣个一；如果您不同意，扣个二。再说说您的观点和意见。高手在民间，民间也有高手，谈谈今年的天气对您的在地作物的影响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呢？一个冰娃娃问丁老师一个问题，直播稻和插秧的产量有多大区别？哎呀，这个问题比较大。
1: 如果管理好，两个没区别。
0: 如果管理好，两者没区别。我首先跟您说，如果管理好，你直播稻你能不能做好除草工作？直播稻一怕草二怕倒啊，一怕草二怕倒。你如果杂草封不住，茎叶除草搞不下去，什么败草、马唐、千金子，你还有一个就是倒伏的问题，你能不能做好？你能不能做好？如果机插秧的话，草好除，而且机插秧通风透光条件好，而且机插秧好管理，除草的成本低，是不是？那就看你的水平了。所以
1: 就看你的种田的这叫一种习惯嘛。我就喜欢做水直播，那你就干水直播是没问题的。
0: 这有些地方呀，它水地不平，它地不大，它水源不好，它想搞插秧、机插秧，它也插不了，它只能搞直播。有的地方缺水，它水直播搞不了，它只能搞旱直播。如果你的田比较平整，田块比较大，水源条件好，那还是搞机插秧更好管理，除草成本更低。
1: 现在整体的直播都在南方。你像苏北皖北有些人搞这个机插秧搞多少年了，你想你让他去改直播他不干的啊。我这个地方一个偏池，一个偏北嘛，偏北的话还要生育期长一点的，他这个直播风险就大，他就习惯了去搞机插。另外北方大平原它非常有利于插秧机在里面大田的操作嘛，他一旦养成了一种习惯之后，你叫他改他不改的，他不愿意改，不愿意改。
0: 还有我了解到一些农民，特别是寿县北部的一些地方啊，这些农民朋友原来都是搞直播的。
1: 你要不刘老师家，你让他搞直播，他肯定不干的。
0: 对，他搞过，
1: 我就习惯。
0: 他搞过机插秧之后，你让他搞直播，他都不搞。
1: 对对 对, 对。
0: 那机插秧多好嘞，对不对？
1: 大平原啊，我们刘老师开这个插秧机，呼呼一天插20亩。
0: 你直播道搞长了，你还有野道。你咋搞？
1: 对，
0: 你直播到搞到搞长了有野道，杂草除不了，杂除草的成本高，
1: 对，
0: 倒伏的风险大，
1: 对，
0: 是不是？所以他如果搞过机插秧了，哎呀，又好除草，又没有野道，又好管理，又抗倒，产量又高，米质又好，而且机插秧米质好，就你让他搞直播的，他都不搞。
1: 说他那个地方敬业除草机卖不掉，他只做一分二分啥，这就结束。他那个就很简单。
0: 对，是的，所以看第一，看你的种植管理水平。

0: 看你的
1: 习惯，
0: 习惯问题啊，
1: 习惯问题。
0: 这个你如果搞过鸡插秧，你觉得管理好管理，除草好除啊，抗倒又好，米质又好，
1: 对，
0: 你条件又能是地平整，水源又好，地块又大，你能搞鸡插秧，尽量搞鸡插秧。鸡插秧这个机械化威力大，对吧？机械化威力大。
1: 鸡插秧还是我们主要主推的方向嘛。
0: 嗯。
1: 一个品质好，第二个呢，草好除，另外呢，还是有利于我们那个。大这个什么大平原那个这个机械操作的
0: 啊
1: 这方面啊。
0: 好嘞，这个谭先生问大豆第三遍防病治虫的药现在能不能打什么样的药？我们说大豆的花后三遍药，那上个星期有个农民朋友说，他说他们那个他说那青虫肉虫他7到10天打一遍，
1: 十天一遍药还是
0: 十天一遍药？
1: 对，十天一遍药还是比较对的啊。你这什么叫第三遍？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看你是大豆处于什么状态？如果现在花都已经处于盛花后期了，那是最后一遍药啊，因为现在是还没，基本上大豆正在盛花期，或者是盛花偏后的时候。
0: 嗯，
1: 如果未来没有雨的话，我觉得打一遍差不多了。嗯嗯。
0: 好，这位这个平他说，丁老师，我家种的杂交稻里面长了好多败子，现在还能打吗？原先打的阔叶草现在又起来了。
1: 我觉得现在不能打了，因为水稻都进入孕穗期了，你现在打的话，你用灭草松去打阔叶草，其实它也触杀性的，也会烧叶子，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草不多的话，人工去拔一拔，去踩一踩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特别多，你要实在不打，不它就没产量，那你就只能打，硬着头皮你也打。
0: 好，就是刚才丁老师讲的意思，如果草特别多，影响了水稻的生长和产量，
1: 对，
0: 那你就咬着牙硬着头皮就去打吧，好吗？
1: 对对对，
0: 尽量能不能别打到水稻上，这个操作难度很大。
1: 那这个难度大了。
0: 如果你觉得这个对产量有影响，但影响不大，尽量就不要打了。没有一款除草剂是登记在拔节之后的。你说打坏了秧，打坏了稻子，影响了产量，你该怪谁呢？所以两害相权取其轻吧。你要说杂草特别多特别密，影响水稻生长，你就咬着牙打，那出现了要害你自己担着，好吗？你在这里问我们的嘉宾，那这是谁让你打，咱不知道你咋打，打出要害你别怪别人，好吗？
1: 我们过去说立了秋把锄丢，锄不就除草的吗？说立了秋之后以后除草都是不好的，对这个作物的产量是有比较大的影响的。
0: 好，这个钻心虫打不死怎么办？那肯定打晚了，那肯定钻进去了。
1: 对，你现在只能灌点水，然后用阿魏三唑林呐这样的猛药啊去打一下，打在水面上，怕让虫子不要去转株。你别的没什么好办法了，因为它在杆子里面，你又打不掉它了。所以说现在只能防止它从这杆子出来，再去危害另外一个杆子。只能让把药喷在水上啊，灌点水。
0: 好，有听众咨询我田里出现少量稻肥虱，要不要用药？
1: 少量稻肥虱你要及时观察，如果。稻肥虱的防治的这个窗口期是什么呢？是一丛，就那一丛水稻上，就是我们插的秧一穴一穴的嘛，一穴上有10颗，有10头虫子，就是我们防治的窗口期。那你要自己要观察，等你看到少量的话，是不是就多了？看你怎么看啊？你搞一个盆啊，放一点点水，把这个稻桩啊，把这个稻子给它弯过来，用手去拍，一穴里面如果能插到10个虫子，赶快打药啊，不要停，好吧？
0: 好，水中月说，我去年绿虫苯甲酰胺杀虫单每亩用200毫升，都没有打住钻心虫，没有防住，今年不能单用。
1: 对，绿虫杀单的话，我觉得加个阿魏三唑林，这样的话还是有效果的。关键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虫大了，第二个你那个地方虫子产生抗性了，可能是抗药性强了啊。
0: 好，思维说虫害必须什么意思？
1: 必须早防啊，在还没钻进去的时候。
2: 夏季。
0: 好，这个老谢说，我们六安的飞虱已经开始爆发了。
1: 今天我听说江南的也爆发了，所以说今年飞虱啊，让我们感觉到头别大，所以说我感觉到。
0: 所以刚才那位天有少量的。
1: 他这个飞虱为什么难防呢？就是说。你两家田，你发现少量的你不打药，隔壁的发现多了，隔壁打药，隔壁一打药，这个虫子你赶到你家去了。然后呢，等过两天，你的药效过了，隔壁的又跑，他又打药去，他一打药又把虫子赶到你。说飞虱这个东西，它可以滑翔200-300米，所以说我觉得药房就捅房，啊，就捅房。第一个就是整村，啊，整片，这样的话集中防治，这是第一个方式。第二个提示你，你打的时候不要光打你田里打。因为它可以到田头杂草里面去生存，所以说你要打的时候连草一块打。第三个，包抄式打法是什么叫包抄式打法？我这个有500亩田，我先扫周围的， 先沿着我这个田周边扫一遍，把该走的走，该往里赶的赶，然后才能打掉。否则的话你真是今年倒霉是特别难搞。哦，我感觉啊，我给大家的这个三个提示应该是很重要的。
0: 好嘞，这个第一呢，还是要这个前期就要打，提前预防，智上压下，压前控后。
1: 对。
0: 还有农民朋友单用比牙酮，单用赛虫嗪，
1: 肯定
0: 单用三氟苯嘧啶，你单用一种药，它只能打一个虫态。
1: 对。
0: 比如说，它可能只能打卵孵高峰到低龄幼虫。三氟苯嘧啶的特点，内吸性好，持效期长，但它并不是说你爆发了能用它压下去。
1: 我觉得西林比牙酮加上三氟苯嘧啶，这个配方就牛一点。
0: 就是快慢的结合。
1: 对。
0: 啊，对吧？这个
1: 一个要快速击倒。第二个的话要持续的有药效，它效果会非常好的。
0: 好，这个刚才这位听众说的好，24拜的最后一拜一定要拜好，看天种田农民真难，真是太不容易，盼一个风调雨顺年都是那么难。本来说今年养马年好种田的，哎呀，哎，一声长叹啊。但是陆安的李先生您好。
2: 张林老师你好。
0: 哎，您说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我想问丁玉老师，我的玉米啊，乖乖大几角，几个要虫打不死，那可能是啥子狼打的？
0: 玉米打几遍？什么虫子？是钻心虫吗？
2: 就是钻心虫啊，就
1: 是。是在棒子里面吗？还是在杆子里面？
2: 对，就是一个都吃掉过，它本来就进到了心里去了。
1: 那你用聚酯类的肯定能打掉呀。
2: 我家问那个杀虫狼可能打个
1: 不可以，杀虫狼会少叶子的，你就用联苯赛虫嗪或者联苯赛虫胺或者溴嗪菊酯能打掉呀。
0: 不是，它是钻心虫吧？你是玉米民钻心虫吧？
1: 它白天出来是咬叶子是吧？是白天咬叶子还是晚上咬叶子？
2: 晚上咬叶子。
1: 晚上咬叶子，下傍晚打呀，傍晚打用菊酯的加上绿虫苯甲酰胺呀，或者加个什么，或者加这个什么乙酰甲胺磷呢？
0: 加甲胃炎应虫威也行吧？
1: 对，甲胃炎应虫威，你要加高效陆丰泉菊酯，叫高氯赛虫嗪，这样放在一起打。
0: 就是我想问一下，您还记得您前面打了几遍打的啥药吗？可有印象了？
2: 我打了有高氯了，有人高氯，有一，哎，那多打多样的，
1: 那
2: 绿虫菊酯。
1: 那你这个虫子是上午打还是下午打的？我估计你是虫大。
2: 就下午打的，就下午要完身打的。那像他当时是个料的，我今天去看见了鱼肉心里头。
1: 那一个是用药的。
0: 首先这第一它钻进去了就
1: 难。第二个虫大。
0: 第一钻进去了，第二虫子变大了，你就不好打，
1: 对
0: 是吧？
1: 对，你这。
2: 我要杀虫狼，到回来给杀虫狼打。
1: 杀虫狼会少叶子的啊。
0: 杀虫霜。
2: 打青往何打得到的？
1: 打青它就没有，它没有菊酯类的效果好嘞。菊酯类的这个泥出虫菊酯的效果更好，它又熏蒸，它又。
0: 你有没有打过甲胃炎应虫威？
2: 那没打过。
0: 那您得试试甲胃炎应虫威吧。
1: 甲胃应虫威，我也觉得你还要加上
0: 菊酯、
1: 联苯赛虫嗪，
0: 再加个菊酯，好吗？
1: 对，联苯赛虫胺，你想快，对，你想快速击倒，那你
0: 因为这个菊。
2: 能打几个我少爷的，是吧？
1: 杀虫狼是在那个正常是会烧叶子的啊。好，
2: 好的，再见。
0: 你看这老人家虫子，玉米田的虫子，第一它钻进去了，丁老师。
1: 打时间不对。
0: 第二呢，它虫子也长大了啊，抗性增强了。
1: 它主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呀？大喇叭口气，它要是打猛一点，这个就没事。它可能是后天发现虫的时候它再打，
0: 对，
1: 就来不及了啊。
0: 这很多人是不见虫子不用药，
1: 哎，
0: 见了虫子猛用药，但效果不好了。
1: 对，
0: 你就跟说有人说我这个倒霉是才发现一点儿，我想着能不打就不打吧，今年粮价低，等你发现虫子上来以后，你捂不住了。
1: 对，
0: 捂不住嘞啊。
1: 它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嘛。你比如说我全天有10万头虫子，你90%防效，我打掉9万，它还有1万，那个1万足以对我造成产生危害。如果我田里就100个虫子，我打掉90个，它就剩10个了，这只任它发展，它也不可能发展。所以一定不要把基数，一定要控制虫的基数，这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0: 你知道吗？这个倒飞虱，可能3天就一代。啊，就是倒飞虱，它能吃能喝又能生，而且它呢是迁飞性的，它世代重叠，它生得快，长得也快，
1: 对，
0: 就说它3天做外婆有点夸张，
1: 15到10天
0: 啊，
1: 高温时候最快是5天，一般的话是7到10天多，
0: 对，等它的虫口基数一旦积累起来的时候，那就成倍的增长，
1: 那就是什么，你就达到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你就控不住了，
0: 对，是的，
1: 那你根本就控不住，
0: 亚历山大问丁老师，还有一周就要抽穗了，我打破口药加硅肥晚不晚？
1: 迟了，
0: 迟了，
1: 硅肥不用加了啊。嗯，
0: 迟了，我们是说拔节前加，拔节前加。
1: 而且现在他加硅肥容易和其他药剂产
0: 这个硅肥的可混性很差。
1: 对，不要加了。
0: 你如果再加了破口药那么重要，
1: 对，
0: 你就别加硅肥了啊，加了有点偏晚了，有点偏晚了。我们说硅肥、锌肥都是在前中期，最迟呢是在拔节期。
1: 因为现在破口药非常重要，破口药的种类一般都五六种、七八种，
0: 对，
1: 不要去加硅肥，
0: 不要为了加一个硅肥把其他的药，因为硅肥可混性比较差，会有沉淀，会有絮状，会有结晶，这些都是发生化学反应了。你本来这个破口药最重要的是防病药，治虫的药，你再加个硅肥，再把其他的药给搞乱了，搞这个起化学反应了，整个药效下降。
1: 你别画蛇添足，
0: 你画蛇添足，你这后悔莫及啊！不要画蛇添足，硅肥拿掉。你要下次早用，你啊，我们说建议颗粒硅肥是在底肥或者分界肥的时候拌尿素撒。
1: 对，
0: 你如果喷硅肥，你也在前期啊，文库病的时候用，是吧？
1: 对，
0: 拔节以后就别用了，效果不明显了，就跟油菜洗硼肥都盛花期了，你还用它干啥嘞？对不对？人家打小儿麻痹症预防，你说都出现症状了，你再打你有啥用？是吧？所以就不要画蛇添足，为了一个硅肥影响了其他的药效，不建议您用了啊。
1: 对，
0: 这别吃力不讨好啊。好，我们还原这里怎么管理这个问题回答不了，谁知道你水稻长啥样，谁知道你病虫发生咋样，你叶色是浓绿的还是长势一般的，你这么大的问题叫人怎么回答呀？啊，这个这样的问题，什么我们还原这里怎么管理，有早的有晚的，有的都齐碎了，有的还在分裂呢，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 pass 掉，无效问题。我们打了四次还有虫，刘先生。
1: 正常。
0: 哎。
1: 我们现在打了，我们示范田也打了三次了，其实虫子它也没完全，这个任何一个杀虫剂它都不可能100%达到效果的，因为它治虫的效果能超过90%就算好的了，因为你不可能把每个药都打在每个虫子身上，第二个的话你打完之后别的地方虫子还会来，说发现有虫子是正常的，你要是一个虫子没有那就不对了，说明这个田或者是它这个稻有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了。
0: 好，所以说这个老朱也说今年大豆虫子很难打，打了三次还有虫啊，这个大豆的虫子太多了，尤其这一段时间啊，什么什么豆荚明啊、造桥虫啊、实心虫啊、点风元春啊、烟粉虱啊、蚜虫啊，对，还有豆天鹅呀，还有那个大青虫，那个青虫肉虫、甜菜叶蛾、斜纹叶蛾，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禹王星说我的稻子拔节期才下过大雨，地不干，稻子好像干旱的旱死，是怎么防治？什么意思？好像跟干旱的一样旱死了。我的妈呀！啊，他是说刚下过雨，地不干，但是我的稻子正处在拔节期，怎么就像干旱旱死一样的？
1: 那
0: 发黄了。
1: 那是一个除草剂残留，第二个的话根腐病，或者是土壤当中刚刚下过雨，地还不太干的话，看看有没有芦谷。今年芦谷猖獗。今年我很多的水稻就靠近地面就被那个芦谷在下面把根咬坏了，那种情况非常多，一学一学的咬坏，你知道吧？它那一拔出来看都咬的这个一丝一丝的，它又
0: 他说的就像干旱旱死的一样。
1: 对，那有可能是根腐病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0: 你拔起来看看根系是否正常？
1: 对，
0: 根系如果发黑了，那保不住了。
1: 根腐病或者是根腐病啊！
0: 你自己看一下哈，你到底是全田都是呢，还是一窝一块的？再给我们详细。如果是一窝一块的，
1: 那
0: 不是病。
1: 他把那个苗拔出来，把根洗干净，看看根上有没有根瘤状的东西，或者是那个的话，它就是根结线虫。
0: 那你如果是这是到底是一窝一块的，还是全田都是的？如果全田都是的，那有可能不是病。如果是一窝一块的发生，那有可能就是不是病。就是虫，但虫子的危害不可能导致像旱死的一样，对吧？
1: 对。
0: 好，这个中稻有小包了还要晒田吗？我的妈呀，
1: 有包
0: 晚了，
1: 晒田了呀，
0: 不行了。
1: 对呀，你一定要保持田间有水了呀，谷打包，水齐腰。正长穗的时候你烤田，那不胡闹的吗？
0: 水稻离了水可不照。
1: 对，
0: 谷打包就是它打包运穗的时候是最需要水的时候，这个时候瓢水晚稻，你给它一瓢水，它能给你一晚稻，就是说明这个时候对水分最敏感的时候，千万不能缺水。
1: 所以说，
0: 你晒田，你分行的时候叫你晒田，分界末期田看不到地皮的时候你晒田，你干嘛去了？
1: 对，
0: 啊，那田是你想啥时候晒就啥时候晒的啊。你打包了就千万不能晒了，这个时候缺水对产量影响非常大了，对不对？所以大家不种田可不能随着自己的心愿哦，今天有空今天晒啊，今天没空明天晒， 不是那样的啊。
1: 对，
0: 打包了，你这个时候抓紧防碎漆病害了，防盗区病盗瘟病，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地儿。你别跟我说你抽碎了，我又想起来防盗区病了啊，那时候就晚了。
1: 晚了。
0: 哎呀，这看这个种田嘛，那就是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你一环扣不住，你环环都扣不住。
1: 这叫农时。
0: 你有时候都气人，那个时候正在除草的时候，他问虫期，等真正虫期到来的时候，他又去补治杂草。
1: 你不能误了农时。
0: 你看，我们分界末期封行的时候叫你烤田烤田，我们的抖音作品里，丁老师的抖音，我的抖音，告诉大家烤田的好处，什么时候烤田？只有在分界末期那个时候，对水分是最不敏感，就充分利用它这个特征，赶紧烤田。过了这个村也不行了，你打包了，这个时候千万千万不能缺水了，好吧？哎，有人说这个拔节了，阔叶草除不掉，败子打不掉，哪有除草剂登记在拔节之后使用的呢？你这不是为难人吗？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科学合理的根据你的水稻的生育期做好你的节点管理法。你拔节前后防蚊阔病，你打尖嘴包的时候防盗区病，大肚包的时候防碎颈瘟，是不是？这都是有时间节点要求的。分界末期烤田，狠烤田，重烤田，只要它没有拔节，只要它封行了，使劲烤。但是拔节了就不能使劲烤了，打包了那就不能缺水了，
1: 长穗子了。
0: 哎呀，这个千家万户去种田，种植水平不一般呢，高的高了，低的低，有的都得高中毕业快考大学了，有的还在上幼儿园呢，有的就要留级了啊，要留级了啊。最怕的是飞虱啊。这个孔先生说最怕的是飞虱，因为它具有隐蔽性、爆发性啊。这个老谢说今天又新增很多大户，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1: 今年新增很多大户是吧？地总要有人种，这前赴后继，前面的这个快奔跑了，后边呢又继续来种田。
0: 嗯，
1: 本身都这样。
0: 哎呀，我发现现在种田呢有两个极端，第一呢是第一种，有一种呢就是对种田技术很高，有三把刷子的人，还有一种，哎呀，就是啥都不懂的无知者无畏人。
1: 你经常能看到一个村子或者是一个地方那个大面积的田啊，
0: 嗯，
1: 可能两年就换一个老板，两年换个老板，
0: 就是开着宝马来，骑着自行车走人走路，是吧？
1: 对，可能是两年之后就换了一个种田的。两年之后，
0: 大家我们小的时候那个都老师呀、家长呀都会说你不好好学习，以后回家种田，
1: 回家跟家，
0: 大家都以为天下最容易的就是种田。
1: 所以说农业可以作为退路，但是不能作为事业啊。
0: 可以温饱，但不能挖不了发不了财。土里刨食解决温饱还可以，
1: 对
0: 啊。这个，但是你要土里抛金挣钱发财，那是难上难。
1: 很少能够看到上千亩的大户连续在某个地方种十年以上的，很少，都是3-5年就换，甚至一年就换老板了。
0: 就是到今年，我跟你说，有很多种植大户今年都难以坚持下去了，因为已经亏两年了。
1: 对，那2023年、
0: 2022年那两年是个丰收年，粮食价格又高，产量又好，老天又给力。但2024高温，2025啊高温。对不对？收获的时候水稻又遇到连阴雨，
1: 今年我担心台风，
0: 今年又台风虫害又重，
1: 对
0: 啊，粮价又低迷，所以今年有一部分大户可能会挥泪跑路，挥泪跑路啊。这个钱锦章说，丁老师，我的水稻大肚包昨天和今天打的药，明天下雨有影响吗？
1: 雨后再补打就行了，嗯，不用管它啊。
0: 啊，他是说昨天和今天打的药，明天下雨有影响吗？
1: 没影响呀，
0: 影响
1: 10个小时以上就可以了呀。
0: 对，
1: 你打药10个小时，
0: 我们是说6个小时差不多了，你打上助剂可能4个小时就行了啊。
1: 对对 对，
0: 这个间隔6个小时以上就不用有太多的担心。但是今年的田间的湿度大，建议你七岁再补一遍，
1: 就是雨后不打，
0: 雨后补打啊。
1: 嗯嗯，
0: 哥你这说什么，哪两样都被你讲尽了呀，这位叫哥的呀啊，为啥名字叫哥呢啊？这个张先生说，稻飞虱早上打好还是下午打好？
1: 我觉得清晨有露水的时候无人机是可以打的，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傍晚打效果更好一点啊。傍晚打一个什么呢，露水上来了，它的翅膀上沾了一点露水，但是晚上的时候一般情况下它这个虫子是不怎么再进行大面积迁飞了啊。傍晚的时候包抄式打法还是比较合理的，因为露水少嘛，它有利于我们内吸传导的这个药剂吸到这个植物体内。我们很多的药剂都是植物体内带上药了，然后虫子去叮咬它，虫子中毒了。所以说呢，内吸传导的药剂，我还是建议下午4-5点钟傍晚打，虫子不会飞啊，也没问题。嗯，好。
0: 嗯嗯，好的，早晚用药对吧？傍晚更好。
1: 对，嗯，对，早晚用药，傍晚更好。这个总结的准，非常准确。
0: 嗯， 咱其他水平不照，咱善于总结。嘉宾老师在前面说，咱在后面，咱认真听，咱最后给大家总结啊。
1: 对对对对，
0: 早晚打药啊、傍晚更好，因为你傍晚打过药，它有个一夜，它温度下降了，它没有太阳光照了，它有利于药液的吸收、传导、利用。
1: 而且现在温度下降的时候，到傍晚，它这个虫子的活性，它不是变门动物嘛，它的活力下降，它飞不起来啊，它很少能。很少再那个再能飞起来了。
0: 好，你根据情况，如果种植大户，你早晚都打吧，啊，就是
1: 种大户用无人机，全天都可以打。
0: 对，是的。
1: 对，
0: 咱只是说你有条件傍晚打药，你要是种植大户，哪管那么多呢？
1: 对，
0: 是吧？
1: 因为无人机到的时候，它其实露珠都已经吹掉过了。
0: 各位，如果您种过水稻，到底是直播稻好还是机插秧好？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和意见。甘蔗哥就说了，旱直播最省钱。那个孔先生。这个欢欢他说水直播收入好，怎么叫水直播收入好呀？
1: 他这个南方呢，哦，你要到长江沿江地带你去看，他们做水直播的技术是相当好的。
0: 哦，
1: 他们种了之后就是无人机播种，然后呢就是三斤半种子，
0: 嗯，
1: 和那个机插秧用量一样的，而且他们那个叫除草技术方案非常成熟，就是先用这个叫什么，前面不打除草剂。然后呢，等到催芽40%-50%的时候，它就飞下去，飞下去过之后了，然后紧跟着在水稻两叶期之前，它五伏加这个五伏清风草加这个变丁变饼，然后那个时候它就猛封一下，结果到叶子我看都烧了，我说你这样打是不是很严重？没事，我都干多少年了，没问题。结果人家后期基本上除草很简单的，所以说他们手非常熟，叫手熟。
0: 嗯。
1: 叫什么？就像那个什么，
0: 我们每一次在
1: 一样的、啊、
0: 我们每次探讨直播稻和机插秧，我们说机插秧是未来的方向，很多大户都要给你怼，他非说直播好，直播稻这个轻型简化栽培 啊，对吧？
1: 而且南方什么呢？南方丘陵地带、山区，它那个田不规则，插秧机不好操作。
0: 哎，
1: 你
0: 水源跟不上，你只能搞直播。
1: 哎
0: 对吧？你只能搞旱直播，
1: 但是你到北方平原去，人家搞惯了机插秧，你得搞直播，他不干
0: 、
1: 啊、
0: 他给你干，你也不叫他搞、啊、他给你干，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对、
0: 嗯、
1: 对，所以说呢，这个看你个人的习惯。
0: 还有的是他搞直播到他没搞过机插秧，他就认为我弄习惯了我就好，我操作熟练了我就是好、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就是叫什么，就像卖油翁一样的、
0: 嗯、
1: 无他为手熟。
0: 我最初的时候有一个手机，我用熟了我觉得很好、
1: 啊、
0: 我就不愿意换新手机。
1: 对对对，
0: 后来没有办法强行给换了，以后你慢慢适应了，你觉得哦，新手机是比旧手机要好，功能要多，画面要清晰，所以用都是一个用习惯的问题。
1: 它类似于你小时候骑的那个自行车
0: 啊，
1: 你骑着习惯，骑别人自行车它不习惯，你开着那个车子，你
0: 人让我换车，我的车都那么破了，我开舒服了，我开顺手了，你给我宝马我都不换，我就开我的小破车。
1: 哎呀，
0: 对吧？就这样的呀。人家让我换电车，我说不换，我觉得这挺好的，但是有可能我要开过电车，我就会觉得哎，电车好啊，电车它没有噪音，
1: 所以说
0: 电车
1: 习惯嘛，
0: 对，就习惯的问题啊，
1: 习惯成自然
0: 啊。但是还是习惯还是就是你是就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吧。
1: 对
0: 啊，好，金色麦浪说机插秧今年封两次啊，就没草可以的。
1: 对
0: 啊，
1: 那你这技术就非常好了。
0: 对
1: 对呀、啊。
0: 但是这个老谢啥意思？机插秧啥都落不了，这啥意思？什么啥都落不了，落下的落是啥意思？
1: 他可能在机插秧受过伤。
0: 啊，
1: 对，他可能是原来插过秧，结果可能是这个受过打击了，就是。
0: 好，这个人这个乙，甲乙丙丁的乙，他说直播稻卖不上价，机插秧卖价高。
1: 那是我们北方，我们那边他就是这样的现象，特别是糯稻，你机插秧呢，它出名率高，它含水量少，同时收割，那么直播的它就是一个叫什么亲历的多。水分大，它就卖不上价格。
0: 但是也就是也就是那个机插秧的米质要比直播稻要好。
1: 好一点，出名率高一点。
0: 对吧？
1: 啊，对，籽粒就稍微的好一点。
0: 嗯，好的，徐先生，徐东升说直播稻容易倒，机插秧通风除草很管用。
1: 这倒是的。
0: 您看看。
1: 所以说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就看你习惯，啊、嗯，就看你的习惯了啊。好，
0: 这个。亚历山大说还有一周就要抽穗了，我打破口要加硅肥，刚才已经说过了，不能加，不要加，
1: 最好不要加了啊，万一降低其他药效你得不偿失啊。嗯
0: 啊，好，这个刚才说了机插秧通风除草都很管用。还有一位听众他说他的手栽秧为什么根部老叶发黄。
1: 根部老叶发黄现在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就是文库病，那个是不光发黄，它还有小孩尿片一样的症状。第二个，大量的使用氮肥和灌水比较深，导致钾的不足，那么下部老叶会黄了之后它是缺钾了， 然后上部的夜间它也黄。第三种黄就是上一次的高温和台风，台风那个拍打的时候叶片摔伤了，摔的伤口都撕裂了，那种黄就是这样。到现在为止我所看到的黄就那么三种，主要是那么三种。当然了还有什么二花敏呐、倒飞虱呀，那些东西你都能看得见，对吧？所以说呢，主要是以上总结就是一个氮肥多了，这个灌水深了它会缺钾，第二个的话就是高温，第三个就台风啊，就主要是几个情况。
0: 好，还有有这个收获的季节说现在地越来越难种了，特别是现在包的高田，现在这个老板要倒一批，他说高低的低，他说的高田是什么？高标准高标准农田的修整吗？
1: 高标准农田现在是最难管的高标准农田是最难管的，因为它这个肥力不均匀，这就很讨厌。但这个你看着物理把它推平了，结果这个地方是熟土，那个地方生土，结果这个田长出来庄稼有一片黄一片绿一片黄，这个是最讨厌的。所以说呢高标准农田你头两年你想赚到钱是很难的所以说呢高标准农田很高很难种。另外地势高的它这个高也可能是地势高了，地势高的话上水困难，你有些渠道做出来它水根本就上不去，没法用这个有些东西他们做的这个东西不实用的这个方面太多了。
0: 好，这个丁老师我们那个水稻倒了叶子全部都什么熟两半了，啥意思？什么叫熟两半了？可以
1: 如果倒的话如果有水叶子闷在水里是很快就会烂的，摔的是两半叶子摔烂了，那还是台风刮的嘛。所以说呢一旦倒伏第一件事情其他的事先别干，第一件事情就送两个字排水，先把所有的田里水排硬。你一定不能积水，因为这个稻子倒完之后秸秆和叶片闷在水里三天三夜它这个叶子就烂了，因为这个时候的稻子呼吸作用太强了，一旦闷在水里叶子很快就烂。第一件事情就是排水，想方设法的把水排净。第二个呢就是说可以排点什么叶面钾肥啊什么的生物刺激素，保让上面的这个功能叶能多那个维持几天，它还能灌灌浆。所以说当务之急排水，叶子烂了很就是水闷的啊。
0: 好，这个啥乡村乡村什么二婶一家人，他说海增收二号能打青大豆治虫吗？
1: 不可以，
0: 不建议吧？
1: 不可以。
0: 那海增收二号挺贵的，您弄在大豆上多可惜啊。
1: 他本身就不是在大豆上用的药
0: 你在我就有点高射炮打蚊子有点不太对路。
1: 对。
0: 您别用那里面主要是防病的药剂又很贵。你这个大豆主要是虫害。病害很轻，
1: 这个嗅菌菊酯加上那个加这个叫苯醚甲黄唑其实就可以了。
0: 对呀、
1: 或者加一个甲状唑酶灵，这就很。
0: 你这个海增收二号一亩地30多块钱呢，您哪能这样用嘞？您家里再有钱也不能这样乱浪费呀。
1: 对你这个10块8块就解决的问题，
0: 你非要花30多，您家真是开金矿的，但大家别乱用，别乱用。你有水稻你就拍，你没有水稻你别拍。那里面的杀菌剂都是很贵的，也是很好的，你用在大豆上可惜了。你这个水稻上是不能用菊酯类的，你大豆的害虫你选择菊酯类的药剂又便宜，对吧？又有效。那菊酯类是不能用在水稻上的，你别乱用。这位这个乡村二婶一家人，咱们现在种田那么难，挣钱那么难，这花钱你的好钢不用在刀刃上，这样的不建议用啊。海增收二号是用在水稻上的。那个杀菌剂都是高档的。我们水稻一叶一团一团的红叶用什么药？那是不是红叶病啊？
1: 一团一团的红叶，那你要对照一下看看是不是这个细菌调拌病，叫红叶病。一团一团呢我怀疑了是了，因为近期这个刮过风，台风刮过之后这两天细条病是处于蔓延的态势，那你要赶快的观察，如果是细菌调拌病赶快打药，赛唑新、赛梅酮、赛参酮、赛菌酮、碱式硫酸酮、那个氯溴乙型尿酸、春雷霉素，其实这样药都可以打，用2元复配去打啊，赶快打。
0: 这个音乐盒说的啥意思？我的杂交稻现在长得有1米还没打包。
1: 有1米没打包，这个稻有点高了，有点高了，可能是一个密度大，第二个的话是这个长期灌水，那么会导致它长得太高。那么1米没打包也正常这个关键是有些品种它有1米23的这个高度嘛，高的品种现在还是有1米3呢，没打包那有倒伏风险嘞。
0: 他说的是
1: 1米高了还没打包。
0: 他说有点的是那个有点的什么长老什么长这有点长什么有点长呀，他说20天前种田大户用无人机打二甲四氯飘到稻叶上了。 这啥意思呀？
1: 二甲四氯打到稻上，不会导致稻子提高的。你那个应该不是二甲四氯。不过玉米糕没这个没打包，是不是还有可能？
0: 他是问这个，比如说这个二甲四氯飘到稻叶上，能打包运碎吗？
1: 有这个有点困难了。如果你的水稻进入拔节期，你打二甲四氯，穗子会扭曲，它会出不来穗了，或者生长点会坏死，它是除草剂的要害。你可以把那个生长点，把那个稻子给它拨出来，把一个主茎拨下，看那生长点有没有穗子。你要先观察一下，如果进入拔节期打二甲四氯的话，对稻伤害是很大的，很大，要到田间去检查啊。我在直播间开的如何就拨稻穗子，你会吧？然后把那个穗子给它拨出来。拨出来看看到底那个穗还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就不要管了。
0: 好，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丁老师的抖音号叫老丁讲农技，丁老师每天都是风雨无阻的进行直播，在田间直播，所以呢他也会在现场告诉你什么是葫芦叶，什么是打包了，什么是这个破口了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老丁讲农技啊，老丁讲农技。平安相伴说，水稻拔节后能不能撒尿素？
1: 不建议。今年水稻本身就有倒伏风险，如果是这个正常的管理是不能撒尿素的。那么你要说我的稻子黄的厉害，我前面的这个肥料没下好，最多撒5到8斤，不能撒多了啊。拔节以后建议不要撒太多的尿素，今年本身就有倒伏的风险，所以说还是慎重吧。还是慎重。
0: 能不撒别撒，因为除你要长势正常，你就千万别撒。
1: 对，
0: 因为什么嘞？现在正是病虫防治的关键时候，你一撒尿素，叶子就嫩啊，叶子一嫩就招病招虫，那虫子都看谁家的叶子嫩，谁家的适口性好，口感好，
1: 你
0: 就往谁家的稻子上跑。
1: 对，
0: 对吧？还有病害会加重，稻区病会加重，蚊枯病会加重，水稻的细菌性条斑病都是在氮肥多、叶色浓绿的稻子上发生的，先发生的啊。如果你尿素追得偏多偏迟，你家的叶子嫩绿，那虫病虫都会加重。
1: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单独去撒尿素啊，这给你一个
0: 不到万不得已就别去撒尿素。
1: 对，
0: 尿素是用在前期，底肥可以施尿素，分镍肥啊，这个水直播三叶新四叶一新，旱直播到三叶新四叶新可以追尿素，移栽以后返青活科的时候可以追尿素。所有的尿素在水稻上都要在前期，而应该在拔节的时候要慎用，除非你的稻子偏黄，拔节的时候少追一点，追10斤以内，最多15斤，反正追多了都是累，就跟中老年人到中老年的时候不能吃肥肉了，不要吃五花肉了，吃着香不香啊？香，几天不吃就想得慌，但是你吃多了以后，咱们中老年人代谢比较慢，它容易导致三高啊，这个糖，它的这什么什什么血压高、血脂高，对吧？
1: 三高，
0: 血糖高。就是水稻一样，那水稻一旦拔节了，就跟人到中老年一样，别吃五花肉、肥肉一样，好吧？尿素尽量不施。如果你叶色长势正常，前期尿素底肥足、分镍肥追得够，那你现在千万就不要追，以钾肥为主。如果叶子特别发黄，少追一点，多了那都是以后招病治虫的源头啊！
1: 也是倒伏的根源。
0: 也是恋青贪青的风险。
1: 对，
0: 招病招虫，贪青晚熟。倒伏减产，那就是说的是氮肥追多追迟了，
1: 撒不好有可能不能增产，反而会减产。
0: 你看科技求发展就说了，水稻原感初期氮肥过量怎么办？病虫多呀，倒伏的风险大呀。
1: 一个水控制水，控制水的话干湿交替。第二个的话，因为你断水它也不行。第二个呢，喷钾肥，喷磷酸氨基钾和或者好的钾肥，磷酸氨基钾这个时候可以用到150到200克，因为起穗了嘛，你不怕了，所以呢可以喷。然后呢就是。一个星期喷一次，连喷个两三次，看一看那个叶色能不能转过来，能转过来你就瞧了。如果你氮肥过大，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你撒钾肥太迟了，现在来不及了啊，对吧？
0: 好，拔节以后叶面补硅肥，晚了，尽量别补了，它的可混性差，别容易再发生了化学反应。
1: 对，
0: 你的化蛇舔足，你这个得不偿失，对不对？
1: 对。
0: 还有水稻如果原感了，就是尽量的，就是。氮肥少施，控制氮肥，能不打就能不施就不施啊。老师，我的水稻过2天快要齐穗了，稻肥施可以打吗？
1: 发现稻肥施就不要管你稻子是什么样。
0: 这个也有一种说法，就齐穗 打不打脐髓应该是水稻的最后一遍药。你脐髓这遍药把持效期长、内吸性好的三氟苯嘧啶，你要舍得投入，你就下个三氟苯嘧啶。这个脐髓时候能打，如果什么沟头了、黄尖了，就别用这个药了，可惜了。这个药持效期比较长，能长达一个月。三

0: 服务本密定，就是价格贵，一亩地得15块钱，舍不舍得？舍不舍得？
1: 15现在是便宜了，一开始出来50。
0: 说三伏本密定，现在都缺货了，断货了，种植大户用这个药觉得能打一次抵两次，但是它大爆发了，它压不住。你要选择有机磷类的来压，大爆发的时候压。如果你齐岁了，你要舍得用好药，这一那你就用三伏本密定，在齐岁的时候打一遍。
1: 对，我觉得如果发现有虫的话，用西地米阿酮或者是敌敌畏配三伏本霉定；如果没有虫的话，你只打三伏本霉定去预防是非常好的啊。说的让它维持的，因为有时候不下雨的话，它可以维持45天的这个持效期嘛。
0: 好，老蒋的问题是，丁老师可以加硼肥吗？您是不是水稻加硼肥呀？
1: 加硼肥没多大意义，水稻对硼肥需求量并不高。
0: 水稻喜欢锌肥，锌肥喜欢硅肥。
1: 我觉得你加加不加无所谓，好吧？
0: 你得投其所好呀。水稻洗锌肥、洗硅肥，放在前中期拔节以后就没必要使用了。那水稻对硼肥呢？它不是不需要，它不敏感。
1: 可有可无。
0: 可有可无。咱们今年种田能少投入就少投入吧，各位啊。在这今年真的是粮价高，咱舍得投入啊。我不是说水稻不需要硼肥，它不是那么敏感，它对锌肥。对硅肥比较敏感，是不是？你油菜对硼肥敏感啊，那个大豆花生对木肥比较敏感。
1: 所以说呢，有些特别必要的药剂还是要打的，但是那些这个加不加无所谓的药剂，可以把它该省就省的了，对吧？所以说你现在那样无效的那样的叶面肥打不打无所谓。
0: 嗯，好嘞，这位听众说5月30号种的旱优73，现在打包了，可能打药必须打。
1: 5月30号马上就抽穗了啊，你赶快打药啊！
0: 你这个，我跟你说，旱优73的特点优点，籽粒大，米质优，卖高价。寿县有个周寨米厂，它只收旱优73这个稻子，所以它籽粒大，米质优，卖高价。但是它的缺点是什么？它的缺点是分界一般，个子比较高，不耐肥，不抗倒。还有一个就是稻区病发生重。啊，优质稻防好穗期病害很重要，所以你的旱优73打包了，一定要在打尖嘴包的时候预防稻区病。
1: 他现在已经80天了，那么他的稻已经不是尖嘴包了。
0: 那晚了，他才120天。
1: 对，马上。
0: 这位听众，您是不是晚了？5月30号到现在，
1: 正好80天。
0: 他80天，他120天的生育期。
1: 对他现在应该破口了。
0: 你现在应该破口了，我都怕你打晚了
1: 抓紧打药。
0: 杀虫霜打水稻为什么烧叶？
1: 杀虫霜本身就烧叶，你要用超过300毫升一亩，中午打，温度高的时候，阳光强的时候，它就烧叶子。杀虫霜
0: 这是它这药剂的产品
1: 特点
0: 决定的。你阿维金素见光容易分解，
1: 对呀，
0: 对吧？
1: 它贵。
0: 杀虫霜容易烧叶，就是你打少了，它可能治不掉虫子；你打多了，容易烧叶子。
1: 什么时候打？
0: 高温打药，浓度过大都容易烧叶子。
1: 一个傍晚打，第二个浓度不要大，它就不会烧叶了。
0: 你会发现市场上绿虫苯甲酰胺配杀虫单，阿维菌素配杀虫单，配杀虫霜的很少，就是因为杀虫霜它跟杀虫单比起来它不安全。
1: 杀虫单，
0: 它容易烧叶子。
1: 对，
0: 它容易烧叶子。你问它为啥烧叶子，他就是烧叶子，就像我，你性格为啥就这么暴躁？我就这性格，我就这急性子，那你怎么搞嘞？天生的，对不对啊？其实我以前并不是急性子，我是做了节目以后越做越急，越做越急啊！
1: 因为同一个问题一天说好多遍的时候，你自己就冒火。
0: 哎呦，就是你不当主持人，我说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你不当农民不知农民的苦，你不当主持人不知道主持人的烦呢。
1: 因为直播间的人有的是刚来的，
0: 哎、不是他怎么问问题，你知道吗？丁老师，
1: 俺们村的药可能打药了。
0: 丁老师，俺们村的水稻现在要打药吗？我的水稻现在要追肥吗？请问我的水稻追多少肥呀？
1: 怀远的稻怎么管理？
0: 我的是，请问一下，怀远的稻子现在怎么管理？现在到底是什么生育期？
1: 因为怀远有梗稻，有糯稻，有的旱直播，有的。
0: 昨天有人问，请问我的麦茬花生，我的花生怎么管理？你就是麦茬，也有播的早的，也有播的晚的，对不对？
1: 对。
0: 那玉米有6月1号播的，还有7月1号播的呢？那他生育期都不一样，你叫人怎么跟你说呢？哎呦， 根据苗情做好管理。你拔节的时候夜色浓绿长势旺，你就追假肥，你底肥足甚至可以啥肥都不追，你夜色发黄你要追淡肥。
1: 所以说提醒大家，你那个问题在问出来之前你要考虑考虑，
0: 你得考虑考虑
1: 别人能不能回答得了。
0: 你不能说光你知道，你要让我们知道，把信息发过来。你比如说我的水稻啊，我的水稻为什么叶子发黄，你要看一看根系是否正常，是一窝一块的发黄，是老叶发黄还是新叶发黄，还是叶尖发黄，是全田都发黄，还是一窝一块一行一溜的发黄，我们要找出原因呢。
1: 我家的水稻要打药吗？所以说
0: 谁知道呢，
1: 搞不清啊。
0: 俺的水稻要不要追肥谁晓得呢，对不对？所以你不干主持人，不知道主持人的烦啊。
1: 我家稻叶黄了为什么，那你现在问我也看不懂。
0: 所以我是在做节目的过程当中，我发现我的血压越来越高，我的性子越来越急啊，我的脾气越来越暴，请各位多多理解啊。我也是情非得已，那就这样了啊。所以大家问问题的时候尽量的详细一点，把您的信息给我们多说一点，以便我们的嘉宾老师给您判断的更准确一点。科学种田从先学会问问题开始交给你了。
1: 你给的信息更完整，我们回答的就更准确。
0: 好嘞。
1: 对，
0: 好，就是说杀虫霜打水稻为什么烧叶，这就是它的产品的特点啊。你会发现市场上杀虫单复配剂比杀虫霜多，就是因为它安全性更好。
1: 对，
0: 好，李先生说，丁老师，今年稻飞虱不可侥幸，昨天晚上在中海下了治稻飞虱的药准备用，或求北方人工栽的现在抽穗。
1: 哎呀，你发现稻飞虱你抓紧打。对的，你的这个老板应该
0: 不可侥幸啊，今年稻飞虱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你发现一点就打吧，
1: 叫来势汹汹。
0: 来势汹汹，
1: 嗯，对的
0: 啊。这个我们说叫什么，就是夏季不热，晚秋不凉。
1: 对，
0: 这个台风多雨，飞虱猖狂。
1: 叫盛夏不热，晚秋不凉。
0: 晚秋不凉，
1: 对吧？那个，对。然后夏秋多雨，
0: 嗯，
1: 正好夏秋多雨嘛。
0: 好，忍让说亚两油丝苗，种过留饲留种行吗？
1: 不可以，它是杂交稻子，那肯定不能留种的。杂交稻是不能留种，你杂交玉米那你可以留种吗？也不可以。
0: 就是你要种黄花粘呢，一些常规稻可
1: 以
0: 留种啊。
1: 常规的可以。
0: 啊，人到中年说破口前硅肥单独打一次可行？
1: 破口前不要打，没多大意义啊。破口前打没多大意义的啊，意义不大。你
0: 什么时候打有意义吧？
1: 劳民伤。
0: 什么时候打有意义吧？
1: 水稻它是去壮杆的，就是这个秸秆还没拔起来的时候，你打过之后，然后紧跟着这个杆子不就变粗了吗？
0: 对呀，
1: 它就变清秀了吗？
0: 嗯，
1: 你现在都是破口了，都抽穗了，下面四个节五个节都固定了，你还打它还什么用呢？
0: 就是它开始长节的时候，你那时候用上。
1: 对，长节的之前打药，然后紧跟着这个节长得就会好啊，这不很简单吗？
0: 就是说现在都已经这都是什么都破口了，
1: 破口了，
0: 它的这个高度都已经定下来了，你还这个打，你是图什么心理安慰吗？
1: 不是，你为什么老是这么纠结要打一遍硅肥？
0: 你为啥非打硅肥？你要用就用在前中期，
1: 对，
0: 它的性价比高，利用率高。你现在打这为单独去打一次硅肥，它重要吗？它杆子已经长起来了，它的管壁的厚度已经定型了。
1: 对，你还不如喷点钾肥呢。
0: 对吧，你还不如喷点钾肥呢，就为啥给硅肥就标上了嘞？
1: 对，
0: 你要打咱也不那个，但是这钱花的都有点冤枉，钱花的冤呢。
1: 对，
0: 你油菜洗棚缺了棚是万万不行的啊，你大豆洗木打了木酸铵效果是好的啊，你这个水稻补硅再用在前中期是准确的，你都到后期了。昨天有人说我的水稻七岁了，我用甲氧重前景，我用乙基多杀菌素，我的马爷都七岁了，你用这么好的药七岁了，那稻纵卷叶民都卷不动了，你用这么好的药你干嘛呀？
1: 他那个打，其实他已经没到七岁之后，连
0: 七岁了选稻纵卷叶民选那么好的药，
1: 他连那个穗下节的这个打他都迟了，
0: 都迟了啊。
1: 他主要是什么补点叶面肥，打点钾肥，防稻飞虱，这才是重点啊！七岁以后主要是卷叶民，对吧？然后呢，加上这个稻飞虱啊，补充营养啊，这个平衡生长。
0: 好，人到中年就别给硅肥硬干了啊！咱们所有的咱的水稻新肥、硅肥用在前中期，性价比高，利用率好。咱们的油菜施硼肥，底肥要施硼肥，擂台期要叶面喷硼，一到盛花期喷硼没用了，没用了啊！ 所以大豆昨天有人说，那个我的大豆啊，我这个想喷什么？大豆我想喷硼肥，都盛花期了。
1: 硼肥、木肥
0: 啊，你喷硼是在春花期喷更好。
1: 对呀，它是形成花粉的，
0: 对吧？它都结荚了，你喷硼肥还有啥用嘞？
1: 对，它都这个树。
0: 大家一定要知道，中微量元素肥，什么硼、铁、锌、锰、钼啊，这都用在前中期，作物的利用率才高啊。你说油菜洗硼，如果缺硼会花而不实，你都到盛花期了，它花而不实也都出现了，你还
1: 它是形成花粉和花粉管的。
0: 人到中年，你等到下一次种这个水稻，用在前中期把硅肥、颗粒硅肥用在底肥、用在分叶肥和尿素一起追。如果叶面喷，你在拔节前喷，好吧？
1: 对，就防蚊窟病那边可以喷。
0: 对，蚊窟病啊，欢天喜地，你一回没打，你牛，呵呵，你牛，好嘞。这个西蒙说，打破口药打杀虫霜有没有用了？
1: 破口药打杀虫霜是可以的，但是单独就打这一种药，我感觉它不好啊。你有时候这个卷叶敏打不掉，二花敏这个四下节的二花敏，那你打不利索，所以说单独打那一个我不建议啊。
0: 好，这个乔先生说，大豆杆年年放火烧掉地下害虫多，啥意思？这为什么大豆杆年年放火烧掉地下害虫还多？他说这什么意思？没搞懂啊。
1: 你这讲反了吧？
0: 你是讲反了吗？俺怎么看不懂呢？听不懂呢？啊，那个，这个那秸秆焚烧有啥用嘞？哎，焚烧秸秆地下害虫还多了，那你这说啥意思呀？
1: 我觉得大豆秸秆你就不要烧了。
0: 大豆是肥田的吗？
1: 对，非常好的一个肥料。
0: 嗯，
1: 你把它烧了太可惜。你又不是小麦和水稻，玉米，那个禾本科的是可以烧的。你像豆科的我不建议烧，它那个里面含有大量的氮。
0: 我已经，张老师，我关注你直播一直不回关是什么意思？我的妈呀，我36万粉丝我都回关，先生你还让我活不？我都回关呢，就是关注我的粉丝我都要回关呢。天哪，你留我一条命吧，好吧，我都要退出抖音了，哎，搞不了了，是不是？我的妈呀，我一个一个回关，哎呀，你是嫌我是好？珍惜说，昨天几块田没有看到有飞虱，今天看到我的田，别人家的田有几片有倒飞虱了，我又打了一遍福虫胺和赛虫嗪。你就看到别人家里有倒飞虱了，你就打吧。如果隔壁老王家的田比你家早，比你家收的早，你就你也要打。
1: 对，他那个就是比较聪明操作。这个朋友
0: 好，珍惜说我已经打四遍了，每次正常年份现在根本不需要打了，稻都黄尖了。但是他今年还是打了四遍啊，稻都黄尖了，稻飞虱也要注意防治，是不是？
1: 是的。
0: 丁老师，你别放在那儿，那有声音，我能听到沙沙沙声音，他的那个话筒很敏感。
1: 现在不动了好了。
0: 请你把稻穗拿下来。这个原来如此说，我的五亩田快抽穗了，稻飞虱厉害，打掉了，叶子黄了，秧科黄了，还能抽穗吗？我的妈！
1: 叶子黄了，秧科黄了，是稻飞虱厉害导致的。
0: 他说他。
1: 如果是真的，这个因为它这个枝叶被这个稻飞虱吸完了，它所以它就真出不来了。所以说你即刻的把它打掉，至少没危害的地方还是能出来的。你现在危害发黄的地方肯定出不来了，应该出不来。有的没危害的地方是能出来的啊，抓紧防治啊，稻飞虱小虫子念大灾，非常危害非常厉害的。
0: 他说这个有了你更幸福，说水稻稻子黄了50%，田里水能放干吗？
1: 建议不要放太干。可以保持干湿交替，只要田间土壤湿润就可以了，好吧？保持田间湿润。
0: 好，这个，这是什么？是叫红薯打孔？上午打好，下午打好。红薯打孔啥意思？我也没搞懂。
1: 打空旺吗？
0: 打空就红薯化空是吗？
1: 不是这样。
0: 什么叫打孔啊？
1: 就是我们在这猜。
0: 俺怎么猜包里猜呀？俺也猜不懂啊。
1: 空旺的话，最好在露水干了就可以打，这个没问题的啊。
0: 这个还有娃娃问的问题，俺也看不懂，什么时候打药，几号？这有没有几号打药这之说？是根据你的水稻生育期来防病，是根据你的虫子的发生情况来治虫，没有说几号打药的。那天有一个农民问的听众问的这个问题更奇怪，我准备8月10号考田，我的妈耶，你是8月10号考田还是7月10号考田？不是根据生育期吗？谁告诉你几号防病，几号治虫，几号考田呢？这说几号几号的都是不规范的，都是无效信息。这样的问题一律不回，回不了。这什么叫几什么时候打药？几号？32号，你打吧。 气死我了，这问题问的能这问的是这不是人能回答了的问题，神仙也回答不了哈。这个什么时候打药我再告诉你啊，这一位要留级的这位啊，你肯定毕不了业，你这问问题都问的都叫人不知道咋回啊。你要说我的水稻现在打包了，我什么时候打药，是不是刚才人说我水稻打小包了，我们还能猜一个尖嘴包。我的水稻打大包了啊，大肚包，我们还告诉你要防稻区病，要防碎颈瘟。你这个什么时候打药，几号啊？呸，32号，你去打吧。我就问他，我回他一个啊，32号，你去打吧。
1: 你有些问题啊，
0: 真是气死人！
1: 你们问出来之前要考虑考虑，我们怎么回答？
0: 是的，
1: 这个信息不够量，这个信息量太
0: 这个，哎，我们怀远的水稻怎么管理啊？呸，谁知道你长什么生育期，怎么管理啊？谁知道呀？问老天爷啊！这个，如果你还没有学会问问题，先看看别人怎么问的哈。有人说我的水稻打小包了，能不能后两天有雨，能不能防病？对，丁老师说尖嘴包正是防稻区病的时候啊。
1: 对，
0: 好，善待自己说的是水直播草好除，为您点赞。诚信家庭农场说我们这里还是人工插秧，200多块钱一天。200多，马上这个人工插秧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1: 关键是有地方你花200多块钱，你找不到人。他这个现在插秧的都是什么？都是60岁、70岁、50多岁的。你现在这个一批这个老年的，如果干不动的话，年轻人谁会去插秧？你给他多少钱他不干？你现在像那个二十来岁的，十几岁的小孩子，你让他去插秧，他肯定不干的。你给多少钱一天他不干。
0: 你看老王说手插秧好，我知道手插秧好，你以后能请到人不？你现在插秧的都是50、60岁以上的老人家吧？啊，你要说40岁以下的，你给他300块钱他也不会给你插秧的。
1: 对，手插秧以后可能会在一些做一些演示呀，做一些这个农业的这个情怀呀，做一些展示田，有可能还有。你要说大面积长期的插秧，这个人是越来越少，越来越难找。
0: 那是啊。好，我们再看看现实啊。这个张正社说我们庐江这边水直播好搞，你那不缺水吗？不缺水就好搞啊。好，可爱多说鸡插秧好管理，
1: 你看这就是一种习惯啊。我做这个做的多，你像我的田，你要说不让我搞鸡插秧，那我还搞不好嘞。所以说我做鸡插秧就做16年了，所以说你让我做别的，我还自己反而感觉的手生。
0: 好，这个熊先生说旱直播好，旱直播好就是野稻多呀。
1: 旱直播连续做多年之后，一个杂草难除，草和稻同时出嘛，然后它一样大，这个是很难除。第二个就是野稻次生稻或落粒谷比较多，所以说这个也不好管理，就导致了现在就接天稻盛行嘛。但是现在我们的江苏在控制，所以说这个东西有利都有弊啊。
0: 是的，唱的真的太好了，说鸡插秧好管理。是的，它通风透光好，它栽的时候栽的整齐一致，整齐划一，行对行，路对路，对吧？
1: 对，
0: 通风又透光，杂草好除。这个你要直播到真的就是参差不齐，长短不一的。
1: 对，这个鸡插秧你有个25天到三十天的江龄，所以说生育期长的品种你敢种？如果给你个130天的，你说你6月15号以后你还敢种吗？所以说这个它这个风险嘛，就是越靠北，那个它这个直播的时候生息长的它越不敢种。你长江以南还好一点，所以说那个地方它就无所谓了，温光资源好。你要淮河以北，你要那搞直播到，你要超过130天的生育期，它不敢干。收小麦本身就在6月10号，所以说在6月15、15、16号去播种，它不干了，是吧？风险就是水稻更迟的话风险大。你要到苏北，你到徐州去。他们更不敢搞这个直播。手插秧他要选择133天以内的品种的。
0: 好，这位朱先生说鸡插秧好，我们蚌埠市燕山乡黎珠村的地块小，只能直播。你看他都知道鸡插秧好，但没有条件呀。
1: 对呀，
0: 他只能搞直播呀。
1: 地块小，插秧机不好。
0: 所以一个是习惯，一个是条件。
1: 对，
0: 习惯和条件的问题啊，条件不足呀，那些地块平整啊，这个地块又比较大，地面又比较平整，水源好的，你一定要搞鸡插秧。
1: 对，高标准农田做后，现在大部分都主要在推鸡插秧。
0: 对，
1: 主导。
0: 人勤地丰说麦套稻老少三倍，防稻区病怎么判断？
1: 哎，今年老少三代不是你那一个田了，今年我们的鸡插秧，我们手插秧，我们整个今年的稻子都是老少三代。 我今天不是在我们那个公司培训会上不讲这个事吗？今年稻子它一直这样，一个没法考甜，第二个的话氮肥大的话，它这个叫分界出的迟嘛。今年的所有稻它都是抽穗不整齐的，所以说今年
0: 如果抽穗不整齐，就意味着你的防病的药要多打1到2遍。
1: 就是困难嘛，
0: 你
1: 是
0: 不
1: 吧？
0: 能顾前不顾后，顾头不顾尾。
1: 对呀、啊，今年这大小穗、高低穗，说早迟穗，到时候可能是比较乱的，所以说今年管理很难，不容易。那么怎么防？那你可能会多打个1到2遍药吧，差不多。而且今天这个雨啊，它一直在下雨，说没有连续晴5天以上，你看后天它又有雨了，再来晴3天又来雨，又来个。

0: 100斤，他说。
1: 那这种情况是，应该是不正常的，因为姬长鸭还是以文产著称的，而且呢，姬长鸭以这个含水量低，然后呢，米质好，出米率高嘛。你高那个100斤，高那个100斤，有可能是你播种密度大，姬长鸭反而你插秧密度小了啊，这样的现象多。
0: 啊，或者说姬长鸭密度不够，是
1: 对
0: 吗？
1: 对对对对，按理说姬长鸭它这个秧龄在那地方，它怎么可能比你这个直播的这个产量低呢？就是直播的下不了两刀，出来的苗一下子它就苗数够，但是真正创造高产、真正抗倒伏、真正稳产还是姬长鸭。
0: 好，那黄先生说姬长鸭成本大。
1: 你如果你自己会育秧、自己会插秧的话，成本也不算太大，因为它这个种子不就三斤，是杂交稻不就三斤半种子嘛。有的这个插这个姬长鸭这个技术好的，2斤8两它都够，关键是看你育秧技术。如果你全部承包给别人的话，成本是它会稍微高一点。但是它和这个直播稻它有个差异什么呢？直播的用种量比这个姬长鸭要至少要多1斤嘛。另外呢，直播的话你除草的成本会比姬长鸭高一点。整体我看还是差不多的啊，差异不大。
0: 好，今天有人啊，这个现代农业说姬插秧，我今天割了40亩，卖800块钱，直播稻我卖1000块钱一亩。
1: 那你厉害。
0: 好的，习惯就好啊。
1: 你把直播的都能管这么好，姬插为什么管理不好了呢？
0: 就是如果姬插秧产量不高，您觉得会有哪些因素所
1: 一
0: 导致的？
1: 个就是密度不够。
0: 密度不够。
1: 第二个的话，就那个田块啊，你选择的那个田块不适合这个姬插秧，因为什么？比如说光水，比如说这个什么这个叫保肥的能力，你选择有些田块，特别是高标准农田，你刚刚整改过的，它关不住水，这种也是个可能性。另外后期你除草的时候没除好，那么对稻子产生了伤害，这多种可能性都有。当然也与品种有关系，你姬长鸭选择的品种和这个直播品种会有差异的。你比如说姬长鸭呢，你会选择生育期稍微长一点的品种；你直播的肯定是选择这个叫什么？叫这个生育期短的品种。我怀疑还是主要是密度问题，还是密度问题。就是说
0: 好，
1: 你直播下的种子多，歘出了苗够。
0: 好嘞，这个地花之秀，他说玉米苗期能不能用虫螨精施螨尿治玉米的虫苗期？
1: 苗期玉米主要是2.5叶蛾和一些飞虱之类的，虫螨精、施螨尿是没有意义的啊！你这个方法是错误的。苗期直接用联苯噬虫胺效果是最好。你包括治2.5叶蛾、小地老虎、地老虎，加上灰飞虱这些东西，用联苯噬虫胺、虫螨精、施螨尿，你失去
0: 就
1: 意义
0: 是你
1: 它没
0: 用
1: 用。
0: 的这个甲胃炎、印虫威、虫螨精、施螨尿，应该是在喇叭口期，
1: 对对
0: 玉
1: 对。
0: 米民钻心虫还没有钻住进去的时候用这样的药比较合
1: 对，
0: 适。
1: 苗期用不对的，
0: 你苗期不要用这些药，你喇叭口期用这些药，你得知道治什么虫，用什么药，那对路要对路，不是所有的药都是一样的哎。
1: 你要知道你的敌人是什么，
0: 对，你要知道你治的虫子是什么虫，别乱用，乱用了同样是花钱出力，效果还不咋地。
1: 没有意义，
0: 好，好嘞，这个老师西月他说我第二遍农药打第二遍的农药的时候要不要加硅肥？
1: 什么叫第二遍？你的水
0: 你
1: 稻
0: 这
1: 处于什么生育期？
0: 第二遍是什么遍呢？是破口药呢，还是拔节期防蚊枯病的药呢？
1: 如果真是尖嘴包期打硅肥，你就拿掉了啊！硅肥是不要打了啊！
0: 如果
1: 这
0: 你
1: 个
0: 是
1: 尖嘴
0: 拔
1: 包
0: 节
1: 断
0: 期，
1: 掉。
0: 你勉强还可以用硅肥。我们再次给大家说，市面上有些硅肥可混性很差。如果说因为硅肥的使用，影响了你
1: 其
0: 的
1: 他
0: 整
1: 药效。
0: 个药剂的这个发生了化学反应，得不偿失，画蛇添足，你真的没必要。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硅肥是颗粒硅、海增硅，在追反氢非镍肥的时候，把这1斤1两的海增硅拌尿素一起撒，通过根系吸收，效果会更好。如果你叶面喷硅肥，它没有通过撒硅肥效果来的。
1: 你打那个100毫升液体的，它有多大用？
0: 对，是的，就是如果你拔节以后了，就是你破口药你就别加了。如果你是拔节，你还勉强可以加。所以大家要重视颗粒硅肥的用，颗粒硅肥撒施下去是通过根系吸收的，它的增加茎秆细胞壁的厚度，它的提高茎秆的韧性，利用率性价比更高。你叶面补硅，我告诉大家，市场上大多数硅肥可混性很差，容易结晶、沉淀，有絮状物，里面就像棉花团一样，一团一团的，那就是发生了化学反应。

0: 破口药，防盗缺病，防碎颈温的药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如果因为一个硅肥的混用导致了化学反应，您这整个一个硅肥不咋地，结果你把主要的防病治虫的药给搞乱了，搞效果搞差了，那不划算的啊。你不要给我讲第二遍第三遍药，你是打破口药还是拔节气防蚊窟病这遍药。总而言之啊，您重视硅肥可以重视，但是在前中期使用，后期打它没用。
1: 对，
0: 你花这个钱到时候要发生化学反应了，你图啥呢？到时候又说人家其他的杀菌剂杀虫剂效果不好了啊。这个就是我们是建议大家好钢用在刀刃上，咱们中微量元素肥用在前中期，提高利用率，提高性价比，别乱用。
1: 它硅肥的原理就是让下部这个杆子呀管壁变厚，你现在都抽穗扬花了，你这个下部的几个节都已经固定了，都变硬了，所以说你不可能再让这个管壁变厚了，说硅肥就失去意义了。
0: 好，如果你是破口期，就别加硅肥了，先生，好吗？
1: 破口药不要带了，
0: 咱留着这份钱吧啊，能不花就不花了，要打就早打，要不打就别打了。那破口药防病治虫很重要，你跟硅肥较什么劲儿啊？较什么劲儿啊？啊，你这你气的你做节目都他气的人，他气得我嗓子都气哑了，我真是为这人生气。你也知道农民挣钱不容易，他还非要管破口的时候打硅肥，七岁的时候治稻纵卷叶民，有必要吗？你七岁的时候你还有必要治稻纵卷叶民吗？叶子都老了他都卷不动了，你打包的时候应该抓紧，是不是丁老师啊？
1: 对，
0: 好，丁老师现在还能种晚稻吗？我的妈，现在还种晚稻吗？
1: 现在种稻子迟了，因为南方的话你种它也迟了啊，现在不行了，不建议种了啊，好吧，迟了。
0: 什么这个生活问豇豆打什么药可以吗？你打什么药啊？这个打病防豇豆的锈病啊，豇豆的锈病，豇豆的虫，
1: 豇豆什么褐斑病、灰斑病、紫斑病，
0: 锈病，像豇豆也有锈病，
1: 对对，锈病都可以打。
0: 你就是坐立的杀菌剂加上一些杀虫剂吧，青虫肉虫的，对吧？人生一片又一桩，说，自己白天还直播，今天又到张老师直播间了啊。好，这个丁老师，
1: 他是说我的吗？
0: 对，说你的。
1: 我今天白天没直播啊。今天比较忙，今天在公司开会啊，所以说今天我的直播就没开
0: 啊。人生一片又一桩，自己白天还直播，他什么时候直播了呀？丁老师说他忘了。你看的是看他的抖音作品了吧？
1: 昨天直播了
0: 啊，昨天直播了，
1: 今天没时间。
0: 一碗田好多稻肥师，用什么药最好？什么
1: 一碗田好多稻肥师，你现在我觉得直接用一些西林比亚酮加上三氟苯嘧啶一次解决问题。你的以往现在是分界肾期，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能让大量的稻肥是爆发的啊，赶快打掉啊。
0: 好，直播的梗稻、精稻，就直播的梗稻苗黄苗弱，拔节孕穗肥能不能撒30斤尿素20斤钾肥？
1: 多了，梗稻的话我建议你撒15斤尿素，不要超过20斤尿素，如果是梗稻黄的话最多20斤尿素20斤钾肥，好吧，因为梗稻对这个氮肥需求量大，可以撒20+20，不能撒30啊，30多了啊，到时候的话你到时候后期摊金晚出很麻烦的。
0: 好，现在稻地的钻心虫严重，用什么措施？
1: 现在钻心虫其实现在打迟了，因为它已经拔节了嘛，那个虫钻在里面去了，先关水啊，关那个5到8厘米的水层，然后用一些猛药，对吧，氯醇沙滩加上阿维三唑林这样的药剂去打，好吧。我觉得如果是特别猛的话，可以带一点点菊酯，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菊酯类的没在水稻上登记，你可以稍微带一点，否则的话来个快速击倒，让这个虫子快速失去活力。
0: 好，这个是谁的问题啊？陈爷的问题是，我的秧苗好多黄叶太多，就这个问题也不好回答。你的秧苗多大了？这个黄叶是老叶黄还是新叶黄还是叶尖黄？是全田都黄还是一窝一块的黄？所以你这个现在黄，这个叶尖发黄也多，老叶发黄也多，您得说个一二三出来呀。啊，就跟这黄叶没办法，这它黄是老叶黄还是叶尖黄？是全田都黄还是一窝一块的黄？请您告诉我们这个信息，你不告诉就回答不了，好吧？
1: 因为叶子黄的原因太多了，
0: 太多了，病呀、虫呀、缺肥呀、药害呀， 这那么多的原因。
1: 上次台风那么拍打，夜间拍伤了，它也黄。
0: 对、
1: 啊、对，所以说这个原因很多。
0: 那打药浓度过大了，它也黄。
1: 对
0: 啊，当时在杀虫霜浓度大，它烧叶了，它也黄。
1: 你缺钾肥，它也黄。
0: 对对对对。
1: 你考前考重了，它也黄。
0: 哎呀，我的血压就是这样，在你们这种问题的提问下，我的血压一点点升高。我可能刚开播的时候130，我现在都有150。哎呀，这当主持人当的，我真是当不了了，我赶紧退休，我不干了，这干不了了呀。
1: 我家的稻叶为什么黄了？
0: 我的水稻，俺的水稻要不要追肥？
1: 对，
0: 请问我的水稻现在打什么呀？要啊呸！
1: 哎，对
0: 啊呸呸呸呸呸！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啊？各位，您来做做这个主持人，好当不好当？
1: 我家稻叶，我家的水稻要追肥吗？我家的水稻要打药？
0: 我们那天请于宗贵老师，于宗贵在电话里。就差点拍案而起了，你看你们这些人问的啥问题？
1: 火眼道怎么管理？
0: 你叫人咋管理？你叫人咋回答呀？你问神仙也问不了呀。我们的所有的嘉宾老师都不愿意回答这一类的问题，因为科学种田从来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哦，我的叶子黄了，追肥吧。那这不是误导你吗？这水稻黄叶就必须要追肥呀。那如果是病是虫导致的发黄呢？是不是？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哎，这个科学种田，请您问问题问得更，
1: 提供更多的信息，
0: 提供更多的信息，让我们
1: 回
0: 复得更准确
1: 啊。对了，对，还得回答准确。
0: 千万别说俺们的水稻黄了啊！我要知道的是老叶发黄还是新叶发黄还是叶尖发黄，是全田都发黄还是一窝一块的黄？你家黄，别人家黄不黄？根系正常不正常？这些信息请您提供一下啊，否则的话你的问题我看我视而不见，看不见，
1: 没办法回答、
0: 没办法回答，谁都回答吧，天王老子都回答不了你啊。所以这个节目丁老师您说我要早早退休，赶紧不能干了，这马上三高都出来了啊，血压上升，三高都被气出来了啊。好的，秋穗杨花的杂交水稻根基部出现了倒飞虱，16号用虫螨精、虱螨尿、绿虫苯甲酰胺、应虫威、西定比亚酮复配。我的妈呀，他就是这个杂交水稻根部出现了倒飞虱，他前面的药都是防稻纵的药。
1: 你打这打的话，你是打倒飞虱，你还打其他虫子？你只有西定比亚酮这一种药剂是在治飞虱呀。他说你加虫螨精、虱螨尿，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他是想牵制稻纵吧？
1: 稻纵没发现的话，我感觉你现在打的不前不后的啊，打都打过了没事啊。既然打了，打过之后及时观察，看看稻飞虱有没有下去。如果稻飞虱数量不减少，赶快换别的药。因为什么呢？西定比亚酮现在打不合理。单独的用西定比亚酮不合理在哪里呢？因为现在来的大部分是褐飞虱，西定比亚酮呢，它的主要的特点是针对白背飞虱去的。所以说呢，它如果是用复虫胺或者赛虫嗪。再加上这个三氟苯嘧啶，这样是更加对路的，所以说你这个单独的用西定比亚酮，我认为不一定能把虫子干掉。
0: 哎，如果你发生轻，或者是你提前预防，西定比亚酮是一款常规的药剂，是可以的。如果你觉得稻飞虱迅速上量，有大爆发，周边都看到，这个稻飞虱严重了，咱尽量选择好一点的药剂，比如说比亚酮、氟虫胺，比如说三氟苯嘧啶、氟定虫酰胺、氟定虫胺精这样的药剂。
1: 这个西定比亚酮呢，主要是针对白背飞虱，效果会更对路一点啊。
0: 好，风花雪月说，水稻破口期要不要上深水？
1: 为什么要上深水呢？就是保持由3到5厘米的水层就可以了，湿润管理，叫什么呀？干湿交替，前水不兼后水，叫湿润灌浆。所以只有这四个字跟你讲，你灌什么时候灌深水都不好，闷在水里边，它不缺氧吗？土壤缺氧不好啊，根系容易早衰。不要灌深水啊，一定记住了。
0: 好，这个谁是周哥的问题是尿素过量，拔节后叶片太厚，用刀割叶子控旺。我的妈呀，
1: 有这么干的，但是呢用刀割叶子会减产。我觉得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这么打啊，好吧。但这个因为它这个叶子劈锤嘛，容易头重脚轻。
0: 你得雇多少人去割叶子？这人工一天150能打住不？这。
1: 但是它割了之后它会减产，因为它功能叶上三片功能叶占产量的80%，你把叶子打掉了，那么一定会减产的。所以说呢，你这个有点得不偿失了。我觉得你用什么，150克到200克的磷酸氢钾，加上这个云南松内酯去喷，你还不如这样打消去。 效果好一点。如果打两次的话，间隔一个星期打两次叶子，由绿转黄，这样的话反而是一种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好吧？给你一个建议。另外呢，田里面不要关水了，就保持田间湿润就行，好吧？这样的话，让杆子更清秀一点，让根扎得更深一点，让地更板一点，那么您的水稻抗涨能力比根叶子应该强多了。
0: 您是说干湿交替是吧？
1: 对，干湿交替，湿润灌浆。
0: 好，西西默默他说稻子被水淹了几天，水退了怎么管理？
1: 水退了啊，这如果淹了几天的话是没问题的，如果叶子没烂，即刻把水排了，不要排这么近，留个两三公分，然后呢叶面喷一遍营养啊，加上一些什么呀？比如说啊，防这个什么什么苯甲丙烷唑，或者是卧菌酯戊唑醇这样的，就是防止它这个叶子被水闷过之后，它会容易被杂菌感染嘛啊，防一下病，加点好的叶面肥，让它慢慢恢复是可以的。也稻子腌几天是没事的啊，我们最长可以尝试了试验过，最长可以腌9天嘛。说你正常闷在水里边闷个3、5天没问题啊，正常管理啊。
0: 好，有人问敌敌畏打。稻飞湿喷雾多大用量？
1: 一般情况下不要少于300毫升，啊，我觉得如果下午打的话，用到500毫升没问题的啊。水量用到达到60斤水啊，给它喷透一点。我还觉得是500毫升拌那个细沙，中午撒效果会更好。我觉得叶面喷湿300啊，300毫升可以的。
0: 刚才这位听众是水稻，能打变氨烷醇吗？
1: 没有意义。这个他可能这个朋友想让他的籽粒变大，这个叫膨大素，没有意义的。水稻上你想让水稻的籽粒变成玉米籽粒吗？你想多了。那么水稻如果籽粒大的话，它白肚子更多，变氨烷醇不要讲，没有意义的。这次他是被谁又被又是听了哪些的？好，点到为止啊。
0: 好，这个。夏日炎炎说我的稻子还没出穗，需要打药不打药？
1: 没出穗，如果大豆包的话是可以打药的啊，出穗前的7天、10天，出穗前的2、3天是可以打药的啊，你抓住它这个时间点就行了。
0: 守正创新说氟虫胺加氟定虫酰胺打稻飞湿效果可行？
1: 那非常好，这个配方很牛啊，可以的啊，非常好。
0: 好，不是，嘻嘻哈哈说，这个祝老师说，水稻在开花灌浆期可以加些流体硼，对水稻籽粒灌浆快，
1: 意义不大。
0: 就是我觉得这个硼肥啊，能够促进花粉管的伸长，
1: 对
0: 不对？
1: 意义不大，这个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就是没有坏处，但意义不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你要单独去打，我觉得没有意义啊。你要我要打其他的药剂带上，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意义不大，我跟你说啊。
0: 就是我觉得现在信息都非常信息非常非
1: 膨肥主要参与什么呢？花粉母细胞减重分裂，就形成花粉，就授粉那个花粉。第二个呢，它促进花粉管的形成。你比如说十字花科为什么要用呢？因为十字花科的它这个叫什么，它这个柱头管壁比较厚，它这个花粉管要伸长一点才能够到里边去，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花粉管更加重要。十字花科的一般的对这个膨肥需求量高，那么如果你是玉米，你或者你水稻、小麦轮作的都是禾本科的，你土壤当中膨肥完全够用的，不需要啊，好吧？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去尝试。然后我这边个打点膨肥，这边不打。
0: 我是希望大家做一个有心人、用心人，
1: 对对对，
0: 种田自己去摸索、去观察，
1: 对对对，
0: 你不能人云亦云，
1: 对
0: 吧？
1: 你可以试验，对吧？
0: 你不要人云亦云。其实我记得刘化江老师说，水稻品种也好，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也好，原来有人说你除草的时候加上云台素，什么能减缓药害，能够提高药效。然后刘化江老师做实验以后，他说我觉得没用，我何必把钱花到这个地方呢？所以他坚决不会在除草剂当中加云台素。那这种提倡的都是卖云台素的人。
1: 这种呢，你像刘老师他们亲自做过实验，他才知道。
0: 对，他说我把这个钱花到了这个跟除草剂的，你指定吧，提出这种方案的都是卖云台素的人，他想让云台素多卖一点，是吧？ 这实话实说，客观介绍，农民朋友自己做实验嘛，
1: 没好处也没坏处，
0: 对吧？现在尤其是这个网络平台了，鱼龙混杂。
1: 但是你成本花了，
0: 对，是的，鱼龙混杂。那是我们并没有说他这不喷彭肥不行，我们只是说没必要，
1: 对，
0: 意
1: 义
0: 不大。
1: 但单独去打更没必要，
0: 对吧？你也不要在这中间就是非说他说行，你说不行，你自己做实验吧，是不是？啊。嗯，就这样吧。有些农民就是老是他说你说，你就不能你自己做实验你来说吗？钱花到你的钱花到你的钱包，你为啥不做实验呢？我为什么不好钢用在刀刃上呢？对吧？我说油菜是洗棚的作物，盛花期喷晚了。大豆是洗木的作物，都结荚了，花都败了，你还喷木有毛用啊？啊，所以对吧？我就是这样讲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让它性价比高，利用率高。所以你破口了，水稻就硅肥就别用了啊。
1: 对，说得好，不如你自己用得好。
0: 嗯，所以禾本科作物对锌肥比较敏感，阔叶作物像棉花呀、大豆呀、像这个油菜呀，对硼肥比较敏感。
1: 对。
0: 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啊！就跟女同志不能缺铁一样，一旦缺铁会成缺铁性贫血。男女之间都不一样，禾本科作物跟阔叶作物的需求也不一样啊。你都现在通过抖音看直播了，你就不能搜一搜找一找啊，到底利用率有多高，性价比好不好，你自己要算这笔账啊。春雷霉素啊，春雷霉素鼻细田能用吗？
1: 鼻细田在春雷霉素可以用，这个没问题啊。也它那个鼻细啊，这个鼻细的话，我觉得你春雷霉素你防什么东西呢？它是个这个杀菌剂，可以用的，没问题。嗯，
0: 啊，你看我连蒙带猜，这个秦他说倒回车来了，我们是鹤壁的，只有倒回车了，倒回车，其实我理解是倒飞师，
1: 倒回师，
0: 他说倒回车
1: 是和佛不分的这个
0: 腿啊，对啊，这个倒回车来了，主播打什么药？倒飞师来了，倒飞师来了，打什么样的药？能不能在抖音里面看看看结果？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推了，你这个倒飞师来了，打什么样的药来？有几种药？你看是一般发生还是大爆发？如果大爆发了，咱们可能要选择什么什么毒死皮呀、敌敌畏呀、异丙畏来压重口基数，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你弄过敌畏了，打过毒死皮了，你第二天会发现水面上飘一层。如果还不多的话，咱们可以选择一些持效期长、内吸性好的药剂。
1: 有的防，有的治。嗯，
0: 啊，对你
1: 有的是快速击倒
0: 啊，有氟重铵吡芽酮，有西定重铵吡芽酮，有三氟苯嘧啶。你要舍得用好药，你比如说破口前或者是脐髓这边药，你就选择三氟苯嘧啶，一亩地15块钱以上，愿不愿意花这个钱？愿不愿意花三氟苯嘧啶？啊，不愿意花的话，选氟定重酰胺、氟定重铵精，选一个，然后加上吡芽酮或者加上氟重铵。
1: 对
0: 吧？
1: 对，
0: 如果是成本一般的话，就用吡芽酮、氟重铵，还有什么西定，还有这个异丙烯加什么？
1: 异丙烯主要是快速击倒，西定重铵是前面打，后面虫就落下去了。
0: 打什么药好，就看你的
1: 虫子多不多。
0: 对对，还有就是看你的对这个药对这个虫子的重视程度。
1: 对，
0: 有的人觉得打三氟苯嘧啶价格高了，成本太高，受不了。那有的大户说，我希望能持效期长。如果你是破口药，你就选择持效期长的。
1: 对
0: 啊，破口药它这个三氟苯嘧啶用足量能管一个月啊，但是虫子大爆发了，光用它压不住。
1: 对，你这虫子非常多的话，你还要加一个速效的。
0: 嗯，
1: 把虫子
0: 哎，咱们中海的不是6.6吗？就是吡芽酮，
1: 那个配方非常好的，西定吡芽酮加上这个赛虫芹和异丙烯。
0: 啊，对对对，赛虫芹、异丙烯，
1: 既速效又持效。
0: 6.6，6.6。
1: 因为赛虫芹的话可以管15天嘛，是不是？基本上那个配方我还是比较推崇的，它是西定吡芽酮加上赛虫芹和异丙烯嘛，配方很好。
0: 嗯，就是6.6的成本。
1: 你那橱窗有吧？
0: 我这橱窗里应该有吧？你们去找一找啊，就是西定重铵吡芽酮再加上赛虫芹加异丙烯，
1: 它这里面
0: 有快有慢，有速效。
1: 它这里面好在哪里呢？它这个西定重铵是前面打后面虫就掉了，那个吡芽酮的话是主要是以这个内吸传导的，它的时效期在12天左右，赛虫芹可能管到15天，那个异丙烯的话更快，它算有机磷的。所以呢，这样的一放在一起的话，它的四个药剂的作用机理完全不一样。
0: 好，要么你就买中海的防倒飞虱的药剂，就西定重铵吡芽酮、赛虫芹加氟重铵4元复配，每亩地成本6.6。
1: 对
0: 啊。 这个老顽童说，丁老师，我们农资店他把我打水稻的药里面加了氯氰菊酯，有危害吗？
1: 没有危害，但是、
0: 对水生生物有危害。
1: 但是这个呢是不合规
0: 啊，就是水稻上从来没有这个菊酯类可以登记啊，就菊酯类的药剂从来没有在水稻上登记，主要对水生生物有伤害啊，水生生物有伤害啊。
1: 另外菊酯类越打的话，它这个
0: 刺激飞虱产卵，
1: 对飞虱会越，
0: 它有刺激飞虱产卵的一个副作用。
1: 对
0: 啊，你比如说像三唑林呀，对吧，像菊酯类的药啊，就是这样。
1: 对，
0: 一般菊酯类的药都用在旱地作物上。
1: 对，
0: 春光明媚说，抽穗杨花的水稻根基部有稻飞虱了，这不已经回复？
1: 抓紧打药。
0: 这，你西定比亚酮复配可行？你这个西定比亚酮加上以后，如果你再能加个氟虫胺，可更好一点。
1: 更好一点
0: 啊，加个氟虫胺好吗？
1: 对，
0: 你这里面防治稻纵卷叶螟、防二化螟的药太多了，你稻飞虱的药忽视了啊。这个抽穗杨花的水稻，西定比亚酮是常规的药剂，你再加上刚才我们说的赛虫芹、异丙薇，或者加上氟虫胺都可以哈。你要是舍得用呢，你再加上三氟苯嘧啶。
1: 我还是觉得中海的这个配方还是比较牛，
0: 就是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关键是它这个你速效加持效，本身这个四种药剂四种做法，说那个它的四个原理不一样，会导致它的防效会非常好，非常好。
0: 它这里面搭配的是有快有慢，
1: 哎，对对对，
0: 有速杀，
1: 对它价廉物美嘛，
0: 嗯，
1: 效果会非常好的，嗯，前面打过虫子一定会掉。
0: 你要是舍得用好药，就三氟苯嘧啶，氟
1: 定
0: 虫酰胺。
1: 但是三氟苯嘧啶并不能快速击倒，
0: 对，它是持效期长的一个内吸传导的，
1: 哎，对，预防为主，嗯，持效期长不错。
0: 嗯，好的，唐先生说种田本来要有一定水平，只就是科学种田，我没有听到科学上班打工。
1: 对，所以说得有两把刷子才能干。
0: 得有三把刷子。
1: 三把刷子。
0: 一般的水平更不行，那看天种田，对对吧？这个就做好科学的科学管理是灵活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上班是怎么早九晚五。对吧，按时上班打卡就行了。
1: 对，
0: 但是科学种田那是看天看地看苗情灵活管理。那在去年三伏天是高温干旱，那今年三伏天它是什么嘞？它是持续有降雨啊，是吧？
1: 对，
0: 所以水稻的长势又不一样，管理的目标又不一样。好，我的大豆很旺长，开花了要不要化控？化控几次？应该出花期化控才能起到。
1: 大豆旺长出花期，刚刚见的花化控，盛花期再稍微控一下。但是呢，你现在
0: 不能很控了，
1: 应该迟了，应该是迟了。你现在就不能。
0: 如果你是这出花期就可以控啊，如果是盛花期了，清控，清控。
1: 对。
0: 出花期是它化控的最佳时间，能够缩短夹与夹之间的距离，能够控制高度啊。但是你到盛花期了就有点偏晚了，但是如果旺的话，轻控，轻轻的控，别化太重了。
1: 盛花期化控就是你的化控药剂减半使用就可以了。
0: 好，王先生说无为地区的糯稻正处拔节期还要打药吗？那当然了，破口前打药，你这拔节期是防蚊枯病，你破口前才是最重要的一遍药。
1: 一般情况下，拔节期一次，尖嘴包一次，大豆包一次，这三遍药是跑不了。
0: 水稻三遍药，拔、
1: 哎、
0: 这个风寒了，拔节了，防蚊枯病啊，尖嘴包、大豆包，防稻区病、稻瘟病。
1: 对
0: 啊，这三遍药是必须的。今年如果是阴雨天多，田间湿度大，齐穗再打一遍药，以防治稻飞虱，巩固穗期病害为主。
1: 对
0: 啊，好嘞。这个你这现在要打药吗？拔节期刚刚开始打药，你后面还有两三遍药嘞，你还敢不打药啊？马上这稻飞虱来势汹汹，你不打药啊、全家欢乐说田间发现稻飞虱，什么药水效果好？刚才丁老师给您推荐的中海的啊、西定虫胺比亚酮，市场上常规药剂，再加上赛虫芹异丙薇。
1: 嗯，
0: 赛虫芹异丙薇，如果你舍得投入的，你就还是在破口期还是在齐穗期的，可以加三氟苯嘧啶，但成本高，每亩地15块钱以上。我们刚才给大家推的这个配方是6.6块一亩地，根据情况啊。这个我的大名叫解乐，他说我用敌敌畏拌菜籽饼治地下害虫，种菜可以吗？啊，
1: 嗯，
0: 敌敌畏拌
1: 菜
0: 籽
1: 饼
0: 治地下虫，
1: 你想种菜是吧？
0: 啊，
1: 敌敌畏拌菜籽饼效果不好啊，效果，我觉得你用心灵灵还是可以的，嗯。心灵灵治地下害虫，因为它持效期短嘛，一般的正常的话45天嘛，40天左右，心灵灵就被完全降解了。地下害虫的话，我觉得你翻田的时候就给带下去，就撒在田里， 撒个1公斤啊，或者是2公斤以内都没问题。撒过之后去翻田，翻过田之后，正常地下害虫就被你治的，用敌敌畏治不着，它也是有机磷，敌敌畏也它也是有机磷的，它没有这个
0: 好，
1: 辛硫磷效果好，
0: 好，风花雪月说水稻破壳期要不要上深水？
1: 不要上深水，保持湿润，叫湿润灌浆啊，记住了啊。破口期要保持浅水就着了啊！为什么不要灌深水呢？你这老是
0: 别灌深水，除非你打包运碎的时候，除非说你这个高温来临的时候，咱们灌深水。
1: 对，
0: 其他时间不建议灌深水。
1: 只有高温来的时候，你
0: 只有高温来临的时候是深水护苗。
1: 对你正常都要干湿交替啊，因为水稻是沼泽性植物，它不是说非要闷在水里。
0: 我的妈呀，坏了！你赶紧讲话，赶紧讲话。
1: 欢迎，
0: 你讲话
1: 啊。对于我们现在的今年的水稻正常的管理来说，它存在的几个问题是很严重的。你比如说我们今年的这个水稻的这个叫抗倒伏的问题，或者是连续的阴雨导致我们水稻的这个基部的这个什么茎秆呢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这个叫什么都这个6月份阴雨。会导致我们今年水稻，你看，存在的几个大问题，还是我们这个所要面临的。你比如说台风，我们过去来了两场台风，没有一场是这个轻的。所以说，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要灌深水，今年没有什么高温，你灌深水没必要，我要烤田，让田干一点，让根系扎得更深一点，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我觉得，只要你的水稻正在抽穗养花或者是大豆包的时候，只要保证田间湿润就可以了。你这个是不是断了？是不是
0: 没电了？你讲你的。
1: 这
0: 你讲你的
1: 啊，这是重新开播了。
0: 没有没有，还电还没充满，它还没有开呢。哎呀，它断了。你好。好，我们这个节时间也到了，这个后面还有几分钟啊。
1: 哦，你这个都已经断过了。
0: 你看，没有，我在充电，它的电起不来，它这恢复不了直播。
1: 已经结束了。
0: 已经结束了，那我们就再来说几句。说几句。
1: 那你这个直播已经
0: 啊，我没想到，因为我今天下午开会没充电。
1: 哎呀，
0: 你讲，
1: 多可惜，
0: 多可惜，太可惜了，那么多人。好，我们再把当前这个水稻后期的田管再请丁老师给我们回顾一下。
1: 水稻的田管，今年水稻会存在几个问题。第一个，六月份的这个低温会导致今年水稻的抽穗不整齐，大小穗、高低穗、早晚穗。那么第二个就是水稻的这个叫什么？从6月份以来持续的阴雨。持续这个阴雨导致我们这个烤田烤得不好呢，那么今年水稻这个倒伏风险就比较大，是不是？倒伏的风险存在啊。另外第三个就是持续的阴雨会导致基部的节间拔得比较高，蚊枯病比较重，这也是倒伏的风险。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地比较烂，你不烤田，你这田是烂的，这种比较烂比较软的田也是根倒伏的主要原因。说今年水稻会不会倒伏？我看今年水稻倒伏的风险高于往年。那么今年的水稻蚊枯病会不会重？它这个叫什么倒曲病、穗颈蚊会不会重？会重，因为你的抽穗时间拉长了嘛。你过去1个星期一块田就七穗了，从5%见穗到85%的出来，那只要一个星期时间。现在2个星期，我估计最快得要10天，它会导致你的抽穗时间拉长，拉长了今年雨多。中间一定会遇到雨，所以说你的稻曲病你防不住，你的穗颈蚊你会失防。另外今年大家都知道，这两场台风过后如果再来台风，那么今年稻肥虱会重。现在已经发现了江南稻肥虱爆发啊，有些地方都已经一片一片的都已经冒出来倒伏了，所以说今年稻肥虱高于往年。今年的卷叶敏，稻肥虱只要重，那年卷叶敏它也重，它两个是一起来的嘛，所以说2000害虫会重发。那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面临的巨大的一些这个农业的问题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水稻现在所面临的话题就是张口瘪子也会种。为什么会种？我们说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水稻的张口瘪子只要你是这个那一年干旱 缺水的年份，那年产量高，那年张口别的少。如果那年风调雨顺，下雨多，那年张口别的反而多。这也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说的什么第五大风险嘛。说它这个五大风险当中，其实因为我现在直播有一些朋友问了，炸花怎么办？阴沟嘴怎么办？张口别怎么办？其实现在讲都已经迟了。对于张口别的成因，其实比较复杂的，啊，重考题还是有，嗯。
0: 谢谢丁老师的分享，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你这个
2: 照片吧，
1: 抖音开
2: 了，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又打开了吧？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7: 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1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

0: 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1: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看。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大脑老不老，就看48岁到68岁。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阜南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赵祖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应对前列腺增生，远离中老年泌尿困扰。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进行咨询，以及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咱们官方啊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不知道我们周围的老年朋友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想说的话到了嘴边突然就忘了，刚放下的手机转身又找不到，刚刚出门突然想起来门好像没锁。这俗话说啊，眼睛花不花就看48，其实呢，咱们的大脑老不老也看48。最近呢，有一项研究发现啊，48岁是个关键的节点，之后如果说能够避开3件事儿，那么晚年呢，平均可以多出约13个年头的头脑清醒不糊涂的时光。避开哪3件事儿呢？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吸烟，平均啊是可以延长12.6年的无痴呆寿命。那为什么是48岁呢？这是因为啊，中年时期的高血压、糖尿病和吸烟会对大脑微血管造成累积的结构性损伤，从而呢增加晚年痴呆的风险。而有研究强调，48岁到68岁是一个关键的发展窗口，积极的血管风险的改变可直接保护晚年的认知储备。那么这个痴呆呢，包括血管性痴呆、路易体痴呆以及阿尔兹海默病，其中呢阿尔兹海默病有最为常见。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留意，那其实也是身体有可能给我们发出的一些预警信号。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记忆力，近期的记忆减退为主，那学习新知识呢比较困难，忘记事件的细节，甚至是忘记整个事件，经提醒仍然不能够回忆起来，重复问同样的问题，忘记自己其实已经问了很多遍了，事情先后的顺序也经常搞混，会说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第二点呢，是执行能力，做事的能力是不如从前了，曾经熟练完成的事情现在做的不如以前，有的时候手忙脚乱，做事的效率不高，条理性差，计划性不好，也经常的做出错误的判断，容易上当受骗，买东西不会算账，乱花钱，买不该买的东西，到处乱放东西，或者是把东西放错地方。第三呢，是语言能力，表达能力下降，说话的内容越来越简单，用词也不如以往丰富，忘记单个的词语，或者是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替代，令人费解，严重的还叫不出常用物品的名称，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和家人说话呢也常常不在一个频道上，和别人聊天的时候总跟不上话题，反应也会变慢。第四个信号呢，叫视空间功能，就是出门的时候找不着方向，不敢独自的出门，在熟悉的地方找不到家，容易走失，在家里又分不清位置，找不到厨房、卧室、卫生间，距离不分远近，立体方位感也越来越差，而且还容易出现摔跤的情况。第五呢，是情绪行为的改变，抑郁、焦虑、淡漠，主动性不好，疑心重，怀疑被偷，怀疑老伴儿或者是其他的异性关系不正常，凭空的看见实际上没有的人，经常的说看见已经去世的长辈，认为住的地方不是自己家，变得自私、小气、急躁，容易发脾气。那么第六呢，就是生活能力，日常的自理能力出现下降的情况，做事的效率下降，条理性不好，计划性差，需要提醒，不爱参加集体的活动，也不愿意与别人往来，忘记吃药，家务能力也有所下降，熟悉的事情做不好，只能做简单的家务，出门需要人陪同，生活不能自理等等，这些呢大家都要提高警惕。那除了我们前面说的远离三件事，就是控制好血压、血糖还有戒烟之外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做好这些事情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大脑 最好的保养。首先呢，就是动起来，上午的运动效果是更好的，建议呢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或者是至少75分钟的高强度运动，跑步、蛙泳、健走这些耐力运动呢，对于大脑也是比较有益的。广场舞能够同时的调动大脑中多个区域神经功能，锻炼手眼协调能力，预防痴呆。身体状态不太好的老年朋友呢，也可以从小的运动项目开始做起，比如说手指操啊，或者是用脚抓地啊，打打太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项目，先让自己动起来。二是吃好饭，饮食当中呢，建议您增加七类的防痴呆黄金食物，像绿色蔬菜、浆果、柑橘类的水果、禽肉、蛋类、马铃薯、橄榄油，同时呢要限制甜饮料的摄入。那么也可以在原有的饮食习惯上呢进行改良，比如说少吃油炸的食品，少吃腌制的肉类、加工的肉类。那主食呢粗细搭配，做菜少油、少盐、少糖，多吃新鲜的蔬果。三是睡好觉，别熬夜也别贪睡。深度睡眠时，大脑呢会清除代谢的垃圾，长期的睡眠不足、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都会增加罹患痴呆症的风险。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每天睡眠时间小于等于6小时，以及每日睡眠时间大于等于8小时，都会增加相应的风险。第四呢，就是多健脑，咱们保持阅读的习惯，玩玩跳棋、填字游戏、拼图等等，或者是读书、看报，做一些复杂的手工啊，或者啊有条件的呢，咱们老年朋友也可以去老年大学学学国画啊，学学乐器啊，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啊等等，甚至适度的打打麻将，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都是大脑最好的健身房。那第五呢，就是烟酒要戒掉啊。那每要记住一个数字啊，就是女性每天酒精摄入量不超过15克，男性不超过30克。大脑的衰老呢，不是一夜发生的，中年就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防护，也是达到了这个关键期。管理好血压、血糖，戒烟，坚持运动，合理膳食，勤动脑，睡好觉，从日常的点滴做起，守住咱们晚年的清醒和生活质量。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

0: 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家门口的医生。
1: 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走进我们名医坐堂之家门口的医生。那这个板块啊，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阜南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赵祖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应对前列腺增生，远离中老年泌尿困扰。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从现在开始3点1刻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同样可以来咨询今天有关于泌尿系统方面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赵主任。赵主任你好。
3: 啊，你好，袁老师好。啊，各位听众下午好。
0: 嗯，赵主任啊，我们说在中老年男性群体当中，应该说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对于咱们很多男性朋友来说也是羞于启齿，或者是不愿意主动的去就医啊，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的关于咱们男性的前列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甚至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是不是会觉得其实年龄大了出现这种尿频啊、夜尿多啊等等这些症状似是正常老化的一个情况，不会想到是需要去就医去就诊，觉得不用治或者是不用查也不用管，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今天请赵主任系统的来给我们科普一下相关的这个内容啊。首先还是想先请您从最基础的啊，大家可能也是相对最疑惑的这个问题开始说吧，就是前列腺增生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吗？
3: 嗯，好。各位听众下午好。袁老师今天提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因为我们中国社会啊马上步入老龄化社会，特别是我们老年男性同志，因为我在启程在我们阜南县人民医院工作了快23年，这个前列腺这方面很多老年同志啊他都羞于启齿，不愿意去主动就医啊。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什么叫前列腺增生。我们前列腺增生呢，实际上是我们老年男性这个前列腺的腺体啊跟我们的间质细胞增多，从而导致它的前列腺的体积变大，它积压包扰我们的尿道，从而造成我们的排尿一系列的异常。它是属于一种良性的病变啊，并不是我们的肿瘤。它的这个发病的原因主要是年龄的增长，还有一个是有功能的睾丸，是两大必要的条件。所以说只要是我们正常的男性，等我们年纪大了之后都有可能会出现前列腺增生啊。所以说它这个发病年龄一般的是在四十五岁以后啊都可以开始增生。50岁左右大约50%的男性会出现增生。60岁会大于60%。啊，80岁我们会高达80%以上。啊，所以说我们正常的男性一般的在50岁以后会普遍的出现这个前列腺增生。啊，所以是属于一个常见病。好，原来呢。
0: 50岁以后，相对来说普遍的都会出现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也就意味着它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健康方面的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状况啊，非常的常见。所以大家首先呢也不需要难以启齿，或者是不需要遮遮掩掩啊啊。但是我们也发现，老百姓也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可能很多的老年朋友会觉得年纪大了都会增生，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不用管，也不用去治了呢？
3: 对，好，所以说他这个想法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前列腺增生呢，它确实是我们老年高发，我们没有症状的时候。啊，是可以观察的，但是一旦出现了症状，我们就不能放而不管，啊，因为我在临床上经常碰到有的老人呐，小便， 老是反复的排尿费事，他来了医院，肚子我们都憋得肚子鼓鼓的，所以说他有几个危害呢？第一个呢，他反复的尿频，就很得影响我们的睡眠啊，导致我们的失眠焦虑。第二个呢，他排尿费力啊，会导致我们反复的尿路感染，会导致我们的膀胱形成膀胱结石。第三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出现了急性尿潴留，他完全解不掉小便了。这个时候你就我们需要急诊到我们医院来做插导管。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膀胱长期的高压，它会导致反流，可以导致我们的肾脏积水，甚至会导致我们的肾功能出现问题。第五个呢，它就长期的使劲的去解小便，容易形成痔疮啊、疝气啊，这些危害。啊，原来。
0: 所以并不是说不管它不用治，我们就可以了。其实如果说长期的放任不管的话，是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
3: 带来危
0: 实实
3: 害，
0: 在在的一些危害的，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危害还不小，
3: 小
0: 所以小小的增生拖延下去，隐患还是挺大的哈。包括对于我们肾脏的这样一个重要脏器的一个损伤，都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小小的增生引起的啊。那所以也就意味着，早发现、早干预是非常关键了。那我们也想请赵主任给大家来说说啊，就是针对于咱们前列腺增生来说的话，那典型的一些早期的信号有哪些？在这些信号里，是不是也有一些容易被大家所忽视掉的一些这个症状呢？
3: 好，袁老师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所以说，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它最早期的症状叫做夜尿增多，叫做夜里突然憋得喜欢起夜了啊，一般呢是至少是大于等于2次以上。啊，这是最常见的早期表现。第二个就是我们排尿是等待的，啊，这得站一会儿才能接出来。第三个就是我们解小便尿线变细了，它滴沥不尽，感觉到排尿无力。第四个，啊，就是我们排尿不尽，解不干净，总感觉还有一点没解完。第五个呢，就是尿频，啊，主要是白天小便次数多，这是它的早期的症状。
0: 这个就主要的一些症状，
3: 对，
0: 那您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像这个排尿的一些问题，以及尿频、尿急的这些症状，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是不是炎症啊？那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吗？
3: 有，所以说这个前列腺炎呢，常见发病的都在40岁到50岁左右的中年人。前列腺增生呢，一般呢就是我们出现的这些症状，它主要都是在50岁以上。啊，前列腺增生的主要表现呢，它是排尿梗阻为主，它主要是尿细，啊，夜尿多，解不干净，它没有明显的疼痛感。而前列腺炎呢，它是以感染为主，它主要是会有尿路刺激症状，比如说尿频、尿急啊，还有个解小便有疼痛、有灼热感，甚至会伴有会阴部的疼痛不适。啊，这是它们两个的区别，而且临床中它们两个可以同时存在，啊，通常是前列腺增生的病人伴有前列腺炎，
0: 还有可能同时存在，
3: 对，同时存
0: 啊，
3: 在，
0: 不是单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一个是年龄之间的一个区分，另外一个呢就是症状还是有一些略微的一个差别啊，甚至也有一些是同时存在的这个情况。所以其实不管遇到哪一种，咱们还是需要及时的去寻求咱们专业医生的帮助哈，及时的去就诊，是不是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来区分到底是哪一种情况，这样才能够对症的来
3: 是
0: 进行
3: 是，
0: 处
3: 袁
0: 理
3: 老师说
0: 和
3: 对，
0: 应对啊。那咱们其实也经常说，很多的疾病啊是三分治七分养。那针对于咱们前列腺的问题啊，我还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跟生活习惯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比方说咱们老年朋友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比方说久坐呀，或者憋尿啊，甚至咱们很多男性朋友，哎，和几个朋友一起喝喝酒啊，吸烟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方式，会对咱们前列腺会产生一些健康的隐患吗？
3: 是的，原来是这个，所以说这个生活习惯对我们在前列腺的影响，有些不良的习惯是影响比较大的。像哪些呢？第一个呢，首选的就是久坐啊，长期久坐，因为你的坐在那地方，我们的前列腺持续受到这个压力，它会充血，会水肿，从而导致我们这个排尿出现了困难。第二个呢，就是憋尿啊，比如我们膀胱的过度充盈啊，膀胱的压力增高，会加重对我们前列腺的压迫啊。特别是那些有的年纪大的男同志啊，他有的下午喜欢打牌。有的一打一下午呢，他就很容易出现这种，
0: 一直坐着，
3: 哎，对，坐着久坐，然后又憋尿，

0: 发病的年龄、发病的时间段就在冬天，天气一变冷了，病人就容易出现这种前咽排尿困难的情况。好，杨老师。
1: 这个是我们所说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您想要咨询呢，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啊，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都是可以的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父亲65岁，说最近晚上起夜都要3到4次，睡眠特别受影响，想问一下，是不是代表这个前列腺增生已经很严重了，需要手术吗？
0: 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你父亲这种情况呢，我就建议你到医院，我们可以给这个病人查一个前列腺的彩超，以及一个 PSA 检查，就是前列腺肿瘤标志物的检查。因为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像这种夜尿症状，往往都是早期症状，他目前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排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根据他的这个前列腺的体积以及他的症状，可以先选择保守治疗，可以先给他先吃点药。啊，下面我会跟大家详细的跟大家讲讲的。好。
1: 好，那就是后续一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到时候赵主任也会
0: 对，
1: 系统的来跟我们
0: 完了
1: 说
0: 我会
1: 一说啊。
0: 跟大家说的。
1: 好，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其中的这个一些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可能是会对我们的这个前列腺增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其实现在啊，我们随着咱们现在老年朋友也都有一定的这个健康意识或者是养生意识也有一些养生理念就提倡说，哎，多喝水，多排毒。但是呢，也有一些前列腺不好的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不太敢喝水，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嘛，这个夜尿会增
0: 对
1: 多、
0: 对，
1: 尿频、尿急等等这样一些症状，就会觉得怕这个越喝水啊，这个症状越严重，所以也比较纠结。那想问问赵主任，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来说的话，到底能不能多喝水？
0: 对，
1: 多喝水是不是就会加重症状？我们这个日常饮水有没有什么讲究和学问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0: 好，袁老师这个问题啊，提得特别好，特别切合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因为这个喝水。是我们每个人正常的生活需求，这个喝水就跟我们做任何事情一样，第一点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所以说它要求有2点。第一点呢，我们不能大量的一次性的灌水，我们的膀胱短时间的这快速充盈会加重我们这个尿路刺激症状。第二个就是喝水太少，这个小便容易浓缩，它就容易形成结石，所以说我们这喝水应该有一个度。所以说，我们的建议每日的这个饮水量应该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啊，等于2000毫升就是我们的矿泉水瓶啊，四瓶水啊。我们的白天正常可以喝，但是晚上睡前1到2个小时尽量不要喝水，否则你容易起夜，影响你的睡眠。第三个呢，就是要少量多次喝，不要一次猛大量的喝。第四个，我们就是少喝酒，还有我们的浓茶和以及我们的咖啡这刺激性的食物。
1: 好，听完说到这个饮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大家可能心里都有数了啊。好，我们先说到这啊，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是来自肥西的朱先生，您好。
2: 哎，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有前列腺呢，我做B超，只天天检嘞，然后是结核病，结核病那结有点难切，有时候呢切不有直接的，有不好那个。
0: 好，主
2: 有切直接的，有时候结多，我要提嘞。我要提一个扶正，这可能下面一直到绝命的都扶正都正，
0: 好，
2: 这现在给你影响嘞？
0: 对，这样，好，我们的朱先生，我想请问一下，您多大年纪？您今年
2: 我75岁啊。
0: 75岁的是吧？对，
1: 嗯，
0: 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你平时可以啥基础疾病啊，比如说像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之类的。
2: 你叫我。
0: 我就问你，平时有没有慢性病？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这之类的有没有？
1: 周先生，您这样啊，刚才我们通过电话，您这个电话听筒听到您好像收音机还开着在，这样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直接通过电话听。

0: 筒来听赵主任问您的问题。刚才赵主任是问您本身有没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像这样的一些基础的疾病。
1: 哦，你看你高血压没有，我是高度脂血。
0: 血压相对比较低是吧？
1: 我只要是最高血压只有90几的那
0: 四。哦，高压只有90几，低压40几，
1: 啊、
0: 就血压相对是比较低的状态了啊。
2: 那我是这样，是这样。
1: 血糖不高，
0: 血糖也不高啊。
2: 嗯，好好好，是这样的。这个朱先生，像你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你啊，你得分析的是吧？你可以到你们对分析县人民院挂一个泌尿外的号，我们做一个泌尿系彩扫，就是前列腺的彩扫，然后查一个 PSA， 我们系统的检查一下，看看你测一个残余尿量，看看你每次解小便之后能解完多少还剩多少小便，还有一个换一个尿常规，我们根据具体的情况，如果您想保守治疗，像这样的你可以吃非那酸胺啊，就是我们叫五阿法酶还原抑制剂，可以吃这个药。但是你血压很低的情况下，就不建议你吃坦佐罗辛这样的药，这样会加重你的血压低，会让你的血压变得更低。
1: 你现在我听不懂啊，我听你讲的快了，我听不懂
0: 啊。这样吧，那个朱先生，您这样。您这样先把电话挂了，直接听这个收音机的声音。我待会儿把赵主任说的这个内容再跟您复述一下啊，就是说到了首先还是要先去医院做相关的
2: 检查，
0: 县一级的医院就可以挂一个泌尿外科的号啊、请医生开具一系列的相关的检查，包括像这个尿常规的检查啊、包括像这个 PSA 的这样的一个血液的。一个化验的一个检查，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个彩超的
2: 前列腺的彩超
0: 检查，前列腺的彩超的检查，包括残余尿量的这样的几项检查，把这几项检查完善了以后，检查结果做出来了以后，其实也可以直接给这个相应的一个主诊的医生再看一下具体的情况。那如果说达到药治疗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医生会开具相应的药物来帮助治疗，但是可能还得告知医生他这个血压偏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吗？因为他确实比较特殊，这个血压确实是有点低啊。因为有一些药物可能会对血压有影响，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跟医生说清楚，医生才能够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来开具合适的这个药物，来进行正规的规范的一个治疗。好，这是咱们朱先生的这个电话，也是刚才赵主任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意见啊。那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应的一些健康问题，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应的一个健康问题。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5: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7: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5: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5: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接下来呢，继续走进我们今天名医座堂家门口的医生的项板块当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阜南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赵祖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应对前列腺增生，远离中老年泌尿困扰。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同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1: 我现在在吉林县增设，就是小米堵，也接小米要占呢，占多长时间？我专家给什么办法，可能治疗。
2: 好好，您今年多大年纪？
1: 77岁。
0: 77岁，
2: 对，平时还好，可没有，就是有没有像慢性病啊，比如我们糖尿病之类的药，病有没有？
1: 我请问专家，就是我这个前列腺呢，有上凹进来，就是上来我怎么那个没和新人也是看，讲是肥大，就是这个排尿困难，就是排尿有时候和一直都抬不了直，有他接不拢，下来接小便和站一下才接到，接到一下，接到到床上睡不到过半小时，他的小便一来一来下来些。他也歇不下来，心里有问题。
2: 您有没有出现过小便完全解不出来这种情况？
1: 啊，
2: 你有没有出现过这个小便一叠的解不出来这种情况？
0: 完全
2: 对，有
0: 没
2: 没
0: 有
2: 有？
0: 排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有没有？
1: 排尿，我这个门口屋里个有痛，那个小便就化验一下，小便没有问题是吧？没有问题，就是晚上吃的，一看就吃的，一看吃的，把你喝好。
2: 好好好，那这样呢，我给你提个建议，是这样的，你现在您这种治疗有两种办法，第一个办法，您就是保守治疗，你可以买点药吃吃，完了等一下我会在这个会跟大家再讲一讲的，跟各位听众们讲讲。第二个呢，那就建议你可以做一个手术，因为你进来打了这个电话，你说你晚上一个小时左右再起来一次，那说明这个症状还是比较重的，也可以考虑做个微创手术。
1: 那没到哪里治？我们新人一个了，我们个手里也新人一个了哎。
0: 出城县县
2: 可
0: 医
2: 以可
0: 院，
2: 以可以，没问题，
0: 啊，
2: 没问
0: 可
2: 题，
0: 以的，
2: 可
0: 也
2: 以
0: 可
2: 可
0: 以
2: 以。
0: 去找医生看
2: 对，因
0: 药。
2: 为这都是前列腺呢，现在是我们常见病，是我们泌尿外科非常常见的病一般的医院
1: 那喝杯啊，可以这个人也可以高级好啊。
2: 对，河北当然你来台那肯定更高级，但是一般的县
1: 我到那之外是检查一下，检查我家那动手术就动手术，他不过查查过关，他前列腺不是肥大。不是给他做事情，你检查我一点就放着，又没搞，没搞一等的事情。等人家我这就是一个小病毒，小病毒接小病和站一个，不站一个接不下来。
2: 那你站了，我建议你可以吃点药，好不好？你可以吃点非那雄胺，吃点这个药。我会跟大家讲的，好不好？
1: 吃点药了。
2: 对，可以吃点药。你要不想手术，可以先吃点药。
0: 如果暂时不想手术，可以先用点
1: 药。搞到这个里边来。
2: 对，有，
0: 正规医院都是可以开具的啊，根据您的这个病情的需要，医生会开具相应的这个药物，好吗？
1: 好了，就这样了，就这样的，谢谢你吧。
2: 好，
0: 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到的这个问题啊，同样也是前列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首先咱们是要先要明确检查，明确这个病情是吗，赵主任？那除了刚才您回复听众的过程当中提到的这几样检查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一些需要补充的检查吗？
2: 对，我跟大家讲讲，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最常规的检查就是我们的泌尿期彩超，就是我们的泌尿期彩超加残余尿量。为什么要加个残余尿量呢？因为残余尿量的什么叫残余尿量？就是你去解了一次小便之后，回来再做彩超，他看看你膀胱里还剩多少小便，如果说这个残余尿量大于6毫升以上，那就考虑就有手术指诊。对，我们这种我们医院我们有一个临界值。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尿常规，就看看你小便里有没有白细胞，有没有感染，因为很多前列腺增生病人他都合并有一个慢性的尿路感染。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PSA， 我们英文叫 PSA， 实际上就叫前列腺肿瘤标志物。好，这个前列腺癌目前已经就是我们这个男性同志恶性肿瘤马上就排名第一了因为这样的病人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还有我们 PSA 的检查，这样的病人会越来越多。第四个，这个刚才袁老师说的，我们还可以做磁共振，前列腺最适合做的就是磁共振平扫加弥散它可以看出来我们到底是真正的有多大，然后是不是存在癌变
0: 好，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听朋友的热线导播示意我有热线在等待当中是肥西的夏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请问一下各位和主持人，我请问一下他这个漏尿是怎么一回事？
2: 您说的漏尿是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你？

0: 裤裆是想去解小便，小便就在尿到裤裆子里吗？是把衣服打湿了吗？
1: 我知道你的话筒太近了嘛，说话听不清楚。
0: 好，
2: 好，
0: 您说的这个漏尿是指小便已经控制不住，还是漏到裤裆里面？还我就农村的，我们就是直白一点，是不是尿到裤子里面了？可是这个意思。
1: 漏尿，那就是说接不住尿，下不下东西。
2: 就是自己控制不住了，是吗？是这样吗？
1: 对，就控制不住了，对。
0: 您说的这种漏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前列腺增生病人，他合并有一个叫压力性的，我说白了叫压力性的，就是我们叫充盈性的尿失禁，就是说您膀胱里一旦有了尿，你就不由自主的就想去解，
1: 你这
0: 对。
1: 话说我听不清楚，请主
2: 就
1: 任
2: 是说
1: 给我
2: 您
1: 强
2: 稍
1: 调一
2: 微
1: 下。
2: 离这个话筒远一点，对，因为可能是有一点这个声音有点杂，
0: 有点杂
2: 嘈
0: 是
2: 杂的声
1: 音
2: 音，
1: 有点
2: 对，
1: 大，听不清楚。
0: 好，夏先
2: 现
0: 生，
2: 在可以了吗？
0: 那个这可能听见，夏先生，
1: 你说，
0: 对，像您这种情况，就是我建议您啊，还是有必要还是到医院做一个彩超，做一个泌尿系的彩超，测一个残余尿量。通过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是说明您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因为这她就是女性，不是我本人。
2: 女性是吗？
1: 对，
2: 女性出现的这个漏尿，
0: 你说的
2: 对，
0: 如果说是女性的话，那我
2: 这
0: 这
2: 还是有
0: 你
2: 差别的，
0: 对您说的女性的话，你可能是你夫人是吧？
1: 对，
0: 你夫人这个应该就叫压力性尿失禁。
2: 压力性尿
0: 那
2: 失
0: 对，
2: 禁，
0: 因为可能他小孩啊，小孩他有几个小孩？你有几个小孩？
1: 2个小孩。
0: 对，两个小孩。说，我跟你说一句话，他以前有没有做过手术啊？妇科的手术啊？
2: 有做过妇科的手术吗？
0: 下哺乳的手术做过没有？
1: 没做手术啊？
2: 没做过手术。
0: 没做过手术，就是像您夫人这种情况，我们医学术语就叫压力性尿失禁，他是因为您夫人那个盆底的肌肉松弛了，我们的膀胱它的角度下移了，所以说一旦你稍微有点动动，比如说一咳嗽啊，一高兴来笑笑，或者稍微使劲儿，小便就出来了，这就叫漏尿。
1: 对，因为不合作，小便都出来。
0: 对，这就叫压力性尿失禁。
2: 就是盆底肌的
0: 哎，
2: 这
0: 盆
2: 样的
0: 底
2: 一
0: 肌
2: 个
0: 的，
2: 问
0: 对，
2: 题。
0: 这个有几个治疗方法。第一个呢，如果你想那个的话，就和因为年纪都比较大，就和叫老人家经常要做提肛运动，就是我们的肛门你经常要收缩。
1: 做什么健康运动呗？
2: 提
0: 肛
2: 肛
0: 运
2: 运
0: 动就是我们的肛门经常要做提肛运动，就做收缩肛门的这个运动。
1: 哦，提肛运动
0: 对
1: 哎。
0: 对，我再说一句土话哈，我们的白话就是你要有那种憋死的感觉，哎，就是说你感觉哎呦这一种憋死的这种感觉。我们大便憋大便
2: 憋
0: 的
2: 着大便的这
0: 那种
2: 种
0: 感
2: 感
0: 觉，
2: 觉。
0: 对，这个是对肛门的肌肉是很大的帮助的，对，第二
2: 就
0: 个
2: 锻炼
1: 有
2: 这
1: 没
2: 个
1: 有？
2: 肌肉。
1: 哎，请问一下，有没有东西能治好啊？
0: 哎，没有，这没有太大的药物。首先第一点，你要到医院去化验一个小便常规，看看他有没有尿路感染，知道吧？有时候他感染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通过你的描述，可能还是压力性尿失禁。如果说他症状很重的情况下，那有可能需要做手术，需要做我们叫用一个吊带把我们的尿道给悬吊起来，这个手术也不大啊，我们叫尿道中断悬吊术，好不好？
1: 问题不大，
0: 这个
2: 手
0: 术
2: 术
0: 不大，手术不大，不是属于是特别大的
2: 属于
0: 手术，
2: 常规手术是
0: 对，
2: 吗？
0: 对，就这个意思，
2: 就
1: 他这
2: 是，
1: 个手术是出这个常规手术是吧？
0: 对，我们就得如果说你到医院去检查了，看看他这个评估了之后，
2: 是否达到手术指针？
0: 如果说你的症状很重，比如说你老是一咳嗽啊、一笑啊，小便就出来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是很影响你的生活了，是有必要去做这个手术的。
2: 就是先要进行相应的一个评估，因为他刚才也是说到一半哈，说到是这个女性的这个尿失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跟我们今天所说的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的引起的这样的还是
0: 不
2: 不
0: 一
2: 太
0: 样，
2: 一样的一
0: 对
2: 个
0: 我
2: 情
0: 也
2: 况
0: 对。
2: 啊，所以针对于女性的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相应的一些药物是可以帮助
0: 没有，
2: 来干预的，要么就是我们通过这种肌肉的锻炼、提肛运动
0: 对，
2: 啊，如果说。 说能改善那更好，如果说还是改善不了，或者是已经对日常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要去医院做相应的检查，排除这种尿路感染的这种可能性之外啊，根据具体的一个情况，有可能是需要采取手术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干预啊，这个是男女有别。
0: 对，男女有别、
2: 啊。那如果说是男性因为前列腺的问题引起的这种尿失禁的情况的话，那他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啊。
0: 不一样
2: 的，
0: 不一样
2: 的。啊，
0: 对，
2: 好，导播示意我还有热线在等待当中，好，赵主任，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来迎接啊。好，你好。
3: 哦，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要咨询专家，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吃这个药。吃几个两三个月药都正常了，又不一停药了又不行了。
0: 对，是的，是的。您今年多大年纪？
3: 80。
0: 80，你吃的是啥？吃的是非他酸胺，还有坦唑罗辛。
2: 吃的什么药？
0: 你吃的，请问你吃的什么药？
2: 药物的品种、种类是什么？名称？
3: 就是我搁这个药房，人家给我开的这个尿酸酮。前列腺
0: 紧张。您是这样的，我跟你讲话，您吃的这个药啊，都不是我们正儿八经推荐的药啊，我们不是推荐一线的药，好不好？
2: 有看
3: 过
2: 吗？有看过吗？啊，
3: 我看过了，看过也做过。做过那个彩超，是前列腺增生，
2: 但
3: 你
2: 每
3: 雄胺片。
0: 对对对，你说对了，你就记得你吃非他雄胺就完了。你刚才说的那几种药，
2: 另外两种它是从药房
0: 购买的。对对对，你从外面药店买的那药可以不需要吃啊，不用吃，你要吃非他雄胺。
3: 光吃雄胺片吗？
0: 对，还有非他雄胺，还有一个叫坦唑罗辛。
3: 这个我听不你说过，我听不见。
0: 对，我是这样的。
2: 怎么写的，赵主任？
0: 坦克的坦。
2: 坦克的坦。
0: 对，索
2: 就是
0: 索取的索。
2: 索取的索。
0: 对，罗是我们的那个
2: 姓罗
0: 的
2: 罗。
0: 对，辛是辛苦的辛。
2: 辛是辛苦的辛。
0: 对，坦索罗辛。
2: 坦索罗辛这个药。
0: 对
2: 啊。
3: 这搁我们这县里的一个。
0: 有，可以买着，两个药一块吃哈。你一定要记住，这个药非他雄胺最低得吃了半年以上才会有一定效果，要长期吃，
2: 等于一个长期的这个用药的过程。
0: 对，因为这个我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个前列腺增生主要是我们的这个雄性激素的这个控制，这个非他雄胺它就是阻断，不让这个雄性激素变成双氢睾酮，这个就可以抑制这个前列腺的增生。然后另外一个药叫坦唑罗辛，它是阿尔法受体阻滞剂，这个药它是可以缓解我们膀胱紧，那个
3: 停药都不行了。
0: 对，你得长期吃，得长期吃。它这个药是缓解我们膀胱紧那个地方的张力，这样的话你就有力量能够把小便给接出来，可明白了？
3: 这个药得长期吃吗？
2: 这两个药都要长期吃吗？
0: 都要长期吃，对，它长期吃。
2: 需要长期吃的。
0: 对，
3: 好，谢谢你啊，专家。
0: 好，不用谢，
2: 赵主任，其实像这位朋友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是比如说您在这个临床上或者是门诊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不少的患者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哎，我症状好转了，我自己就把药给停了，
0: 对，
2: 结果发现又复发了，又来找到您了。
0: 对，是这样的，我刚才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就是我们治疗前列腺增生实际上有三类药。第一个药呢，也就是阿尔法受体阻滞剂，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也就是我们的坦索罗辛，还有一个叫多沙唑嗪，这一类药都是缓解我们膀胱紧那个地方的张力，能够让你有力量可以把小便给接出来，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它可以导致低血压。所以说刚才我就问了，那刚才第一位那个
2: 有一位朋友血压比较低的，
0: 但比较低，那就不能吃这个药啊。第二个药我们就叫五哈梅还原抑制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非他雄胺。我们的进口的就是我们以前的杭州产的，它叫商品名叫哈乐，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药。这个药物的作用呢，就是阻断我们的睾丸，我们的 我们的前列腺增生主要是因为我们体内的这个雄性激素睾酮变成了双歧睾酮，它就阻断它，不让它变成双歧睾酮，从而导致我们抑制我们这个前列腺的增生。所以说这两个要配合在一起吃。这个肥大胸胺大家记得，肥大听众朋友记得啊，肥大胸胺最好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吃，啊，一天就吃一片，一天吃一次。坦索罗醒也是的，也是一天一片，一天一次。好，第三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植物用药，比如说我们的前列康，还有包括我们刚才最后一位听众朋友打来那个电话，他在药店里买的那药，他都是属于植物用药，这些药物的这个作用机制就相对来说差一点，
2: 辅助的，
0: 对，辅助的
2: 用药，
0: 哎，对对，最主要还就是我们这个肥大胸胺跟我们谈多了性，所以刚才袁老师说的，不要擅自的停药，像这个肥大胸胺，它至少得吃到3个月到半年才会有一定的效果。
2: 嗯，
0: 对，因为这个前列腺组织一旦增生出来了，它这一个腺体搁那地方，它并不会说吃药让它萎缩，啊，所以说大家要吃的话就得长期吃。如果说实在症状比较重了，严重影响大家生活，大家记住，我们做手术是有目的的。如果说你已经感觉到这个前列腺症状已经严重困扰我的生活了，我们可以选择做个微创手术。
2: 嗯，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用药也就意味着，其实就像我们平时比如说管理我们的血压血糖一样，是就像是一个慢病的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是需要长期来使用的，而不是说我症状好转了我就可以把药给停掉了。
0: 对对
2: 啊，好，那导播示意我还有热线在等待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迎接啊。你好，
4: 喂，
2: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4: 我想中家，我就是晚上日料多，就是我今年就是76岁了，
2: 76岁，
4: 还有糖尿病能考上
2: 了，哦，有糖尿病也有高血压，
4: 现在治疗多，一般都就两个小时就要
2: 两个小时就要起夜，
0: 哦，
4: 对，还。怕出来还要干容易干那个有部门能才能接下来。我这个情况是应办法那治是怎么治法，
0: 是这样的，听众朋友，是这样，我您刚才说的我已经听得很清楚了，所以说你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你回答的问题啊，你刚才说的那个已经把你这个病史介绍得很清楚了。首先第一点，为什么我要问病人有没有糖尿病，因为糖尿病的病人本身就可以导致尿频，糖尿病是很容易导致我们的膀胱出现我们叫神经源性膀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二个，您出现这种情况就说明您的这个症状还是比较重的，对你的生活是有影响的，所以说我建议你还是到你当地的医院，要系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做一个我们的彩超，前列腺的彩超，叫彩云尿量，采一个 PSA， 换一个尿常规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三个检查。只有你做了这个检查之后，根据具体情况我们再评估。还有一个，你得把血糖控制好，你得采一个血糖叫糖化血红蛋白，根据你血糖的这个高低，我们再评估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如果说你整个症状很重，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个微创手术，因为像你这样的，如果时间长了，会把你的膀胱让你的膀胱失去正常的弹性，到时候我们再做手术就晚了。
2: 嗯，好吗？
4: 要通过检查才能检。
0: 对对对对，因为我现在
2: 先要检查。
0: 对，因为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就说明你这个症状已经有好长时间了，你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2: 而且他本身又有糖尿病，糖尿病也会出现类似的这个症状，
0: 也会出现尿频这些情况。
2: 所以要先检查，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明确是哪个方面的因素引起的这样的一个明显的这个症状，然后我们才能够对症的来进行处理。
0: 是的。
2: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今天呢也是确实有不少的朋友在咨询关于咱们前列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朋友可能存在的一些认识上的这个误区，比如说这个用药的问题，哎，症状好了 自己把药给停了，发现又复发了，然后再找医生去看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啊，一方面是这个用药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可能手术也是其中的一个疑问，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呢？
0: 所以说我先跟大家讲讲，我们这个前列腺治疗，刚才跟大家讲了，分两种治疗，第一种呢叫做保守。保守我们可以等待治疗，也可以吃药物治疗。
2: 嗯，
0: 刚才我已跟大家详细的跟大家讲解了。再一个非常重中之重的，就是我们这个手术治疗啊。所以说我们手术治疗肯定是要有手术支撑的。所以说刚才你看每位听众朋友打过来，我都建议他，我们得做一些检查，我们得评估啊。我们不能说随便就去给一个病人去做手术，对。我们做手术是为了解决我们在排尿的这个困难这个问题啊，不是为了开刀去开刀啊。
2: 嗯。
0: 所以说有哪些手术治疗呢？第一个叫做反复的。出现了这种急性的尿潴留，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残余尿，残余尿量大量的增加。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如果大于六的毫升，就可以考虑有手术支撑的。然后反复的尿路感染，啊，还有形成的膀胱结石，啊，膀胱里面有石头了。
2: 哦，已经形成结石了。
0: 对对对。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增生引起了我们的肾积水，啊，我们的肾功能受损。嗯，这个跟大家说一个很直白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尿路。我们的尿路就跟下水道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的前列腺，我经常有的跟我们的病人打比方，我们的前列腺增生，我们的前列腺就是我们水龙头的那个阀门，哎，一旦你的阀门堵住了，你水出不来，你后面的那条通道它都会被水导致积水，啊，第四个呢，叫做长期的保守治疗，比如说我们长期的吃这个药，没有多大用了，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的夜尿四五次以上，就刚才最后听众朋友的。两个小时左右就得去解一次小便，
2: 嗯，
0: 那你是等于说你这个睡眠是很长。他现在说的这种情况是现在是八月份是夏天，那到了冬天可能更厉害。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一旦天气变冷了，一受凉，他这个前列腺症状会加重，有可能一到了冬天，他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起来一次，啊，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考虑，啊，比如说去做我们的这种微创手术。
2: 嗯，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几种情况，其实就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手术指征，在医生的这个准确的评估之下，有一些朋友是可以通过手术的治疗和干预来缓解目前所存在的这个困扰以及对生活的一个重大的影响。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啊。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赵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也感谢赵准。明天下午三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5: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
6: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8: 老板，来两根油条。
9: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0: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1: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3: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14: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3: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14: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15: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16: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17: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15: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18: 奶奶，我扶你起来。
19: 小朋友，谢谢你啊。
15: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20: 在你的眼中，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21: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20: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22: 老师，我想你了。
20: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23: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20: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
24: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25: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26: 喂，老公。
24: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10: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
27: 北京时间22:00。
28: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9: 新时代，
27: 新机遇，
29: 聚焦三农，
2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9: 一直在你身边。
30: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作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哪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0: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不
0: 啊！
1: 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两个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7点了，该吃早饭啦。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
0: 哎，走，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2: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5: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爷哥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爷哥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笨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爷哥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抓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你看那

0: 看小海豚就很笑了。
1: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0: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2: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小狐狸、小猴、小熊，快跑啊！
1: 不，不好了！小老虎，快跑呀！
2: 小老虎，快跑呀！可怕的怪物咕咚来了！
3: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4: 是狮子大王。
1: 听小兔子说，
5: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0: 可别过去。
3: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5: 应该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小心点。
3: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6: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
1: 从
0: 货，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你别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4: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5: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金刚钻不揽这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愿望。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

0: 别人的牧场长，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要赶时间上班。
1: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2: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1: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2: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1: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的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妹妹。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心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心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6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6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放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喝。
0: 哎，
1: 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

0: 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2: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1: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3: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4: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1: 好，
5: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1: 好，
6: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1: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7: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8: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款。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

0: 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她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萨罕坝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曲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

0: 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和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1: 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钱。
1: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吗？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4: 从青少年做起，
15: 从身边人做起。
16: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春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7: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穿着名媛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的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看。那今天呢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大脑老不老，就看48岁到68岁。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阜南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赵祖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应对前列腺增生，远离中老年泌尿困扰。欢迎您，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进行咨询，以及微信视频号里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咱们官方啊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0: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 不知道我们周围的老年朋友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想说的话到了嘴边突然就忘了，刚放下的手机转身又找不到，刚刚出门突然想起来门好像没锁。这俗话说啊，眼睛花不花就看48，其实呢咱们的大脑老不老也看48。最近呢有一项研究发现啊，48岁是个关键的节点，之后如果说能够避开3件事儿，那么晚年呢平均可以多出约13个年头的头脑清醒不糊涂的时光。避开哪3件事儿呢？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吸烟，平均啊是可以延长12.6年的无痴呆寿命。那为什么是48岁呢？这是因为啊，中年时期的高血压、糖尿病和吸烟会对大脑微血管造成累积的结构性损伤，从而呢增加晚年痴呆的风险。而有研究强调，48岁到68岁是一个关键的发展窗口，积极的血管风险的改变可直接保护晚年的认知储备。那么这个痴呆呢，包括血管性痴呆、路易体痴呆以及阿尔兹海默病，其中呢阿尔兹海默病有最为常见。那么我们也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来留意，那其实也是身体有可能给我们发出的一些预警信号。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记忆力，近期的记忆减退为主，那学习新知识呢比较困难，忘记事件的细节甚至是忘记整个事件，经提醒仍然不能够回忆起来，重复问同样的问题，忘记自己其实已经问了很多遍了，事情先后的顺序也经常搞混，会说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第二点呢是执行能力，做事的能力是不如从前了，曾经熟练完成的事情现在做的不如以前，有的时候手忙脚乱，做事的效率不高，条理性差，计划性不好，也经常的做出错误的判断，容易上当受骗，买东西不会算账，乱花钱，买不该买的东西，到处乱放东西，或者是把东西放错地方。第三呢是语言能力，表达能力下降，说话的内容越来越简单，用词也不如以往丰富，忘记单个的词语或者是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来替代，令人费解，严重的还叫不出常用物品的名称，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和家人说话呢也常常不在一个频道上，和别人聊天的时候总跟不上话题，反应也会变慢。第四个信号呢叫视空间功能，就是出门的时候找不着方向，不敢独自的出门，在熟悉的地方找不到家，容易走失，在家里又分不清位置，找不到厨房、卧室、卫生间，距离不分远近，立体方位感也越来越差，而且还容易出现摔跤的情况。第五呢是情绪行为的改变，抑郁、焦虑、淡漠，主动性不好，疑心重，怀疑被偷，怀疑老伴儿或者是其他的异性关系不正常，凭空的看见实际上没有的人，经常的说看见已经去世的长辈，认为住的地方不是自己家，变得自私、小气、急躁，容易发脾气。那么第六呢，就是生活能力，日常的自理能力出现下降的情况，做事的效率下降，条理性不好，计划性差，需要提醒，不爱参加集体的活动，也不愿意与别人往来，忘记吃药，家务能力也有所下降，熟悉的事情做不好，只能做简单的家务，出门需要人陪同，生活不能自理，等等这些呢，大家都要提高警惕。那除了我们前面说的远离三件事儿，就是控制好血压、血糖还有戒烟之外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做好这些事情其实也是给我们的大

0: 脑最好的保养。首先呢，就是动起来，上午的运动效果是更好的。建议呢，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或者是至少75分钟的高强度运动。跑步、蛙泳、健走这些耐力运动呢，对于大脑也是比较有益的。广场舞能够同时的调动大脑中多个区域神经功能，锻炼手眼协调能力，预防痴呆。身体状态不太好的老年朋友呢，也可以从小的运动项目开始做起，比如说手指操啊，或者是用脚抓地啊，打打太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项目，先让自己动起来。二是吃好饭，饮食当中呢，建议您增加7类的防痴呆黄金食物，像绿色蔬菜、浆果、柑橘类的水果、禽肉、蛋类、马铃薯、橄榄油，同时呢要限制甜饮料的摄入。那么也可以在原有的饮食习惯上呢进行改良，比如说少吃油炸的食品，少吃腌制的肉类、加工的肉类。那主食呢粗细搭配，做菜少油、少盐、少糖，多吃新鲜的蔬果。三是睡好觉，别熬夜，也别贪睡。深度睡眠时，大脑呢会清除代谢的垃圾，长期的睡眠不足、阻塞性的睡眠呼吸暂停都会增加罹患痴呆症的风险。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每天睡眠时间小于等于6小时，以及每日睡眠时间大于等于8小时，都会增加相应的风险。第四呢，就是多健脑，咱们保持阅读的习惯，玩玩跳棋、填字游戏、拼图等等，或者是读书、看报，做一些复杂的手工，啊，或者啊有条件的呢，咱们老年朋友也可以去老年大学学学国画啊，学学乐器呀，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啊等等，甚至适度的打打麻将，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都是大脑最好的健身房。那第五呢，就是烟酒要戒掉啊。那要记住一个数字啊，就是女性每天酒精摄入量不超过15克，男性不超过30克。大脑的衰老呢，不是一夜发生的，中年就需要进行相应的一个防护，也是达到了这个关键期。管理好血压、血糖、戒烟、坚持运动、合理膳食、勤动脑、睡好觉。从日常的点滴做起，守住咱们晚年的清醒和生活质量。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家门口的医生。
1: 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走进我们名医坐堂之家门口的医生。那这个板块啊，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阜南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赵祖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应对前列腺增生，远离中老年泌尿困扰。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呢，在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时间段，从现在开始3点1刻到3点55分，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同样可以来咨询今天有关于泌尿系统方面的健康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有请赵主任。赵主任你好。
3: 啊，你好，袁老师好。啊，各位听众下午好。
0: 赵准啊，我们说在中老年男性群体当中，应该说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也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对于咱们很多男性朋友来说也是羞于启齿，或者是不愿意主动的去就医啊，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的关于咱们男性的前列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甚至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是不是会觉得其实年龄大了出现这种尿频啊、夜尿多啊等等这些症状似是正常老化的一个情况，不会想到是需要去就医去就诊，觉得不用治或者是不用查也不用管，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今天请赵准系统的来给我们科普一下相关的这个内容啊。首先还是想先请您从最基础的啊，大家可能也是相对最疑惑的这个问题开始说吧，就是前列腺增生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是说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吗？
3: 嗯，好。各位听众下午好。袁洋老师今天提的这个问题啊非常好，因为我们中国社会啊马上步入老龄化社会，特别是我们老年男性同志，因为我在启程在我们弗兰健人民医院工作了快23年，这个前列腺这方面很多老年同志啊他都羞于启齿，不愿意去主动就医啊。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什么叫前列腺增生。我们前列腺增生呢实际上是我们老年男性这个前列腺的腺体啊跟我们的间质细胞增多，从而导致它的前列腺的体积变大，它积压包扰我们的尿道，从而造成我们的排尿一系列的异常。它是属于一种良性的病变啊，并不是我们的肿瘤。它的这个发病的原因主要是年龄的增长，还有一个是有功能的睾丸，是两大必要的条件。所以说只要是我们正常的男性，等我们年纪大了之后都会出现前列腺增生啊。所以说它这个发病年龄一般的是在四十五岁以后啊都可以开始增生。50岁左右大约50%的男性会出现增生。60岁会大约60%啊，80岁我们会高达80%以上。啊，所以说我们正常的男性一般的在50岁以后会普遍的出现这个前列腺增生。啊，所以是属于一个常见病。啊，原来呢
0: 50岁以后相对来说普遍的都会出现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也就意味着它就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健康方面的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状况啊，非常的常见。所以大家首先呢也不需要难以启齿，或者是不需要遮遮掩掩啊。但是我们也发现老百姓也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说可能很多的老年朋友会觉得年纪大了都会增生，这是不是就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不用管也不用去治了呢？
3: 对，好，所以说他这个想法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前列腺增生呢它确实是我们老年高发，我们没有症状的时候啊，是可以观察的，但是一旦出现了症状我们就不能放而不管啊。因为我在临床上经常碰到有的老人啊小便老是反复的排尿费事，他来了医院肚子我们都憋得肚子鼓鼓的。所以说他有几个危害呢，第一个呢他反复的尿频就很影响我们的睡眠啊，导致我们的失眠焦虑。第二个呢他排尿费力啊会导致我们反复的尿路感染，会导致我们的膀胱形成膀胱结石。第三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出现了急性尿素瘤，它完全解不掉小便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急诊到我们医院来做插导管。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膀胱长期的高压，它会导致反流，可以导致我们的肾脏积水，甚至会导致我们的肾功能出现问题。第五个呢，它就长期的使劲的去解小便，容易形成痔疮啊、疝气啊这些危害。
0: 所以并不是说不管它不用治我们就可以了。其实如果说长期的放任不管的话，是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实实在在的一些危害的，而且有的时候这个危害还不小。所以小小的增生拖延下去隐患还是挺大的哈，包括对于我们肾脏的这样一个重要脏器的一个损伤都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小小的增生引起的啊。那所以也就意味着早发现早干预是非常关键了。那我们也想请赵准给大家来说说啊，就是针对于咱们前列腺增生来说的话，那典型的一些早期的信号有哪些，在这些信号里是不是也有一些容易被大家所忽视掉的一些这个症状呢？
3: 好，袁老师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好。所以说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啊，它最早期的症状叫做夜尿增多，叫做夜里突然变得喜欢起夜了啊，一般呢是至少是大于等于2次以上。 啊，这是最常见的着急表现。第二个就是我们排尿是等待的，啊，这得站一会儿才能接出来。第三个就是我们接小便尿线变细了，它滴滴不进，感觉到排尿无力。第四个，啊，就是我们排尿不进，解不干净，总感觉还有一点没解完。第五个呢，就是尿频，啊，主要是白天小便。

0: 次数多，这是他的早起的症状。
1: 这个就主要的一些症状。那您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像这个排尿的一些问题，以及尿频、尿急的这些症状，也有一些朋友会说，哎，是不是炎症啊？那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吗？
0: 有，所以说这个前列腺炎呢，常见发病的都在40岁到50岁左右的中年人。前列腺症症呢，一般呢就是我们出现的这些症状，它主要都是在50岁以上。啊，前列腺症症呢，主要表现呢，它是排尿梗阻为主，它主要是尿细，啊，夜尿多，解不干净，它没有明显的疼痛感。而前列腺炎呢，它是以感染为主，它主要是会有尿路刺激症状，比如说尿频、尿急啊。还有一个解小便有疼痛、有灼热感，甚至会伴有会阴部的疼痛不适，啊，这是他们两个的区别，而且临床中他们两个可以同时存在，啊，通常是前列腺增生的病人伴有前列腺炎，
1: 还有可能同时存
0: 对，
1: 在
0: 同时存
1: 啊，
0: 在，
1: 不是单一
0: 对，不
1: 的
0: 是
1: 这
0: 单
1: 样
0: 一
1: 的一
0: 的，
1: 个问题
0: 对。
1: 啊，一个是年龄之间的一个区分，另外一个呢就是症状还是有一些略微的一个差别
0: 差别，
1: 啊，甚至也有一些是同时存在的这个情况，所以其实不管遇到哪一种，咱们还是需要及时的去寻求咱们专业医生的帮助哈，及时的去就诊，是不是也是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来区分到底是哪一种情况，这样才能够对症的来
0: 是
1: 进
0: 是，
1: 行
0: 袁
1: 处
0: 老
1: 理
0: 师说的
1: 和应
0: 对，
1: 对啊。那咱们其实也经常说很多的疾病啊是三分治七分养，那针对于咱们前列腺的问题啊，我还听到过这样一个说法，跟生活习惯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比方说咱们老年朋友如果日常生活当中，比方说久坐呀，或者憋尿啊，甚至咱们很多男性朋友，哎，和几个朋友一起喝喝酒啊，啊，吸烟啊，等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方式，会对咱们前列腺会产生一些健康的隐患吗？
0: 是的，原来是这个，所以说这个生活习惯对我们的前列腺的影响，有些不良的习惯是影响比较大的，像哪些呢？第一个呢，首选的就是久坐，啊，长期久坐，因为你的坐在那地方，我们的前列腺持续受到这个压力，它会充血，会水肿，从而导致我们这个排尿出现了困难。第二个呢，就是憋尿啊，比如我们膀胱的过度充盈啊，膀胱的压力增高，会加重对我们前列腺的压迫，啊，特别是那些有的年纪大的男同志啊，他有的下午喜欢打牌，有的对，有的一打一下午嘞，他就容易
1: 一
0: 出现
1: 直
0: 这种，
1: 坐着。
0: 哎，对，坐着久坐，然后又憋尿，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袁老师说的饮酒，啊，几个朋友啊，小酌一杯，但是有一部分老年同志呢，他紧张，铁粘喝，所以说这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就导致我们的前列腺充血、水肿。第四个呢，就我们辛辣刺激的食物，像我们的辣椒之类的，也会加重的前列腺充血。再一个呢，就是熬夜，熬夜出现了抵抗力下降，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第六个就是受凉，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前列腺症症最常见的发病的年龄、发病的时间段就在冬天，天气一变冷了，病人就容易出现这种前列腺排尿困难的情况。好，袁老师。
1: 这个是我们所说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啊。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您想要咨询呢，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啊，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都是可以的啊。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父亲65岁，说最近晚上起夜都要3到4次，睡眠特别受影响，想问一下，是不是代表这个前列腺增生已经很严重了，需要手术吗？
0: 这位听众朋友是这样的，你父亲这种情况呢，我就建议你到医院，我们可以给这个病人查一个前列腺的彩超，以及一个 PSA 检查，就是前列腺肿瘤标志物的检查。因为刚才我跟大家讲了，像这种夜尿增多，往往都是早期症状，他目前还没有出现明显的排尿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根据他的这个前列腺的体积以及他的症状，可以先选择保守治疗，可以先给他先吃点药。啊，下面我会跟大家详细的跟大家讲讲的。
1: 好，那就是后续一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到时候赵主任也会系统的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跟大家说的。
1: 好，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其中的这个一些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可能是会对我们的这个前列腺增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那其实现在啊，我们随着咱们现在老年朋友也都有一定的这个健康意识或者是养生意识啊，也有一些养生理念就提倡说，哎，多喝水，多排毒。但是呢，也有一些前列腺不好的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不太敢喝水，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嘛，这个夜尿会增多、尿频、尿急等等这样一些症状，就会觉得怕这个越喝水啊，这个症状越严重，所以也比较纠结。那想问问赵主任，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来说的话，到底能不能多喝水？多喝水是不是就会加重症状？我们这个日常饮水有没有什么讲究和学问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0: 袁老师这个问题啊，提得特别好，特别切合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因为这个喝水是我们每个人正常的生活需求。这个喝水就跟我们做任何事情一样，第一点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所以说它要求有两点，第一点呢，我们不能大量的一次性的灌水，我们的膀胱短时间的这个快速充盈会加重我们这个尿路刺激症状。第二个就是喝水太少，这个小便容易浓缩，它就容易形成结石。所以说我们这喝水应该有一个度，所以说我们的建议每日的这个饮水量应该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啊，等于2000毫升就是我们的矿泉水瓶啊，四瓶水啊。我们的白天正常喝一喝，但是晚上睡前1到2个小时尽量不要喝水，否则你容易起夜，影响你的睡眠。第三个呢，就是要少量多次喝，不要一次猛大量的喝。第四个，我们就是少喝酒，还有我们的浓茶和以及我们的咖啡这刺激性的食物。
1: 好，听完说到这个饮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大家可能心里都有数了啊。好，我们先说到这啊，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是来自肥西的朱先生，您好。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有七年现在就我等于没啥我只添加钱嘞，然后是解药片，解药片那些有点难解，有时候那切不了就自己的又不好了的。
0: 好，做做做。
2: 有解自己的，有时候解毒，我要提嘞，我要提一个扶正，这咳嗽下面，一直到绝命的都扶正都正。
0: 好，
2: 第七天给你下来。
0: 对，这样，好，我们的朱先生，我想请问一下，您多大年纪？您今年？
2: 我75岁啊。
0: 75岁的是吧？
2: 嗯。
0: 对，是这样的，我跟你说，你平时还有啥基础疾病啊？比如说像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之类的。
2: 你叫我
0: 就问你平时有没有慢性病？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这之类的有没有？
1: 周先生，您这样啊，刚才我们通过电话，您这个电话听筒听到您好像收音机还开着在，这样您先把收音机关一下，直接通过电话听筒来听赵主任问您的问题。刚才赵主任是问您本身有没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像这样的一些基础的疾病。
2: 你看你，过也没有，我是过读自学。
1: 血压相对比较低是吧？
2: 我自学不是。最高血压只有90几的四。
1: 哦，高压只有90几，低压40几，就血压相对是比较低的状态了啊。
0: 那我是这样，
2: 我血糖不高，
1: 血糖也不高啊。
0: 是这样的，这个朱先生，像你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你啊，你的肺系的是吧？你可以
1: 对，
0: 到你
1: 肥
0: 们
1: 西的。
0: 对肺系县人民医院挂一个泌尿科的号，我们做一个泌尿系彩超。就是前列腺的彩超，然后查一个 PSA，我们系统的检查一下，看看你测一个残余尿量，看看你每次解小便之后能解完多少，还剩多少小便，还有一个换一个尿常规，我们根据具体的情况，如果您想保守治疗，像这样的你可以吃非那酸铵啊，就是我们叫五阿法酶还原抑制剂，可以吃这个药，但是你血压很低的情况下，就不建议你吃坦佐罗星。这样的药，这样会加重你的血压低， 或者让你血压变得更低。
2: 你真的我听不懂啊，我听你讲的快，我听不懂啊。
1: 啊，这样吧，那个朱先生，您这样。您这样先把电话挂了，直接听这个收音机的声音。刚我待会儿把赵主任说的这个内容再给您复述一下啊，就是说到了。

0: 首先还是要先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县一级的医院就可以挂一个泌尿外科的号，请医生开具一系列的相关的检查，包括像这个尿常规的检查，包括像这个 PSA 的这样的一个血液的一个化验的一个检查，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泌尿系统的一个彩超的检查，前列腺的彩超的检查，包括残余尿量的这样的几项检查，把这几项检查完善了以后，检查结果做出来了以后，其实也可以直接给这个相应的一个主诊的医生再看一下具体的情况。那如果说达到药治疗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医生会开具相应的药物来帮助治疗，但是可能还得告知医生他这个血压偏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吗？因为他确实比较特殊，这个血压确实是有点低啊。因为有一些药物可能会对血压有影响，所以这一点一定要跟医生说清楚，医生才能够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来开具合适的这个药物，来进行正规的规范的一个治疗。啊，好，这是咱们朱先生的这个电话，也是刚才赵主任给出的这样的一个指导意见啊。那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应的一些健康问题，同样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我们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咨询相应的一个健康问题。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我们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回来。
1: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家门口的医生，您身边的健康专家。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接下来呢，继续走进我们今天名医座堂家门口的医生的小板块当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阜南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赵祖超，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应对前列腺增生，远离中老年泌尿困扰。欢迎您，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同样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咨询，参与节目的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赵主任啊。赵主任，刚才我们也是在上半部分接听了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您也给出了他一个相应的一个指导啊，其实也就提到了针对于咱们如果说有泌尿系统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是前列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来帮助大家来确认是哪方面的这个问题啊。那具体这个检查呢，刚才您说到了几点，是否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我们稍后在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之后，请您再接着给大家做相应的科普哈。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好。
2: 喂。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就这个前列腺增生，就是小便堵，也解小便要站呢，站多长时间。我专家给什么办法。
3: 好好，您今年多大年纪？
2: 七十七岁。
1: 77岁。
3: 对，现在还好，可没有，有没有像慢性病啊，比如我们糖尿病之类的药，病有没有？
2: 我请问专家，就是我这个前列腺呢，有上黄体呢，就是上列我怎么那个每回新人也是看，假如肥大，就是这个一个排尿困难，就是排尿也。有时候和一直都采不了纸，有他接不拢。
3: 哦。

0: 下来解小便和站一块，站一块再解毒。解毒以后，解到床睡不得过半宿，这特别小便就得一来下来去，他就歇不下来，心里有问题。
1: 哦哦，您有没有出现过小便完全解不出来这种情况？啊，你有没有出现过这个小便一点点解不出来这种情况？
2: 完全没有排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也没有。
2: 配料我这个不合物的一个疼，那个小便已经缓解了，小便没问题，这个就是晚上吃的，你看也吃的也看吃的，把你喝好。
1: 哦，好好好，那我那这样了，我给你停个建议，是这样的，你现在你这种治疗有两种办法，第一个办法，您觉得保守治疗，你可以买点药吃吃，啊，马上等一下我会给大家再讲一讲了，跟各位听众们讲讲。第二个呢，那就建议你可以做一个手术，因为您既然打了这个电话，您说你晚上一个小时左右再起来，那说明这个症状还是比较重的，也可以考虑做个微创手术。
2: 那多大一点？我们现在心脏一个钟，我们个手里心脏一个钟哎。
1: 哎，可以的，也可以去找医生看样。
0: 因为这都是前列腺的，现在是我们常见病，是我们泌尿外科。
1: 非常常见的病，嗯啊，一般的，因为可以高高些好。嗯，
0: 对对，何必呢？你来了，你来台，那肯定更高级。但是一般的，一般的现在，
1: 我知道，这玩意是检查一下，检查我家那等手术就等手术，他不过查查乖乖，他今天不是肥大，
0: 啊，
1: 不是肥大，就是最近检查我一点，就放在一没搞，没搞，等的是的，等人家就我这就是一个小病毒。
2: 小病毒、结小病和站一个，不站一个，接下来。
0: 那你站了，我建议你可以吃点药，啊，好不好？你可以吃点肥辣胸胺，吃的这个药，我马上我会，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的，好不好？
2: 哦，吃点药了。
1: 对，可以吃点药。你要不想手术，可以先吃点药。
2: 如果暂时不想手术，先吃点药。
1: 正规医院都是可以开具的啊，
2: 根据您的这个病情的需要，医生会开具相应的这个药物。
0: 好吗？好了，好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谢谢你吧。好好好，
2: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咨询到的这个问题啊，同样也是前列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首先咱们是要先要明确检查明确这个病情，是吗，赵主任？那除了刚才您回复听众的过程当中提到的这几样检查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一些需要补充的检查吗？
0: 对，我看我跟大家讲讲我们这个前列腺增生最常规的检查，就是我们泌尿系拆除。 就是我们的泌尿系拆除加残余尿量，为什么要加个残余尿量呢？因为残余尿量它什么叫残余尿量？就是你去解了一次小便之后，或者再做拆除，他看看你膀胱里还剩多少小便。如果说这个残余尿量大于6毫升以上，那就考虑就有手术之诊。对，我们这是我们医院，我们有一个临界值。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尿常规，尿常规就看看你小便里有没有白细胞，有没有感染。 因为很多前列腺增生病人，他都核心有合并有一个慢性的尿路感染。第三个就是我们的 PSA， 我们英文叫 PSA， 实际上就叫前列腺肿瘤标志物。啊，这个前列腺癌，目前已经就是我们这个男同志男性同志恶性肿瘤马上就排名第一了。啊，因为这样的病人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还有我们 PSA 的检查，这样的病人会越来越多。第四个，就刚才袁老师说的，我们还可以做磁共振。
3: 前列腺最适合做的就是磁共振、皮扫加弥散，啊，它可以看出来我们到底是真正的有多大，然后是不是存在癌变，
0: 嗯，
3: 好，
0: 好，
2: 我们再来迎接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导播示意我有热线在等待当中，啊，是肥西的夏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请问一下，请问我主持人，
2: 嗯，
3: 我请问一下他这个漏尿是怎么一回事？
0: 您说的漏尿是，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经常是想去解小便，小便就在裤尿到裤裆里吗？是把衣服打湿了吗？
3: 我知道你的话筒太近了嘛，这话听不清楚。
0: 好，好，您说的这个漏尿是指小便一点控制不住，还是漏到裤裆里面，还我就农村的我们就是直白一点，是不是尿到裤子里面了？可是这个意思。
3: 漏尿，它就是说解不住尿，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下不

0: 就是说您膀胱里一旦有了尿，你就不由自主的就想去挤。
1: 这个话说我听不清楚，请
2: 张主任您稍微离这个话筒远一点，对，因为可能是有一点这个声音有点杂，嘈杂的声音，对，
1: 听不清楚。
0: 好，夏先生，
2: 现在可以了吗？
0: 那个这可能听见，夏先生，
1: 你说，
0: 对，像您这种情况，就是我建议您啊，还是有必要还是到医院做一个彩超，啊，做一个泌尿系的彩超，测一个残余尿量。通过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是说明您的这个前列腺的问题啊，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因为这它就是女性，不是我本人。
2: 啊，女性是吗？
1: 哎，对对对。
2: 啊，女性出现的这个。
0: 您说的如果说是女性的话，那我
2: 这还是有差别的。
0: 对，您说的女性的话，你可能是你夫人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夫人这个应该就叫压力性尿失禁。
2: 嗯。压力性尿失禁，
0: 对，因为可能他小孩他有几个小孩，你有几个小孩？
1: 两个小孩。
0: 对，两个小孩，说我跟你说一句话，他以前有没有做过手术啊？妇科的手术啊？
2: 有做过妇科的手术吗？
0: 下腹的手术做过没有？
1: 没做手术。
0: 没做过手术，就是像您夫人这种情况，我们医学术语就叫压力性尿失禁，他是因为您夫人那个盆底的肌肉松弛了，我们的膀胱它的角度下移了，所以说一旦你稍微有点动动，比如说一咳嗽啊，一高兴来笑笑，或者稍微使劲儿，小便就出来了，就叫这就叫漏尿。
1: 对，因为不咳嗽小便就出来了。
0: 对，这就叫压力性尿失禁。
2: 嗯，就是盆底肌的这样
0: 的一个问题。盆底肌的，对，这个有几个治疗办法。第一个呢，如果你想那个的话，就可能因为年纪都比较大，就会叫老人家经常要做踢肛运动，就是我们的肛门呐、啊，你经常要收缩。
1: 做什么？
0: 踢肛运动就是我们的肛门呐、啊，经常要做踢肛运动，就做收缩肛门的这个运动。
1: 哦，踢肛运动。
0: 对，我再说一句土话哈，我们的白话就是你要有那种憋死的感觉，就是你感觉哎呦这一种憋死的这种感觉。我们大便的那种感觉
2: ，
0: 对，这个是对肛门的肌肉是很有很大的帮助的，啊，对，第二个
2: 锻炼这个肌肉。
1: 请问一下，有没有药那个治好啊？
0: 没有，这没有太大的药物。首先第一点，你要到医院去化验一个小便、肠胃，看看它有没有尿路感染，知道吧？有时候它感染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通过你的描述，可能还是压力性尿失禁。如果说它症状很重的情况下，那有可能需要做手术，需要做我们叫用一个吊带把我们的尿道给悬吊起来。这个手术也不大啊，我们叫尿道中断悬吊术，好不好？
1: 问题不大。
0: 这个手术不大，不是属于是特别大的手术，
2: 属于常规手术是吗？
0: 对，就这个意思。
1: 这个手术是这个常规手术是吧？
0: 对，我们就得如果说你到医院去检查了，看看他这个评估了之后，如果说你的
2: 达到手术指针，
0: 对，如果说你的症状很重，比如说你老是一咳嗽啊，一笑啊，小便就出来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是很影响你的生活了，是有必要去做这个手术的。
2: 就是先要进行相应的一个评估，因为他刚才也是说到一半哈，说到是这个女性的这个尿失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跟我们今天所说的男性的这个前列腺的引起的这样的还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针对于女性的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相应的一些药物是可以帮助来干预的，要么就是我们通过这种肌肉的锻炼、提肛运动啊，如果说能改善，那更好。如果说还是改善不了，或者是已经对日常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我们要去医院做相应的检查，排除这种尿路感染的这种可能性之外啊，根据具体的一个情况，有可能是需要采取手术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干预啊，这个是男女有别。
0: 对，男女有别。
2: 那如果说是男性因为前列腺的问题引起的这种尿失禁的情况的话，那他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啊。
0: 不一样的。
2: 好，导播示意我还有热线在等待当中哈，赵主任。那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来迎接啊。好，你好。
3: 哦，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3: 我要咨询专家，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吃这个药。吃几个两三个月药都 正常了，又不行，停药了又不行了。
0: 对，是的，是的。您今年多大年纪？
3: 80。
0: 80，你吃的是啥？吃的是非他酸啊，还有坦唑罗辛。
2: 吃的什么药？
0: 你吃的，请问你吃的什么药？
2: 药物的品种种类是什么？名称？
3: 就是我搁这个药房，人家给我开这个尿酸酮，前列腺金丹。
0: 您是这样的，我跟你讲话，您吃的这个药啊，都不是我们正儿八经推荐的药，啊，我们不是推荐一线的药，好不好？
2: 嗯，
3: 有
2: 看
3: 过
2: 吗？有看过吗？啊，
3: 我看过了，看过也做过那个彩超，是前列腺
2: 增生，
3: 还吃的那个雄安片。
0: 对对对，你说对了，你就记得你吃非他酸胺就完了。你刚才说的那几种药，
2: 另外两种它是从药房
0: 购买的。对对对，你从外面药店买的那药可以不需要吃啊，不用吃，你要吃非他酸胺。
3: 光吃雄安片吗？
0: 对，还有非他酸胺，还有一个叫坦索罗辛。
3: 这个我听没你说过，我听没真。
0: 对，我是这样的。
2: 怎么写的，赵准？
0: 坦克的坦。
2: 坦克的坦。
0: 对，
2: 索就是
0: 索取的索。
2: 索取的索。
0: 对，罗是我们的那个
2: 姓罗的
0: 罗。对，辛是辛苦的辛。
2: 辛是辛苦的辛。
0: 对，坦索罗辛。
2: 坦索罗辛这个药。
0: 对。
3: 这搁我们这县里的一个。
0: 有，可以买着，两个药一块吃哈。你一定要记住，这个药非他酸胺最低得吃到半年以上才会有一定效果，要长期吃，
2: 等于一个长期的这个用药的过程。
0: 对，因为这个我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个前列腺增生主要是我们的这个雄性激素的这个控制，这个非他酸胺它就是阻断，不让这个雄性激素变成双氢睾酮，这个就可以抑制这个前列腺的增生。然后另外一个药叫坦唑罗辛，它是阿尔法受体阻滞剂，这个药它是可以缓解我们膀胱紧。那个
3: 停药都不行了。
0: 对，你得长期吃。得长期吃。它这个药是缓解我们膀胱紧那个地方的张力，这样的话你就有力量能够把小便给接出来。可明白了？
3: 这个药得长期吃吗？
2: 这两个药都要长期吃。
0: 都要长期吃，对，它长期吃。
2: 需要长期吃的。
0: 对。
3: 好，谢谢你啊，专家。
0: 好，不用谢，不用谢。
2: 赵主任，其实像这位朋友所提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也是比如说您在这个临床上或者是门诊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不少的患者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哎，我症状好转了，我自己就把药给停了，
0: 对，
2: 结果发现又复发了，又来找到您了。
0: 对，是这样的，我刚才跟大家详细的讲一下，就是我们治疗前列腺症的实际上有三类药。第一个药呢，也就是阿尔法受体阻滞剂，我刚才跟大家说的，也就是我们的坦索罗辛，还有一个叫多沙唑嗪，这一类药都是缓解我们膀胱紧那个地方的张力，能够让你有力量可以把小便给接出来，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它可以导致低血压。所以说刚才我就问了，那刚才第一位那个
2: 有一位朋友血压比较低的，
0: 比较低，那就不能吃这个药。第二个药我们就叫五哈梅还原抑制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非他酸胺。我们的进口的就是我们以前的杭州产的，它叫商品名叫哈乐，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药。这个药物的作用呢，就是阻断我们的睾丸，我们的前列腺主要是因为我们体内的这个雄性激素睾酮变成了双性睾酮，它就阻断它，不让它变成双性睾酮，从而导致我们抑制我们这个前列腺的增生。所以说这两个药要配合在一起吃。这个非他酸胺大家记得，听众朋友记得，非他酸胺最好是在晚上睡觉之前吃，一天就吃一片，一天吃一次。坦索罗辛也是的，也是一天一片，一天一次。第三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植物用药，比如说我们的前列康，还有包括我们刚才最后一位听众朋友打来那个电话，他在药店里买的药，他都是属于植物用药，这些药物的这个作用机制就相对来说差一点，
2: 辅助的
0: 用药。对，最主要还就是我们这个非他酸胺跟我们坦唑罗辛，所以刚才袁老师说的，不要擅自的停药，像这个非他酸胺，它至少

0: 到3个月到半年才会有一定的效果。
1: 嗯，
0: 对，因为这个前列腺注射一旦增生出来了，它这一个腺体搁那里嘛，它并不会说只要让它萎缩啊。所以说大家要吃的话就得长期吃。如果说实在症状比较重了，
1: 嗯，
0: 严重影响大家生活，大家记住我们做手术是有目的的。如果说你已经感觉到这个前列腺症状已经严重困扰我的生活了，我们可以选择做个微创手术。
1: 嗯，那其实像这样的一个用药，也就意味着其实就像我们平时比如说管理我们的血压血糖一样，
0: 对，
1: 是就像是一个慢病的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是需要长期来使用的，而不是说我症状好转了我就可以把药给停掉了。
0: 对
1: 啊，好，那导播示意我还有热线在等待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迎接啊。你好，
2: 喂，
1: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想专家，
1: 嗯，
0: 哎，
2: 我就是晚上日料多，就是我今年就是76岁了，
1: 76岁，
0: 哎，
1: 嗯，
2: 还有糖尿病。糖尿病能考验了，
1: 哦，有糖尿病也有高血压，
2: 现在治疗都一般都你两个小时就要起，
1: 两个小时就要起夜
0: 啊，
2: 嗯，对，还怕出来还要占用占大概有部门能才能接下来。
1: 嗯，
2: 就是我这个情况是硬板板那就是是
0: 怎么治法？是这样的，听众朋友，是这样，您刚才说的我已经听得很清楚了。所以说你一直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回答的问题啊，你刚才说的那个已经把你这个病史介绍得很清楚了。首先第一点，为什么我要问病人有没有糖尿病？因为糖尿病的病人本身就可以导致尿频，糖尿病是很容易导致我们的膀胱出现，我们叫神经源性膀胱。
1: 嗯，
0: 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二个，您出现这种情况，就说明您的这个症状还是比较重的，对您的生活是有影响的。所以说我建议您还是到你当地的医院，要系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做一个我们的彩超，前列腺的彩超叫彩云尿量，采一个 PSA。换一个尿常规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3个检查。只有你做了这个检查之后，根据具体情况我们再评估。还有一个，你得把血糖控制好，你得查一个血糖叫糖化血红蛋白，根据你血糖的这个高低，我们再评估怎么治疗你这个疾病。如果说你整个症状很重，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个微创手术，因为像您这样的，如果时间长了，会把你的膀胱让你的膀胱失去正常的弹性。到时候我们再做手术就晚了。
1: 嗯，好吗？
2: 要通过检查才能检。
0: 对，因为我现在
1: 先要检查。
0: 对，因为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就说明你这个症状已经有好长时间了，你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1: 嗯，而且他本身又有糖尿病，糖尿病也会出现类似的这个症状，
0: 是吗？对，也会出现尿频这些情况。
1: 啊，
0: 对，
1: 所以要先检查，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明确是哪个方面的因素引起的这样的一个明显的这个症状，然后我们才能够对症的来进行处理。
0: 是的，
1: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这个问题啊。好，今天呢也是确实有不少的朋友在咨询关于咱们前列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很多朋友可能存在的一些认识上的这个误区，比如说这个用药的问题，哎，症状好了。自己把药给停了，发现又复发了，然后再找医生去看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啊，一方面是这个用药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可能手术也是其中的一个疑问，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呢？
0: 所以说我先跟大家讲讲，我们这个前列腺治疗，刚才跟大家讲了分2种治疗，第一种呢就是保守我们可以等待治疗，也可以吃药物治疗。
1: 嗯，
0: 刚才我已跟大家详细的跟大家讲解了。再一个非常重中之重的，就是我们这个手术治疗啊。所以说我们手术治疗肯定是要有手术支撑的。所以说刚才你看每位听众朋友打过来，我都建议他，我们得做些检查，我们得评估啊。我们不能说随便就去给一个病人去做手术，对，我们做手术是为了解决我们在排尿的这个困难这个问题啊，不是为了开刀去开刀啊。
1: 嗯，
0: 所以说有哪些手术治疗？第一个，就是反复的， 出现了这种急性的尿潴留。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残余尿量大量的增加。刚刚我跟大家讲了，如果大于6的毫升，就可以考虑有手动制整的。然后反复的尿路感染，还有形成的膀胱结石，膀胱里面有石头了。
1: 哦，已经形成结石
0: 了。
1: 对
0: 对对，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增生引起了我们的肾积水，我们的肾功能受损。这个跟大家说一个很直白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尿路，我们的尿路就跟下水道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的前列腺，我经常有时候跟我们的病人打比方，我们的前列腺增生，我们的前列腺就是我们水龙头的那个阀门儿。哎，一旦你的阀门堵住了，你水出不来，你后面的那条通道它都会被水导致积水。第四个呢，就是长期的保守治疗，比如说我们长期的吃这个药，没有多大用了，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的夜尿4、5次以上，就刚才最后听众朋友说，2个小时左右就得去解一次小便，那你这等于说你这个睡眠是很长。他现在说的这种情况是现在是8月份是夏天，那到了冬天可能更厉害。我刚才跟大家讲了，一旦天气变冷了，一受凉，他这个前列腺症状会加重，有可能一到了冬天，他可能半个小时、1个小时都起来一次，这种情况下是可以考虑，比如说去做我们的这种微创手术。
1: 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几种情况，其实就达到了一定的这个手术指征，在医生的这个准确的评估之下，有一些朋友是可以通过手术的治疗和干预来缓解目前所存在的这个困扰以及对生活的一个重大的影响。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啊！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赵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内容，希望能够帮到大家。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也感谢赵准。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3: 10点我准到啊！
4: 100年不许变，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6: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7: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1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心。
14: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5: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4: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5: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4: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5: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4: 淮南调频95.5兆赫；
15: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4: 凤阳调频95.5兆赫。
15: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4: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6: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7: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8: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7: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9: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20: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21: 嘿，真的零风险吗？
2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0: 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3: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2: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3: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在您身边。
5: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山东时空，您将看到顶烈日战高温，农技人员田间开粮方。
1: 最近气温高，庄稼管护压力不小，农技专家经常来到我们田间，现场教我们怎么调水，怎么施肥，告诉我们要防范哪些病虫害，由专业人员上门指导，我们种地心里更踏实，对今年秋粮丰收更有信心。
0: 农事趣味赛，亲子旺乐翻天。
2: 就是在一个找一个比较大的荷叶上，然后呢，手往下伸，伸多一点，然后呢，在周围搜，就是摸索一下，应该可以搜到。
3: 我和爸爸妈妈在河里抓耳，好开心。
0: 公益暑假班点亮乡村孩童缤纷夏日。
4: 暑假到这个地方来上课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在这里。这个环境也是非常的好，然后这里也有很多大学生来辅导我们写作业什么的，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在课本上学，在课堂上学不到的那些内容，也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
0: 讲好山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山东时空，我是吴志斌。一端在手，尽在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怀远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全力护航秋粮稳产。在怀远县河流镇劳庙村的稻田里，农技人员顶着烈日仔细查看水稻长势，实地研判高温对作物带来的影响，现场为农户把脉田间管理要点。

0: 最近气温高，庄稼管控压力不小。农技专家经常来到我们田间，现场教我们怎么调水、怎么施肥，告诉我们要防范哪些病虫害。有专业人员上门指导，我们种地心里更踏实，对今年秋粮丰收更有信心。
1: 针对当前高温天气，技术人员现场指导农户抓住清晨、傍晚时段科学调水。采取浅水调温、小水勤灌的田间管护模式，避开正午高温大水漫灌，同时向农户讲解喷施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增强农作物耐热抗逆能力，提醒农户同步做好田间病虫害监测，坚持抗旱管护与病虫防控两手抓。
2: 近期前线水稻、玉米等农作物正处在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我们定期开展苗青、上行病虫行检测，指导农户科学水肥管控，合理喷施叶面肥与植物生长调节剂，抓实病虫害预警防控，最大限度地降低高温惹害带来的不利影响。
1: 除了田间面对面教学，农技人员还通过现场讲解、微信群推送技术指南等形式，把高温田管要点送到农户手中，细致解答种植过程遇到的各类问题，引导农户运用科学手段减轻高温带来的不利影响。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地开展农技下沉服务，推动农业防灾减灾、病虫害防控等各项技术落地见效，做实做细田间技术服务，筑牢农业生产的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全县秋粮正常丰收。
1: 同时，农技专家对近期水稻种植与管护进行了温馨提示。
3: 当前我县水稻即将进入八节应水期，一是要施好八节应水肥，稳理增产。一般亩时这个配网肥是5000克，加尿素5000克。二是强化水浆管理，增强这个根叶活力。采取的这个前水不接后水的灌溉的方式。一次性灌上3到5厘米的浅水层，在自然落灌后，再灌一次浅水层，不可长期淹水。三是科学应对灾害天气，可采取渗水降温、喷施叶面肥等一些补救措施。
1: 怀远台记者张泽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宿松县农技人员头顶烈日，脚踩热浪，坚守在田间地头，用辛勤汗水守护万亩稻田，全力保障秋粮稳产丰收。
1: 宿松县华亭镇永丰村的稻田里热浪蒸腾，农技人员穿上胶靴，戴上草帽，一头钻进齐腰深的稻丛中，俯身拨开密密的稻叶，仔细检查茎干和叶面的虫害痕迹。不到十分钟，汗水便顺着脸颊淌下，浸透了衣背。
5: 现在是水稻分裂至拔节的关键生长期，近期又持续高温，我们加密了田间调查频次，每周就要完成一轮全覆盖普查。高温高湿下，病虫害繁殖速度加快，我们必须通过系统监测反窝第一手动态，综合研判后及时确定最佳防治窗口期，第一时间通知种植户抢抓早晚时段科学用药，精准施治，最大限度降低病虫害损失，坚决守好秋粮丰收的底线。
1: 据了解，宿松县今年栽种水稻65.16万亩，为打好高温期间病虫害防控攻坚战，全县实行农技人员分片包保、责任稻田、加密监测预警、科学指导田管。
6: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全县近百名农技人员全部下沉一线，重点围绕水稻病虫害防控等田管措施，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和技术服务，做到虫情早发现、预警早发布、防控早行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田间病虫发生动态，同时做好防暑降温保障，确保农技人员安全高效开展工作，全力筑牢秋粮丰产防线。
1: 宿松台记者张勇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7: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长丰县退役军人杨峰依托本地优质水资源优势，深耕生态水产养殖产业，凭借军人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优良作风，把一方小鱼塘培育成特色富民产业，用奋斗诠释了新时代退役军人返乡创业的责任与荣光。
1: 清晨的鱼塘波光粼粼，水清岸绿，在长丰县庄木镇一处生态养鱼场内，退役军人杨峰早早开启了日常管护工作，细致巡查水质状况，查看鱼儿生长态势，调试自动化投喂设备，每一处鱼塘的养殖情况他都熟记于心，精准把控。
2: 设备都是自动化的，它是定时的投喂，整养机都是定时的打开，然后它还有溶氧检测，检测到水中溶氧低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打开了。每天我们都会注意观察鱼摄食的情况。
1: 今年56岁的杨峰有着3年军旅生涯，1991年高中毕业的他怀揣报国热血参军入伍，成为一名汽车兵。军营的淬炼打磨出他严谨务实、攻坚克难、永不言弃的过硬作风，也为他日后创业扎根埋下担当的种子。1994年杨峰退伍返乡，先后就职于原长丰县兽药厂，从事汽车货运工作，历经职业辗转，始终保持拼搏奋进的军人本色。2013年，他瞄准庄木河畔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毅然投身生态水产养殖领域，开启创业之路。创业初期，杨峰从零起步，潜心钻研，彻底摒弃传统粗放式养殖模式，坚持科学化、生态化养殖理念。通过定期调节水质，精准管控饵料投放，常态化开展病害防控，全方位保障水产养殖品质，摸索出一套成熟的生态养鱼技术体系。
2: 经过省技术中心多次的检验，鱼都是非常优质的鱼类。
1: 多年深耕细作，杨峰的养鱼场发展稳步提质增效，规模持续扩大，草鱼、鲫鱼、斑点叉尾鲑等各类生态鱼长势优良，肉质紧实，口感鲜美，凭借过硬品质和良好口碑牢牢站稳市场，形成了稳定成熟的产销体系，
2: 固定的销售渠道。因为各个批发市场我们都有代售商，到鱼成熟的时候我们都分销到各个批发市场去，每年销售30到40万斤左右，每年的销售额都在200万左右。
1: 一人致富不算富，抱团发展才是真致富。站稳产业脚跟后，杨峰始终牢记军人初心，毫无保留地向周边养殖户分享养殖技术，传授实操经验，为乡邻提供优质鱼苗，对接销售渠道，带动村民抱团发展水产养殖，助力群众增收致富，让生态鱼塘成为乡村振兴的富民特色产业。
3: 不少经验，不懂的问他，毫不保留地教我们怎么养。
4: 他把我们联系商家来买鱼，让我们来有更好的收入。
2: 部队培养了我，家乡养育了我。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无偿地学到的养鱼技术，交费给养殖户，提高他们的养殖技术，大家共同致富。
1: 从保家卫国的军人到深耕乡土的新农人，杨峰的华丽转型是长丰县广大退役军人返乡创业、建功乡村的生动缩影。近年来，长丰县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武装部门精准对接退役军人创业需求，搭建就业创业帮扶平台，推送专项扶持政策，提供专业技术指导，积极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扎根基层创新创业，让退役军人队伍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发光发热，续写荣光。
2: 他们非常支持，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所以我们才能够有信心走下去，下一步准备引进更优质的鱼类，发展休闲钓鱼产业，延伸产业链，使鱼塘产生更大的效益，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5: 退役军人这部分群体，然后政治素质高，执行力强，是基层乡村振兴发展的宝贵人才。然后我们人武部呢，一直都很注重退役军人的就业帮扶，积极的与当地的农业部门、人社部门对接，然后为他们搭建一个创业的平台，定期的为他们组织这个培训呀，这个政策的讲解呀，然后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同时呢，我们人武部门也在积极的挖掘这些乡村振兴的典型人物，起到这个引领示范作用，然后让更多的这个退役军人扎根基层， 为这个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再续军人荣光。
1: 长丰台记者康传兵、叶子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田间泥去浓，亲子乐开怀。近日，祁门县文塘故里景区乡村趣味挖藕比赛热闹开赛，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藕塘，沉浸式体验农事乐趣，感受乡土气息。
6: 挖藕大赛现在开始，
1: 活动现场热火朝天，趣味十足。亲子搭档套上水裤，踏入藕塘，开启寻宝之旅。大家弯下身子，细细摸索，顺着藕藤追踪莲藕的踪迹，双手拨开软泥，齐心协力解锁塘底鲜藕。不少小朋友第一次下藕塘，满眼新奇激动，蘸着泥点的小脸笑开了花，岸边不时传出呐喊助威声。家长和孩子跟着讲解的挖藕窍门联手搜寻，每当成功挖出莲藕，荷塘里立刻响起阵阵丰收的欢呼声。
7: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
5: 合肥。
7: 从合肥过来？
5: 嗯。
7: 哦，那第一次参加这种挖藕大赛吗？
5: 啊，对，是的。
7: 对啊，
5: 给他体验一下嘛，我们

0: 小时候也没玩过这个。
1: 就是在一个找一个比较大的荷叶上，然后呢手往下伸，伸多一点，然后呢在周围搜，就是摸索一下，应该可以搜到。
2: 我和爸爸妈妈在河里捞，好开心。
3: 平时许多孩子很少接触农活，这次挖藕农事趣味比赛也让孩子们体会懂得食物来之不易。
4: 如果太阳特别大的时候，挖藕会特别的热，然后就是流很多汗，所以还是很辛苦的。
3: 此次亲子挖藕赛事以农事体验搭建亲子互动平台，大家在体验劳作的同时感受丰收喜悦。下一步，当地将持续挖掘田园特色资源，推出更多乡村休闲体验项目，丰富文旅业态，持续激活和美乡村发展活力。吉文台记者程启群、马克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5: 持续高温下，大批游客驱车涌向歙县乡村，钻进山林寻觅清凉溪流，去乡村亲水避暑成了炙手可热的降温妙招。歙县棋子里镇竹溪村的一处峡谷，就凭借翡翠般的澄澈水质惊艳出圈，吸引了长三角地区大批游客前来亲水消暑。
3: 走进歙县棋子里镇竹溪村的这处峡谷，只见两岸青竹摇曳，抬头可见蓝天白云，清浅的溪水顺着谷底蜿蜒流淌，得益于花岗岩河床的层层过滤，这里的水体透明度超过5米，在阳光的折射下呈现出翡翠般的色泽。在浅水区，穿着救生衣的孩子们在扑腾起水花，戏耍打闹，年轻人悠闲地坐在桨板上，顺着溪水缓缓飘行，鹅卵石浅滩上遮阳伞撑起片片阴凉，不少游客赤脚浸在水中拍照休憩，尽情享受这份透心凉的惬意。
6: 然后真正的来到这里呢，我真的觉得再好的地方也比不上好山绿水，脚踩在溪水里面，然后头顶呢是碎碎的阳光，真的很舒服。下到水里面风一吹，浑身都凉透了，这份实在的清凉真是哪里都比不上。
7: 水冰冰凉的比在家里吹空调舒服多了，带孩子来玩的一玩就玩了好几个小时，小孩都舍不得走，我自己也舍不得走，这种感觉心里很舒服，然后是空调给不了的，很透心凉的感觉。
3: 火爆的客流考验着管理的水平。记者在现场看到，尽管采访当天客流突破3000人，但峡谷空间相对开阔，并未显得拥挤。管理方坚持生态优先，安全第一，在维护沿溪步道、及时清运垃圾的同时，加密巡河频次，严禁进入深水区，确保游客安全。
8: 这几天的天气啊比较热啊，人确实多，最多是超过3000人。我们每天都巡河，提醒大家穿好救生衣，深水区绝对不让进的，水是干净的，但安全这根弦我们不敢松，该喊的话我们一句都不能少。
3: 这处峡谷地处歙县与冀西交界的深谷中，溪水在日光折射下呈现翡翠绿向蒂芙尼蓝过渡的渐变色调，被游客誉为皖南天然调色盘。在开发运营中，当地没有大拆大建，只是依山就势维护了沿溪步道，及时清运垃圾，留住了这份天然的野趣与清凉。歙县台记者林立冰、郑红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9: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现城市奏鸣曲。
1: 为切实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暑期看护难、课余生活单一等问题，丰富乡村青少年暑假精神文化生活，近日，鸡西县长安镇吴川村红薇姐姐陪伴日公益暑期班开班，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多彩的假期。
2: 每天上午八点半，鸡西县长安镇吴川村暑假班的教室内总是暖意融融，秩序井然。来自安徽大学的支教志愿者们各司其职，耐心陪伴，一方面贴心开展课业辅导，主题答疑解惑，帮助孩子们高效完成暑期作业，及时化解学习难点；另一方面，积极开展趣味科普课堂，为孩子们普及货币知识、防诈骗安全常识等实用内容，将安全教育知识普及融入日常教学，全方位提升孩子们的安全防范意识和综合认知能力。
3: 我们这次课程呢，是从7月26号到8月25号，主要呢就是将我们这个村里的留守儿童呢，给他聚集在一个地方，暑假里呢可以学可以看的一个地方。而且呢，我们有这个安徽大学来的大学生呢来支教。然后呢，现在目前呢，我们这个班呢，孩子呢有30个左右，然后呢有2个乡镇5个村的孩子，以我们村呢为多。而且呢，我们现在呢这个课程呢，有这个他们大学生支教的一部分内容，然后呢我们也会因地制宜的，就是包括我们应有的这个红色支援，开展一些红色教育的活动，还有呢一些非遗因为我们村里面呢也有一些留守老人，他们在家里面呢，比如说像他们会拉二胡、唱京剧，那我们也会呢将这样的一些内容呢带入到我们的课堂里面。
2: 多元新颖的特色课程，温柔细致的志愿陪伴，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暑期课堂的乐趣，收获满满成长，深受全体学员的喜爱与认可。
4: 暑假到这个地方来上课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在这里这个环境也是非常的好，然后这里也有很多大学生来辅导我们写作业什么的，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在课本上学，在课堂上学不到的那些内容，也可以丰富我们的知识。
5: 我在这里很开心，这里有大哥哥大姐姐们教我们知识，辅导我们作业。
2: 此次公益暑假班立足乡村实际，精准联动高校志愿服务力量，深度融合本土红色文化与非遗资源，打造出多元化、特色化、暖心化的乡村暑期课堂，不仅切实解决了村民的急难愁盼问题，为乡村留守儿童撑起安全、快乐、充实的夏日时光，更以志愿微光温暖乡村教育之路，为乡村教育发展注入了鲜活的青春力量。
6: 我是安徽大学的学生，我们此次10个人来鸡西支教，总共支教14天。我们大家都在尽力地为这些孩子准备一些新的知识、有趣的知识的同时呢，这次支教经历也会带给我们一些实践经验的积累。很开心能够参加这次支教，能够对我来说是一次突破的成长吧。
2: 鸡西台记者方荣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1: 针对群众暑期看护难、辅导难、陪伴难现实需求，固镇县依托共青团伙伴计划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组织大学生志愿者下沉基层，以暖心陪伴、趣味课程守护孩子们的缤纷假期。
7: 假期里我在这里玩得特别开心，有许多小朋友陪着我，这里还可以画画，我还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我特别开心。
8: 本次暑期托管由团组织牵头、村部统筹、大学生志愿者落地服务，构建起多方联动的公益服务模式。村里整合各类场地与物资资源，严格落实安全管理举措，全力保障孩子们的托管安全与活动有序开展。
9: 到暑期，村民们最担心的就是带娃问题，我们依托村里举办的春小学堂，既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也让孩子们得到了暖心陪伴和专业辅导，让惠民服务落到了实处。
8: 参与服务的大学生志愿者打破单一托管模式，以趣味化、 多样化的课程陪伴孩子成长，助力青少年全面发展，用青春力量赋能基层治理。
9: 作为青年大学生，我们更希望可以走出校园，把所学的知识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力量。伙伴计划陪伴孩子们暑假成长，不仅为他们的暑假生活增添色彩，也让我们在志愿服务中历练成长，践行青年责任与担当。
8: 据了解，固镇县共青团伙伴计划暑期公益托管将持续推进，持续优化课程，丰富活动形式，聚焦青少年成长需求，以暖心公益服务护航辖区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固镇台贾若曦、温世彪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0: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